0: 货物报关数据，这个诞生于2017年的国际贸易统一服务平台，九年来已上线标准版25大类、155项功能及35项本地应用，与海关、海事、边检、税务等30个部门实现了总对总对接，通过实现企业一点接入、一次提交、标准化申报，累计为超21万家企业节约申报成本近9.15亿元。如今它即将迎来一次 AI 升级，网页上一份涵盖数十页任意格式附件的报关原始材料被导入报关单 AI 智能制单与智能通关大模型平台后，一到两分钟间即生成了标准报关单。江苏省电子口岸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关成宁告诉记者，这一 AI 智能制单目前已完成部分企业测试，预计今年年底公开测试。
1: 原来企业特别是报关行这个海关申报的环节比较多，周期比较长，然后业务数据比较复杂，材料的格式又不统一，一个熟练的报关员输一张单子可能也要十分钟的左右，一天吧可能也就30票到50票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出错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 AI 制单呢，就是企业的资料来了以后直接生成一个报关单的，整个流程大概也就1分钟到2分钟之间。
0: 从 AI 报关到智能化港口作业，数字员工的身影无处不在。在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由南京港集团自主研发的基于大模型交互机制的江港超大型集装箱码头生产指挥调度智能体应用实践项目，正将传统码头的人机协同升级为人机融合。过去集装箱码头存在人工依赖度高、算法分散、决策碎片化等行业痛点，如今基于大模型生产指挥调度的全链条得以打通，有效降低了翻箱率、人工干预率及设备转场成本等，大幅提升港口作业效率。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鑫：
2: 以前我的设备利用率只有50%，这样之后我的设备利用率达到了70%、80%，在我这个硬件资源不增加的情况下，我这样无形的我的作业能力、作业效率就提高了。
0: 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经理舒元凤举了一个最直观的例子，装船时的智能配载系统可自动为集装箱船舶生成最优装载计划。
3: 以前我们人工去配，就比如说1000T 的这个箱子，我大概一个人要3-4个小时，就我们现在用了这个呢，可能就达到一键配载的这个目的。
0: 一键配载，3-4个小时压缩到几秒钟，这正是数字员工带来的效率跃升。而港口的智能化革新不止于此，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工程部副部长张磊表示，聚焦人工智能与港航场景的深度融合，目前集团已梳理出42个具体应用场景，加快实现全域全链的深度融合。
4: 我们构建的是1+8+N 的行动体系，系里面这个一所说的就是正在构建一套基于高效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基础支撑体系，系统里面的八聚焦港口生产、船舶航运、物流运输、安全绿色、工程建设、装备制造、客户服务、智能管理这八个领域。系统中的 N 代表的是 N 多个项目牵引，目前呢也梳理了42个具体的人工智能加的应用场景，后续呢我们也将逐一的按计划去实施。
5: 这是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采访，他让我们看到这个人工智能的浪潮涌入口岸一线之后，通关怎么样更高效，港口怎么样更聪明的。你也听到了吧，一份涵盖几十页任意格式附件的报关原始材料被导入这个大模型平台之后，一到两分钟之内就生成了标准的报关单。还有嘉宾采访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降低翻箱率、人工干预率，还有设备转场成本等等。还有嘉宾表示，目前集团已经梳理出42个具体的应用场景，会加快实现全域全链的一个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和海关港航场景的融合体现在很多很多方面，有的海关车不停人不拦，系统自动识别自动放行，每出口一个集装箱可以省去400元，进口可以省200元。有的海关系统能够准确地区分船舶的申报状态、关联申报信息、对比运行轨迹，利用电子屏幕后的隐形监管，实现99%的船舶无感通关，仅燃油成本一项每年就能够为企业节省数千万元。还有海关工作人员把 AI 智能眼镜融入监管工作，能够精准地识别商品，实时地翻译外文，大幅提升监管效率。说到这个货物监管这个方面，作为世

0: 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1: 接下来关注一条广告，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这个时刻我们团队正在江苏双沟酿酒厂直播，你可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扫码进入直播间。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草坊，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现在呢，前方直播团队正在双沟酿酒厂的老的酿造车间直播首发全新一代的旗舰白酒。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三款白酒，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酿酒，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的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第三款是珍藏三零，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的稀有度数，满足任何的使用场景。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扫码进入直播间，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口从历史当中走来的老味道当中品味时间，也鉴赏人生。说说高考阅卷的事，2026年江苏高考答题卡的扫描工作已经在6月13号全部完成，全省设省教育考试院、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三个评卷点，目前各个学科的评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分数是怎么评出来的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采访。
2: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评卷点是负责答题卡扫描以及各科目选择题部分的评卷工作。记者在现场看到，试卷扫描点的工作人员对答题卡进行拆箱扫描、信息入库，并通过高速专用扫描仪进行扫描。省教育考试院高校招生处科长王亮介绍，答题卡扫描现场单独设置质检组，实时核查扫描图像，达标后方可进入评卷流程。
3: 第一块呢，就是答题卡的保管，我们全省所有高考考生的答题卡都保存在这里，由我们的武警战士日夜值守。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的答题卡扫描，一共有30多台专业的扫描仪，对所有的答题卡进行扫描后形成电子图像，对电子图像呢再进行按题块的切割，再通过专网加密传输至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评卷点，由学科组评卷教师所有的电子图像进行网上评卷。那么第三块呢，就是质量监控，我们专门设有质量监控组，对所有的电子图像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查，确保每一张电子图像符合网上评卷的要求。
2: 今年全省严格选评标准，遴选产生评卷员2700多人，其中南京大学负责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和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小语种非选择题评卷，南京师范大学负责语文、数学、英语科目非选择题评卷。各学科评卷组长均由本学科权威专家担任，分值高、主观性强的试题由经验丰富的教师评卷。各评卷学科组落实评卷员岗前培训与考核，统一评分尺度。评卷过程中，主观题严格执行四评制，同时启用 AI 智能质检，动态实时监测评卷数据，全方位保障评卷质量。南京师范大学李老师：
4: 坚持四评制，一线评卷教师先进行一评和二评，如果答卷经过两评，分差超过规定的范围，会自动进入。

0: 三品，如果分差仍然超出范围，这份试卷会进入专家组，由具有多年阅卷经验的专家经过集体讨论之后进行合理判分，保证了阅卷的客观公正，也为防止出现任何偏差做好制度性保障。
1: 此外，各评卷点严格落实工作区域手机管控措施，全覆盖布设信号屏蔽设备，依托加密专线传输评卷数据等重要信息，层层设防，全程管控，确保评卷工作安全平稳。纪检监察部门全过程监督评卷工作，预计6月25号考生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打印成绩。
2: 添加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这个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所以你可以算算，如果是补这样的一种高端钙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但是现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刚才说的这个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限时特惠，618限时特惠，一个月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现在只要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今天是17号，那么活动18号当天全都结束，就剩最后一天了，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电话是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4: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这真的是一个在夏天可以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的这样一段精心设计的旅程。第一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然后呢，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去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然后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儿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据说只对我们开放，大多数的游客到不了这个地方。从草原转身可以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还有一些传统宴。937知识背包客，这是我们的一个品质之旅。7月11号到7月16号，林璇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全程带队。这次行程呢，我们特别推出了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的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可以亲历国旗升起仪式。独立营呢，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侯真带队。你具体的这些每一段行程怎么出发具体有什么样的路程，还有景点什么样的安排，什么样的一个住宿，什么样的一个体验，你都可以点击江苏

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再说一下报名的方式，你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十三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好视力砸下了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福利，补助全江苏的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都可以拿起手机参加这个活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可以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眼睛吹点风，眼睛就流泪的，小黑点飘来飘去的，严重的模糊、胀痛的，都可以来用好视力。贴完之后呢，就像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好更快，用完之后眼睛就水润舒服，看东西都能够清楚不少。现在拨打电话购买的可以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前10分钟之内打通的更幸运，再加上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是618才申请下来的重磅福利，平时呢没有这么多，限时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
1: 最近呢，随着不久之前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剧中主人公演绎的秦腔卧鱼动作在社交平台上迅速出圈，引得网友争相打卡挑战。但是跟风模仿的后果令人心惊，有的网友踝关节扭伤，韧带慢性劳损，甚至韧带撕裂。有网友回忆说，只听膝盖咔嘣一声就站不起来了。这一幕并不陌生，从跳科目三舞跳进了急诊室，到模仿视频攀爬北京之巅牌楼，做引体向上落地摔伤被困山顶，每一次网红动作的流行浪潮，最后似乎都是以医院的骨科变得忙碌而告终的。这类现象反复上演，不少人仿佛患上了一种网络跟风成瘾的病症，但是最终由自己的身体买单。这个卧鱼并非广场舞，也不是普通的拉伸，它是中国戏曲传承百年的专业技艺，对腰、膝、踝的柔韧性和力量要求极高，专业演员需要经过数年的训练。即使如此，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该剧戏剧指导任小磊也说，他自己在练习卧鱼的时候曾经三次韧带撕裂，普通人看一遍视频就贸然尝试，这不是勇敢，而是将自己当成了试验品。更值得警惕的是，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恰恰在鼓励这种所谓勇敢，越是惊险，越是夸张，挑战极限的动作越容易获得流量。于是有些人就不再思考我能不能做到，而是陷入一种别人能做到我也能的这种从众的幻觉。那一刻模仿者看到的不是他应该是练了很久，而是他做到了，大脑进而产生了误判，这个似乎不难。而评论区当中好厉害我也试试的这种怂恿的声浪，让风险警告更被淹没。在那一刻，身体不再是身体，成了赚点赞的工具。跟风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还把跟风当成了个性。有些人以为完成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拍出一条惊险的视频，就是在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就是个性表达。但是你想，当满屏都是同一个卧鱼动作，同一段背景音乐，同一种剪辑节奏，这哪是个性，这分明是算法投喂下的集体复制，参与者只是在为平台的活跃度贡献一份免费的数据。每一次无脑的挑战都是对基本安全常识的背弃，每一次盲目的跟风都是对自己身体的透支。下次再刷到全网挑战，别跃跃欲试，先问自己一句，我究竟是希望成为那个能够完成卧鱼动作的人，还是只想成为下一个被抬进医院的人？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际和国内新闻。
3: 伟大征程。
1: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利用重要的交通线对根据地进行分割和扫荡，加紧推行囚笼政策。1940年8月，为粉碎侵华日军的囚笼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这是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今天我们就一同重温那段气壮山河的烽火岁月。
4: 走进位于山西省阳泉市的百团大战纪念馆，470余幅照片、200余件实物以及10余处场景，静静地将参观者的思绪带回到1940年8月百团大战打响的那个夜晚。1940年8月20日夜，八路军的两个团连夜占领狮脑山，以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正太铁路为重点，一场大规模破袭战迅速打响。
5: 我现在所在的狮脑山正是阳泉的制高点，控制住了狮脑山就等于卡住了正太铁路的咽喉。从空中俯瞰，在狮脑山的中部有这样一处特殊的防御工事五指战壕，它就像一只巨人的手掌，五条壕沟如同手指伸向不同的方向，构成了这处巧妙的防御体系。走进五指战壕，两边的岩壁见证着当年的硝烟弥漫与血火交锋，整个战壕长约2000多米，大约一人高。这些壕沟不仅能够有效地掩护战士们的行动，而且是相互连通的，方便兵力调配与支援，是一座易守难攻的战斗堡垒。
6: 1940年8月20日晚至26日，八路军129师385旅的两个团在狮脑山上与日军鏖战6昼夜。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狮脑山战斗的指挥所旧址。狮脑山战斗成功掩护了正太路西段的破袭作战，为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全面胜利立下首功。
4: 在百团大战漠河滩战斗旧址，这一面面布满弹孔的墙见证着八路军血战到底的决心。
7: 漠河滩战斗是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中打得最惨烈的一场战斗。1940年8月22日，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第五团111连在连长邓世军的率领下，与数倍于己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毙伤日军近200人。
4: 随着破袭范围的扩大，八路军参战兵力迅速增加到105个团。百团大战中，八路军通过交通破袭、据点攻坚、反扫荡三个阶段的战斗层层递进，牵制日军近10万兵力。在据点攻坚战中，拔除2900多个据点，日军以点控面的封锁网崩溃，打掉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6: 百团大战后，日军从华中、华南急召2个师团回援华北。百团大战打乱了日军的战略部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4: 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至1940年12月初，敌后军民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摧毁大量敌碉堡和据点，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百团大战的胜利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振奋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在昨天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亮相，针对有日本媒体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的一步。陈曦表示，
8: 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1: 针对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最近美方宣布查封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陈曦回应说，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已经核实有关中国军方训练俄罗斯军事人员在乌克兰作战的报道，请问外交部有何评价？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有关说法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五月份我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生产平稳增长。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创新引领作用增强。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40%。装备制造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有效发挥。五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接近80%。高端制造发展向好，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 比上月加快 2.3 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向好，推动服务业加快增长。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4%， 比上月加快 0.1 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市场销售持续增长。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商品零售额增长 1.2%。 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零售和服务零售增势良好，民生保障有力。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面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冲击，我国强化民生商品保供，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
2: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这个情况，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克服内部困难，生产供给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最近全国各地相继迎来中考，此前不少地区都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的供给，引发考生和家长的广泛关注。新华社昨天报道，在扩容的过程当中，各地没有局限于单一模式，而是采取了公办挖潜、民办补充、中职试点综合高中并行的策略。值得一提的是，高中学位扩容也离不开国家顶层设计的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要加快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据了解，15-5时期，全国将新建、改扩建1000所普通高中，增加学位200万个以上。最近有大量的网友发文吐槽三大电信运营商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问题，具体包含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者是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想办理低价套餐，客服频繁的使用，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只能够线下办理等话术推诿，只有反复交涉，甚至明确表态要携号转网或向工信部投诉，运营商才会勉为其难地抛出一点优惠把你留住。央视记者就这个问题联系了三家运营商，截至发稿时，三家都没有正式回应。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呢？专家说，目前手机用户的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的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通信行业多年来持续推进提速降费，套餐迭代快，但是存量用户没有同步更新，这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运营商应该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3: 康乃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

0: 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
1: 他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他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的一篇报道指出，美国去年同样以60天为限，要求伊朗达成核协议，结果却是以色列发动突袭，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特朗普又威胁说，如果未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这表明60天循环可能再度上演。日本央行昨天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从 0.75% 上调到 1.0%， 这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的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说，日本这次加息治标难治本，最主要的是加息难以根本扭转日元弱势的格局，日元持续的贬值，根源在于美日货币政策分化带来的巨大利差。即使日本央行继续小幅加息，其政策利率水平仍然远低于主要的发达经济体，跨境套利动机依然强烈，全球套息交易继续对日元形成压制。日元和美元之间的利差令借日元买美元资产的套息交易依然是利润丰厚。日本政府大规模的干预只能够在短期内稳住汇率，无法对抗全球万亿级的套息资金。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之后坠毁，全部8名成员遇难，这是2016年以来首次有 B-52 轰炸机坠毁事件发生。
2: 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当地时间15号11点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据媒体报道，该轰炸机隶属总部设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第412试飞联队，坠毁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美国空军方面还表示，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暂停所有飞行任务，事故原因暂不清楚，相关调查已经展开。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据多家媒体报道，15号发生的坠机事故是2016年5月以来首次有 B-52 轰炸机坠毁。
1: 这个时候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了，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此时此刻，我们的团队呢正在江苏双沟酿酒厂直播。双沟酿酒厂有294年的历史，早已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现在呢，前方直播团队正在双沟酿酒厂的老的酿造车间直播首发全新一代的旗舰白酒。关注这个酒类产品的朋友可以要关注三款白酒，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的高端香型怀香，第三款是珍藏30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的稀有到度数，满足任何的使用场景。你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扫码进入直播间，做第一批喝到的人。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5公里范围内的平均海拔约4272米。最近朱一龙参加在长城上举办的某品牌活动当中有敲鼓表演的环节，随后有网友指出此鼓疑似日本太鼓，昨天

品牌 Lululemon 发表声明致歉，称已下架所有的相关宣传的内容。达美航空昨天宣布，将在10月7号开始增加上海到洛杉矶的直飞航班，由现在的每周3班加密到每周5班。据了解，相比疫情之前，目前中美航线的恢复率不到30%。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前一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谈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

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为大家复报或者是提前预估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些赛况。北京时间今天早上3点钟，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 I 组的首轮角逐，法国队对阵塞内加尔队。下半场第65分钟，姆巴佩低射破门，法国队取得了1-0领先。第82分钟，替补上场的巴尔科拉单刀挑射破门，法国队2-0领先了塞内加尔队。伤停补时的第6分钟，塞内加尔的姆巴耶禁区右侧起脚破门扳回一城，但是随后姆巴佩立刻远射破门，梅开二度，最终法国队是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取得了开门红。另外一场 I 组的比赛在伊拉克和挪威队展开，上半时第27分钟，挪威前锋哈兰德在反击中破门，世界杯正赛首秀打入了处死球。第39分钟，伊拉克前锋侯赛因门前头球抢点破门，扳平了比分。第42分钟，哈兰德卷土重来，利用伊拉克的后卫和门将之间的失误，再次帮助挪威队领先比分。下半时第76分钟，挪威队的后卫厄斯蒂高利用角球头球破门。补时阶段，此前进球的侯赛因在挪威队的压迫之下造成了乌龙球，最终挪威是4-1战胜了伊拉克队。今天还有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早上9点，上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将会登场，对手是非洲球队阿尔及利亚。如果梅西上场比赛，将是这位球星代表阿根廷出场的第200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还有一场，约旦队迎来他们的世界杯首秀，对手是奥地利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汪林代表编辑许一之蒋涵，谢谢你的收听，明天见。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7: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6: 正风热线天气，
7: 关注天气。今天我省东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0: 最高温度本省西部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9到30度，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是21度左右，其他地区22到23度。我们再来关注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1: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扬州市居民居女士。居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嗯，好，此刻呢，我们在和居女士是做视频连线。好，你把情况和我们反映一下，居女士。
2: 好，我是扬州市开发区浦西镇梁湾村耀俊族。自从溧阳城际施工以来，就从去年2025年
0: 是什么施工？我们说清楚。
2: 溧阳城际，南京到扬州的
0: 城际是轻轨，对不对？
2: 对的。
0: 溧阳城际轻轨施工，施工之后呢？
2: 施工之后就是一开始施工的时候，我家房屋稍微轻微的开裂缝，然后随着大型基建就砌坑打桩，我的房子出现了呢这种这么大的裂缝。
0: 啊，您现在就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对不对？
2: 哎，对的。
0: 好，我们看到了您刚刚给我们介绍的，就是你自己的房子里面，因为溧阳城际轻轨施工，房屋有了裂缝，是吧？
2: 对的。它这个上面都有标志的，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12月31号，他们施工方电人来说保全，上面他们标的字，
0: 就是施工方留下的字迹，是吧？
2: 对的。
0: 施工方是当时是来看房屋的裂缝还是什么？做了哪些工作呢？
2: 不知道，他当时来看就把我家的屋子里面的大大小小的裂缝全部数了一下，然后后来到今年，我们是一直是通过信访和打12345诉求的，然后他才来给我们数家里面的裂缝。
0: 就是你们反映过之后，他们到家里面实地看了一下裂缝的情况。
2: 对的。
0: 你这个房子是哪年建的？
2: 我这房子，这个房子是09年建的。
0: 啊，09年建的房子，那还挺新的嘛，09年，对不对？
2: 对。
0: 那现在房子有人住吗？
2: 现在暂时没人住。
0: 那这个主要就是对你家的影响，主要就是墙壁开裂。
2: 因为它，
0: 是吗？还有别的影响吗？
2: 因为它距离离我很近的。
0: 那你有没有去了解一下，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你这个墙面开裂？
2: 啊，他当时打仗的时候，你看我们他离我家就这么近了，外面呢，
0: 就是我们走过来就看到了施工的现场，轻轨施工的现场，对吧？
2: 对的，
0: 确实很近。那你家房屋离这个施工现场的距离是多少？君女士，你到房间里来好吗？我发现你在外面电话信号不好。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2: 我听得见你的讲话。
0: 好，我的意思是，你的这09年建的这个房屋离施工轻轨施工现场的距离有多少？
2: 12.7米。
0: 12.7是吧？12.7米。那现在我觉得你的诉求就是特别担心房屋的安全质量，是不是？
2: 对的，现在我们回来都不敢在这边居住。
0: 就是大家因为想啊，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施工是因为震动的原因吗？
2: 因为打桩，什么基建它下去要打桩吗？
0: 打桩
2: 60几米下去了。
0: 就打桩打得很深，导致我们这个承重墙都已经开裂了，对吧？
2: 对的。
0: 那同样受到轻轨施工的居民就你一户吗？
2: 不止，我们还有邻居的，
0: 一共几户？
3: 顾主任，帮我问一下顾主任到哪去了呗？他说打个电话。

0: 一共是几户？
1: 五楼是吧？那我上楼找一下他。
2: 你看我们这边四户，
1: 马上
0: 四户啊。那你方便带我们去看看其他的这个住户吗？你的邻居他们是什么情况？方便吗？好，鞠女士。
2: 你好，你好。
0: 好。
2: 你我现在
0: 这是已经离开你自己家
2: 了，
0: 去了邻居家是吧？
2: 对的。
0: 我们看看，那邻居家有人吗？有人住吗？
2: 有人的。
0: 有人住是吧？
2: 有人住的。现在给我邻居了啊。
0: 这是你的邻居是吧？好，这位邻居您贵姓啊？
3: 吴新湖，
0: 胡先生是吧？
3: 胡定宝。
0: 好的，胡先生，您现在在自己的房子里对吧？
3: 这个就是我的房子
0: 啊。你的房子
3: 我们这是永久性的居住物。应该说感谢你们媒体对我们这一次呢进行曝光
0: 我们是实事求是的来关注这个事情，胡先生。好，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宁阳城际轻轨施工给你的房屋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3: 你看我的房子，你看呢，开裂了。
0: 裂缝是吧？
3: 你看这个地方，你看，对，这个你看，这个缝这么大一个。
0: 那这些房子都是施工之后导致的吗？
3: 你看我这个上全是高高撞房了，对不对？我靠，自己把它弄坏了吧？而且还有一个，我跟你讲，我这个房子现在你看到的，还有现在小的，我跟你讲，应该说一百条都有，我不跟你说谎的，对不对？
0: 好，
3: 因为他们来占用了，都是66条，少一大的。还有一个小的，谢
0: 谢。好，那现在胡先生，你是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吗？
3: 我这个是在客厅，
0: 你
3: 看我的卧室，你看我的卧室，那个上面，你看这个上面，你看全是裂，
0: 全是裂缝，
3: 它都编了号的，看到吧？
0: 这个号是谁编的？
4: 因为他随时可能会问我，
0: 这个号是谁编的？
4: 快点能回。
3: 这个号是什么呢？
4: 这个号。
0: 好，这样我们跟胡先生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啊。我们其实是通过鞠女士，包括胡先生，了解到了宁阳城际轻轨施工给大家房屋造成的影响。那么今天其实正风热线我们重点关注的也是房屋的安全问题。这个事情，应该说居民应该是四户跟相关部门也有过反应，我们给大家看一段航拍的画面吧，有个最直观的了解。这是我们记者的航拍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扬州宁阳城际轻轨施工建设工地的一些情况。这是我们记者的航拍画面。宁阳城际铁路扬州段在施工。左边就是居民的房屋，确实靠得很近啊！刚刚我也问了这个鞠女士，她说是12.7米啊，就是离她家的这个距离和这个施工地点的这个距离。好，我们继续给大家看一个航拍的画面。宁阳城，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一下，现场情况，施工的一些画面。这个图应该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啊。那么轻轨施工离这个居民的安全距离应该是多少？那现在造成这样的裂缝，到底是不是施工所致？我们给大家刚刚看了我们两段的航拍的画面。那么接到鞠女士反映的情况之后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也赶往了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浦西镇人民政府，我们来现场连线记者范志凯，看看目前他在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志凯你好。
5: 王姐你好。
0: 好，介绍一下您此刻的位置。
5: 我现在呢就是在浦西镇政府的5楼他们的办公室这边，就是今天早上大概8:30左右呢，我到他们这边，因为他们9点钟上班嘛，然后我就跟保安沟通了一下，然后找到了他们一个分管宣传的一位姓顾的先生。然后呢他刚刚跟我见面了，然后我把情况跟他大概说了一下，他说现在正在跟他们的

0: 领导报备一下，看一下这个东西来怎么回应。其实今天早上见面的时候，包括昨天我也到居民家中，做了一个现场的探访。昨天探访的时候呢，就是大概有四户居民，有三户是没有居住的，有一户现在还有人居住，
1: 就是胡先生，
0: 裂缝确实存在一些。
1: 嗯，
0: 对，
1: 嗯，
0: 对，但是他们家中这些裂缝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什么产生的，就昨天我也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具体的回复或者反馈。然后我这边有一个镇政府给关于这个信访事件的一个回复的一个内容。
1: 好，这回复的这个主旨内容和大家来交流一下好吗？就重点内容是什么？
0: 行，
1: 嗯，
0: 对。然后这内容里面其实有几块，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这个房屋然后造成开裂。他们镇政府的回应是说，施工单位委托一家公司对这个房屋进行了财产保全拍照留证，依据报告下一步将就施工影响来组织协商。然后所以我们来问呢，其实也想知道，就是这个组织协商下一步这个情况，它这么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房子它这个有裂缝，到底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裂缝，还是说有关部门

0: 米范围之内的这个距离，
1: 也就是说它不在拆迁的范围之内。
0: 对，然后但是居民呢，就是昨天在跟我说了一个比较，有看头的一个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什么呢？他提到了说，我们距离12.78米，可能确实不符合这个拆迁的条件，但是村里面呢有一些距离比他还远的，他们被拆迁掉了。然后信访事件里面就是回复说，上述七处拆迁房屋是根据项目拆迁红线和拆迁后零散户出行安全、生活便利等因素的影响综合考量后确定的。然后这个回复，居民们他可能就是有一点疑问，就是说这个综合考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素？然后因为都涉及安全问题嘛。然后现在其实他们正在沟通，我试着来问一下吧。
1: 嗯，好，
0: 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就是
1: 这个事情，我觉得既然浦西镇人民政府有了一个书面的回复啊，刚刚回复我们记者范志凯在跟现场跟大家介绍了，其实有几个要点。第一，就是施工单位已经委托一家工程公司对这四套房子进行了财产的保全，下一步还准备就组织一些协调工作。其实我们今天也想了解一下，那我们协调工作有没有做，怎么做的。另外刚刚志凯还讲了一点，可能大家还有一个质疑，就是为什么我离他12.78米，我可能是很近的，然后我房屋没有拆迁，但是离得比我远的，对吧，距离比我远的，他这个镇政府说了是综合考量之后确定的。那大家想了解一下，那除了出行零散户的安全、生活便利等因素，这个综合考量到底考量了什么？而且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最主要的是关注这四户居民的居住安全。当然了，现在这个四户可能只有一户胡先生是在那儿居住的，对吧，但是即使没有人在那居住的另外的三套房子，那也是人家的产权的房子，也要有他的房屋的安全。那我觉得今天我们最关心的第一还是房屋的安全问题。宁阳城际轻轨是我们大型的民生项目，那么我想民生项目也应该保障我们最基本的民生住房的安全问题。当然了，这个拆迁的问题，我们今天如果说可以，我们也帮着居民一起问一问，好不好？
0: 好。因为刚刚在这个办公室，我来问一下啊，就是因为刚刚雇主，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雇主人来这个办公室，关于我们那个采访的事情，是不是在哪个办公室呀？就因为刚刚来跟您汇报，我不知道您这边是什么部门，您是镇长吗？还是？对，因为我们正在直播，因为刚刚他说给我们一个回应，我也是想再问一下，哪个办公室？
1: 好，我们此刻记者范志凯正在现场。
0: 我看一下，他现在门锁了。我刚刚问，那想问一下您是什么部门呀？因为我刚刚看到他在您这边沟通，您是镇里面吗？您是镇里面？
2: 对。
0: 您知道这个月经组的这个事情吗？书记在这里啊，那受累，哪位是书记啊？
2: 我们这边
0: 月经组书记是吧？那书记，那刚好您在，那我们。就因为我们刚好在直播，那我们就简单说两句好不好？
2: 他这边的话，
0: 对，就是因为我们刚好在直播，现在直播，大家全省几乎都在看，我们也是做一个。
1: 好，志凯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刻这位他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因为我们现在就在这儿。
1: 不能接受采访的样子啊。
0: 他是说这个梁万生的书记是吧？对，梁万生书记这里，您。反正情况，因为直播，大家在线也都是在等，对不对？谢谢你。那这样，王姐，您现场的话，您再继续沟通。
1: 刚刚拒绝采访的是哪位？我没有听清楚。
0: 是梁湾村的书记，然后他说他也要再汇报一下，
1: 是吧？
0: 对，对，因为刚好就在镇政府办公室。
1: 好。
0: 今天听到这个事情，应该他们就紧急赶过来了。然后我现在也给他一点点时间。对。他刚好也汇报一下这个工作，您这边呢再继续进行一下，我们再稍等他几分钟，然后反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书记，他正在打电话，我们给他几分钟的时间，好不好？
1: 好，
0: 您节目先继续进行，一会儿跟我连线。
1: 辛苦志凯啊，在现场，应该说刚刚是一位村书记，那这个事情如果说扬州市浦西镇人民政府都有了对刚刚我们视频连线的居女士这个事情有了一个信访的回复。而且回复1234说得很清楚，我看看这个信访 回复是2022。

0: 2026年的1月19日，1月19日。刚刚我也跟大家来说了，这个回复我觉得条理非常的清晰啊，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张图，是信访事项的回复，刚刚几个要点也跟大家说了，第一点，也是经过这个调查，安全距离也有了相关的一些表述。好，我们看一下裂缝的图吧，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刚刚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信访回复啊，看看，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裂缝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承重墙，这个裂缝还是非常明显清晰，对吧？那大家在这样的这个房屋里面居住安全吗？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能够得到保障吗？这张我们可以看到是2.78米啊，与宁阳城际铁路红线最小距离是2.78米，这应该是我们视频连线的居女士反映，他们家的这个房屋离宁阳城际铁路红线最小距离是2.78米，这个距离真的是很近啊！因为刚刚他一推后门，我们就看到了轻轨施工的现场。当然我没有让他过多停留，因为他出了房门之后，我发现和我视频连线信号就变得差了，所以我赶紧请他回到房间里面，为了保证我们节目的现场直播。这个我们也好，稍后呢我们也会来现场连线骆雨洁，看看我们这位居女士还在不在。如果居女士在，我跟她说几句。居女士还在吗？好，我跟这个居女士再来沟通一下，因为有些细节我觉得要跟她再求证一下啊。好，居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居女士，我刚刚跟记者的对话，记者也在你们浦西镇政府，刚刚呢也找到了梁湾村的村书记啊，他们可能要再跟领导汇报一下这个事情再做回复。那现在呢，就是你们家这个住宅离施工红线最小距离，我们确定是12.78米，对不对？
1: 对的
0: 啊。那浦西镇人民政府这个信访回复函的回复一共是4点，是在今年的1月19号回复的，您看到过吗？
1: 看到过
0: 是吧？
1: 我都有的
0: 啊，都有过。那您对于这个信访件的回复，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们有问题啊。
0: 那你告诉我，你看到这样的回复，你有什么需要反映的？你有什么疑问？
1: 我们一问再找他，他以各种理由来推诿，不解决问题。
0: 好，那我来问一下，居女士，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我的房子离这个宁阳城就这么近，没有人保障我居住的安全和隐患。我现在要求就是人家远的人拆，我就应该人拆迁。
0: 你的要求是什么？
1: 就是人家比我远的都拆掉了，我这么近。因为了那排除安全隐患，我肯定是要拆迁的。你是这么近的距离，房子怎么住？
0: 好，那我们也来给大家看一下，远的有多远，近的有多近，这样大家会有一个清晰的对比。好，那现在我也特别理解这个居女士啊，就是你担心这个房子还能不能住，我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我的生命财产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保障，对不对？
1: 对的。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看。居女士等四户房屋所在的位置，这是我们用圆圈啊给大家示意一下，这是比较近的，也是离施工最近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张图，是一个长方形的红线标注的，这个你看它距离施工点应该明显比这个画圆圈的图要远。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离施工最近的我们画圆的这个方位，就是以居女士为首的四户居民的房屋，目前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动迁，但是长方形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例外离得有点远的，他们被拆迁了。好，居女士，我们切回居女士。好，居女士刚刚讲了，第一呢是房屋的安全问题，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为什么这个远近拆迁有别，我们的拆迁是不是做到了公开和公平。

0: 情的问题。当然，我们今天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组最关心的还是房屋的安全问题。那么对于拆迁的问题，稍后如果说我们能够联系到镇政府的话呢，因为这个拆迁主导应该是镇政府，我们看看镇政府能不能够做出回应，尤其是回复当中拆迁红线和拆迁后零散户的出行安全、生活便利等因素的影响综合考量后确定的。那我们这个拆迁标准到底是如何综合考量的？综合考量的结果到底是什么？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居女士我们这四户居民非常关心的。好，我们此刻好，我们稍后呢还可以连交通产业集团方面，我们看看作为这个项目方施工方责任主体，他们又是什么态度。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和前方的记者来进行沟通。我们刚刚其实用了很多的图片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给大家大概的展示了一下啊，这个裂缝看了确实让人还挺揪心的。那我想房屋的产权人群众心里面更是着急。那么居女士等村民，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当下的居住安全问题呢？我们马上来现场连线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蔡安明。蔡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好。我们现在看啊，刚刚给大家也看到了房屋因为轻轨施工导致的裂缝，现在其实大家面对的是房屋的安全隐患工作。当然很多的这些比如说镇政府啊还有施工方责任一些主体，我们还正在跟进采访当中。就目前你所看到的大家房屋的安全隐患，我们想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就目前针对这个隐患的治理工作，比如说居女士作为村民当事人，还有乡镇，就是扬州市浦西镇人民政府，还有我们稍后可能会现场连线的交通产业集团，就是我们这各个相关部门吧，在法定职责范围之内，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现阶段各方首要解决的工作应该是什么？
1: 根据我国民法典236条的规定，妨碍物权呢，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碍或消除危险。刚才视频讲到的这个情形呢，应该是属于一个妨碍物权的行为。
0: 妨碍物权。
1: 对。妨碍物权通常有这个危及安全、非法占有、阻碍通行、影响居住等等这样一些行为，都属于妨碍物权的一个行为。按照民法典237条和238条的规定，那么责任人呢应当承担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以及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这个施工方呢是一个妨碍物权的可能的行为人，如果说最终证明这个墙体开裂就是由于施工造成的，那么施工方应当要承担相应的妨碍物权的责任。
0: 好，那这里面还有镇政府相关部门呢？
1: 镇政府和相关部门呢，它是属于行政机关，它应当承担这个行政责任。如果说它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话，那么它应当承担行政责任。
0: 好，你看这个居女士家离这个打桩点啊，我们刚刚也是充分的了解了一下，是12.78米。那么承重墙已经开裂，那么就目前情况而言，施工方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适用的法律依据有没有？
1: 国务院有一个施工企业叫《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这个条例呢，它其中有一条，应该是第30条第一款。它是这么规定的，他说施工单位对应建设工程施工可能造成的损害毗邻建筑物、构造物和地下管线等，应当采取专项防护措施。所以呢，这个施工单位如果说要排除他的这个嫌疑或者说有可能承担的侵权责任，他应当证明他在施工的时候已经采取了专项防护措施。如果说没有采取专项防护措施的话，那有可能会依照上回的经验法则来推断他的这个施工导致了这个居女士的这个房屋产生的墙体开裂。
0: 好，蔡律师有个问题啊，其实我们通常在这个民事责任当中会说谁 谁主张谁举证，对吧？那比如说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这个房屋的裂缝，比如说它是本身的老化所导致的呢，还是说是因为轻轨施工导致的？那大家现在其实很质疑。那比如说大家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鉴定应该谁来做？
1: 通常来讲呢，是谁主张谁举证。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纠纷最后形成诉讼了，在诉讼过程当中，那么法院呢会把这个举证责任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如果说这个原告方已经能够证明在这个施工之前他的房屋没有开裂，而且呢周边在施工之后不仅他一家出现了开裂，其他家都出现了开裂，那么法官有可能会把这个举证责任分配给这个施工单位，由施工单位来申请鉴定。当然呢，通常情况之下会由原告来申请鉴定，因为是你来主张他的施工导致了你墙体开裂，所以你要证明施工行为和墙体开裂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0: 就是说居民对于这个举证鉴定责任更大，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1: 他可能不仅仅是要做一个这个原因行为的这个鉴定，未来还有可能要做修复方案的鉴定以及修复费用的鉴定，所以通常可能会涉及到三个鉴定。
0: 那现在这些鉴定其实如果说大家还是有分歧的话，居民也可以是前期，但是如果说最后责任认定是施工方，那其实这些费用就全部应该由施工方来承担。
1: 最终如果说确定是施工行为导致的，那么前期原告垫付的这些费用都应当由施工单位来承担。
0: 好，那这样蔡律师，我们稍后再跟您现场来做法律的分析。我们继续现场连线前方记者在镇政府的范志凯。志凯你好。
2: 王姐你好。
0: 好，这位是给我们做个介绍好吗？你此刻在的
2: 王姐你好。王姐你好，但是现在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这个浦西镇梁湾村的村书记，然后王书记，
0: 村书记，
2: 就刚刚
0: 王书记，
2: 对，刚刚经过一个简短的沟通，就是几个问题啊，我也来先问一下王书记，大概什么情况？就是关于就是居女士等一部分居民，他们反映家里有一裂缝，这个情况咱们村里面跟镇里面是否知道？如果知道的话，咱们大概是一个怎么样处理的？
3: 这个居女士的话，因为之前也这个就这个问题，都我们村里多次反映过，包括他周边的几户农户，我们呢也积极对接，也积极跟政府反映这个情况。同时呢，我们也积极多次协调他们跟施工单位做了沟通，就这个房屋开裂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可能方案嘛，就是具体方案现在可能还没出来，就是说，然后施工单位现在就是跟我们提出一个，他们就是说在施工的时候会一个叫保全，房屋保全，房屋保全就是说他在施工的时候做一次保全，然后施工结束以后。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工程对这个房屋没有在任何在后续影响的情况下，他会再做一次二次保全，然后以这两次保全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对这个房屋或者开裂干嘛，他会可能会一个最终解决方案可能就要问，到时候看甲方，看这个施工单位，他最终是怎么，他们可能有一套那个他们的那个依据，还是修复还是干嘛弄？
2: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看到给的回复里面保全嘛，是好像第一次保全是2025年12月做的第一次保全，就在此之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工了吗？
3: 当时施工了一段时间，可能没有完全，就是说他们可能现在反映的时候，后来我们就跟到后面就是交给施工方，跟到后面就立刻做了保全。
2: 就是他们出现了，就是施工了一段时间，当时有一段时间，然后做了保全。现在这个保全它只是一个拍照留存，但这个裂缝到底跟这个施工有没有关系，还是说历史遗留的裂缝？
3: 这个暂时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就等施工结束以后，他们这边还会做一次最终的保全。就是两次进行一个对比，
2: 但是我就有一点疑问，这两个对比之间是不是按道理，如果真的要对比，是不是在施工之前做保全，然后再跟施工之后产生的变化，这个做保全是不是更合理一点？
3: 为什么具体的这个又会说量了？因为具体的保全当时不是我们做的，而且我们当时也不清楚，后来就是说他们反映，我们才跟他的这个甲方这个施工单位那个的，然后叫他们去那个的。
2: 居民跟我们反映说，他们家就是最近的距离那个红线大概是12.78米的这么一个距离，这个数据准确吗？据你们了解？
3: 这个的话，我们具体的不太清楚，因为这个我们没有这种专业的这种测绘这种。
2: 那你们作为村里面跟镇里面，就是我估计你们应该也前期参与到了一些这个包括 居民这个动迁啊或者一些相关的流程过程中，就在他们这个宁阳铁路建设之前，咱们村里面有没有或者镇里面有没有做过一些相关的工作，就是保障居民

0: 防空安全方面，或者是跟居民进行沟通，有没有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1: 这个的话，当时我们下去也是进行了一些走访嘛，进行了一些走访，也是摸排了附近的一些居民。
0: 摸排。
1: 对对对。
0: 对，我看到这里面还有一个回复，就是说，就刚刚我在直播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下，居民说远距离户，因为他们的反应就是他们距离是12.78米，超过了这个12米的这么一个法定的可以拆迁的距离。然后他说现在远距离户已经拆迁了，其中然后你们这边这里面给的一个回复是，拆迁红线和拆迁后理想户出现安全生活便利等因素综合考量决定的。这个综合考量方便细说一下吗？因为有些居民他有疑问，也是觉得这个综合考量他们觉得有一些疑虑，到底是考虑哪些？
1: 这个具体的我不太了解，对吧？
0: 那咱们村里面大概拆迁了多少户，有哪些户拆迁了，就是跟这个咱们了解吗？
1: 这个当时我们说了大概在30户左右。
0: 30户左右。
1: 对对对。
0: 那他们的距离跟这个居女士相比，跟那个宁阳铁路
1: 当时
0: 的距离相比，
1: 还这个拆迁的时候，当时确实情况我不太了解，这个不能是不好，是不是？对对对。
0: 是不是这里面在咱们村里面没有参与吗？
1: 我们是当时最终确定我们没有拆那个，因为我们就说是一个上墨。
0: 但是因为你是实际的村里面大事小情，我们村书记可能
1: 对，但是
0: 相对清楚一点。
1: 我们还是知道你上墨，当时上墨上面是最终上面我们做不了这个主的。
0: 对，那这个关于这个。那个拆迁的，你说有30多户拆迁，他们说拆迁距离这个距离都是在红线范围之内，还是说也有超出12米的？
1: 这个具体人不太那个，具体的情况有点不太清楚，当时
0: 也都不了解，是吧？
1: 对，当时不太了解。
0: 啊，那王景就是
2: 好，我来跟我们此刻正在现场连线的是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蒲溪镇梁湾村的王书记。王书记，刚刚你跟这个志凯的对话大家都听到了，然后呢我也看到镇政府的这个函的回复时间是2016年1月19号，对吧？是不是啊，这个
0: 对
2: 吧？
0: 这个是19号，
2: 1月19号。对，
0: 没问题。
2: 我觉得有几个关键的点啊，就是因为是房屋开裂之后，施工单位才委托一家检测公司对房屋进行了财产保全，对吧？是在开裂之后委托的。
1: 对，当时施工单位他们过来那个的，具体的当时我们就是说协助他们这个，其他的没有那个。
2: 好，那这个进行了财产保全拍照留证，那这个财产保全是不是仅仅就是拍照留证？您了解吗？
1: 这个具体的不太了解，因为当时这个我们这个不专业，这个不好在那边。
2: 这个回答不了是吧？好，然后说依据报告，下一步将就施工影响组织协商。这是1月份的回复函，今天是6月份，那我们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有没有做到组织协商的工作？有没有推进？
1: 这个我们都组织了，我们也组织这个政府啊，或者跟他们这边都在沟通，包括一个居女士这边，我们一直都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沟通。
2: 沟通有没有？
1: 我们一直都在积极向处理这个事情，就是说确实可能我们在没解决了，就是
2: 没解决，就是一直在沟通，
1: 对对，
2: 一直在协商，但这事儿的确不好解决，
1: 对对，
2: 是吧，书记？好，那王书记还有一个问题啊，刚刚志凯也提出了，就大家除了现在，我觉得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最关注的一点，其实就是这4户居民的居住安全，3户没有人住，1户还有一位那个胡先生，我感觉年纪还挺大的，对吧？应该是一位老人家住在那儿。那我们施工还在继续，我们的安全就是还有居住在的居民的安全，还有没有人居住但是大家也有房屋安全这样的一个我的一个权利，就是这块我们有没有考虑到安全的第一位？书记
1: 啊，安全的话，这个的话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也正常下去，要都会经常去看一下，可能如果确实存在问题的话，我们还是会采取一些措施的。这个下面我们会加强这个进入那个跟踪。
2: 好，我觉得这个跟踪的工作啊，真的是要把它做好。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裂缝，我觉得是安全隐患，到底是谁的责任？今天我们可能不能够有一个判定，但是我们看到了安全隐患，也看到了有可能产生安全隐患的施工现场。我说的是有可能。那我们作为村里面、镇里面，就看到隐患，要把隐患消除，不能够让隐患有一天变成事故。我觉得这一点认知是最基本的，对不对？
1: 这一点我们一直都在积极那个，而且我们都是来，每次我们每天基本上都会下去转一转， 反正对这些问题的话，而且我们跟食物局这些施工单位，我们也要求他们。

0: 这个现场都要去进行一个那个现场的一个查看。
1: 好，我们今天政府热线既是监督也是充分的提醒。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为什么我们刚刚给大家看了个图啊，就是为什么离这个施工现场12.78米这么近的没拆，远的倒拆了，大家还有一个质疑，就是我们拆迁的一个公平性的问题，您能回答吗？
0: 这个回答不了。
1: 这个回答不了，这个拆迁是镇里面主导的是吧？
0: 这个具体是上级，我们只是跟着后面。
1: 你告诉我上级是哪个部门主导的拆迁？
0: 这个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因为这个我们
1: 村书记，这个问题你可以说不能回答，但是我认为你不能不清楚，你是村书记，大事小情应该尽在掌握当中。那如果说你不清楚，我们请你去了解一下，把他问题搞清楚。
0: 行，这个会后这个结束之后，我们来具体我来了解一下，看到底什么情况嘛。
1: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志凯辛苦，我们现场。先这样，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我们此刻前方记者骆宇杰。是现场连线骆宇杰吗？宇杰你好。
2: 王静你好，我现在正在宁阳城际扬州段调度中心的门口。那在我身边的这位李先生就是我们的施工单位对这个情况比较了解，而且和居女士做过多次沟通的相关负责人。李先生请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3: 你好，大家好，我是这个宁阳城际的这个负责人这边的李先生。然后今天呢，我过来给大家解释。
4: 这些人都不是他们，就包括我们镇长、书记都不操心的。
1: 这周围怎么对，我们刚刚宇杰在现场啊，刚刚现场出现在画面当中的应该是宁阳城际扬州项目协调经理李先生。好，继续接现场，宇杰你好。
2: 王姐你好，我现在在宁阳城际扬州段调度中心的门口，然后这在我身边的就是对情况比较了解，并且和居女士进行过多次现场沟通的李先生。
1: 好，
2: 那李先生，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铁路的施工之前有没有对这些房屋来进行一个留存和拍照？
3: 这个是从那个2023年这个我们接到这个他这个房屋比较近的这个问题，可能一直都有跟他们有对接，然后呢也是多次到现场这个去核查这个情况，然后呢是我们原先是这个沿线这个房30米所有那个30米安全距离这个房屋所有都要进行一个保全的鉴定，然后呢是做到他们这家的时候呢，是他家是这个没有人居住，然后这个房门也是锁的，然后这个院内杂草丛生，然后可能觉得这个是长期无人居住嘛，可能是个废弃的房屋，然后我们保全的工作人员也是没办法进入，所以就当时最早的时候是没有做保全鉴定，后来他们这边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跟他们经过多次的沟通，是这样的情况。
2: 一开始也就是说一开始保全鉴定是没有做的，
3: 一开始那是很早，我们是还没有施工。对，
2: 那其他几户呢，就是在居住的居民你们有没有做？
3: 其他几户其实他们这边的范围内是这个是最近的，其他几户都是不在我们的保全的范围以内。
2: 那你们没有去就是跟他通过电话联系吗？你们就把他忘在那了相当于。
3: 因为他那个房屋确实是杂草丛生，我以为我们大家都以为这个可能是没有人居住的，应该是一个废弃的房屋。
2: 那这个12.78米的这个距离是在安全范围之内吗？因为居女士觉得可能说距离过近会不会就是对他们造成这个安全的影响？
3: 没有，我们这个保全范围是这样的，是为了保障一个是为了保障居民的一个合法的一个权益，也是为了保障我们施工的一个合法的一个手段嘛。它这个12米是我们一开始定的是30米，但是这个实际我们的安全范围就只有6米。我们因为我们的那个基坑开挖深度是3米，按照现行的规定是按3米算的话应该是6米之内我们就可以做保全，其他的范围我们不用做保全。但是我们采用的这个施工手段呢，是那边打桩的话是采用的是那个反循环钻机，它是没有任何震动的，然后我们基坑开挖也是采用一个放坡的一个开挖手段，按照基础手段上是没有任何震动，对它房屋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对，
2: 那我们在施工过程中有没有持续的进行动态的监测，通过这个数

0: 据来观察是不是施工来造成的这个房屋的开裂，有没有做？
1: 这个是我们施工期间前期就有个做的保全率鉴定报告嘛，我们是前后做个对比，看我们施工期间到底对它有什么影响。
0: 嗯，那这个对比的结果是什么呢？
1: 对，这个我们第一次的保全鉴定已经做过了，但是这个后期的第二次这个保全鉴定要等这个施工结束。
0: 那大概是什么时间做第二次保全鉴定？
1: 我们这个施工结束的话可能要到2027年年底左右。
0: 2027年年底。
1: 对，
0: 也就是说2027年年底出了第二次的保全结果，前后对比才能够判断是不是裂缝由我们施工造成的。
1: 对，对，如果这个在施工期间呢，它造成这个确实造成房屋开裂的话，
0: 嗯，
1: 这个我们是负责这个维修加固，这个肯定是都是我们来负责。
0: 嗯，
1: 包括它以前这个房屋存在的一些老的裂缝，
0: 嗯，
1: 这个我们也可以给它补偿加固。
0: 嗯，
1: 是的。
0: 嗯，好，王琦，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谢谢
0: 李
2: 姐。嗯，好，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好，刚刚我们也说了个重点，就是应该是第一次曾经做过房屋的保全鉴定，然后结束之后，刚刚讲了这个时间还有点久，要到2027年年底再做末次房屋的保全鉴定，然后对比，然后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然后启动加固的程序。但是我想刚刚现场连线的这位经理也说了，有些房屋是没人住的，但是这似乎当中毕竟有一家人是住在里面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等到2027年年底两次保全鉴定对比之后再来确定责任，再启动维修，再启动加固。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大家不能让安全问题遗留到2027年年底之前，就应该要确保已经有人住的这一处房屋的安全问题。好，那这样我们现场到这儿，我们继续把蔡律师连进演播室。好，蔡律师您在线吗？
3: 在线。
2: 好，蔡律师，刚刚您也听了看到了我们的对话，你看这事儿从去年到现在，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居女士和邻居们，刚刚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村书记，我们也现场连线了，对于我们的疑问他也没有能够有一个正面的回应。那我觉得现在其实还是疑问重重的，有很多的疑点。在目前情况下，您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居女士和她这个邻居们，尤其是那胡先生还住在房子里面，他们目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呢？
3: 我觉得如果说是单位呢，他不排除这个房屋的开裂啊是由他施工导致的，
2: 嗯，
3: 那么他可以要求施工单位现在就采取房屋的修复和加固措施。如果说施工单位拒绝采取，他坚持要等到施工结束之后才采取的话，第一他可以向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投诉，要求行政主管部门呢进行调处，他也可以要求这个他当地的这个一些调解机构村民来进行调解。当然呢，如果这些措施都不奏效的话，他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2: 嗯，
3: 要求施工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
2: 好，那我觉得蔡律师这一点，我觉得我跟您想的是一样的。你看他说，首先第一次做过房屋的保全鉴定，然后第二次要到施工结束之后做末次的房屋保全鉴定，然后再考虑维修啊、加固啊。我刚刚也讲了，如果说我们看到已经裂缝了，已经是有居住的安全隐患了，那不能够让居住在里面的胡先生一直等，那么在2027年年底结束之前，其实就应该有所行动，对不对？
3: 对，因为从他那个施工现场的情况来看啊，我们都看到他高架的那个桩体啊，都已经完成施工了。
2: 嗯，
3: 他其实对这个房屋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基坑的开挖和打桩，对吧？
2: 嗯，
3: 这它后期它仅仅是存在这个轨道的铺设，
2: 对，
3: 其实对房屋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
2: 其实主要的房屋的影响是在掀起打桩的时候。
3: 对，是的，是的。
2: 好，那如果说最终认定这个裂缝是施工造成的，我们说是如果啊，因为我看也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也有朋友说，那是不是房屋它时间久了，它自己的这个质量问题，对吧？那我们今天讲的是，如果最终认定就是拆迁的公平性，这点大家也很关注，对吧？那为什么这四户离得这么近不拆，远方的住户却拆了？这个综合考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综合考量？然后我看到这个镇政府，扬州市浦西镇政府的回复当中写了， 七处已拆房屋是根据项目拆迁红线和拆迁后零。

0: 感、出行安全、生活便利等因素的影响综合考量后确定的。这里面这个综合考量这四个字可能含义比较深刻，包含内容比较全面。我觉得今天我们没有跟浦西镇的镇长书记对话，我特别想问一下镇长或者是书记，我们这个综合考量到底是如何考量的？我从字面上看到的是考虑到零散户的出行安全、生活便利，你们有没有考虑到另外四户他们离得这么近，他们的安全你们有没有充分的综合考量呢？这是我的疑问，我也相信这是今天很多听众观众很多网友的疑问。那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政风热线重点关注啊，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当地浦西镇政府还有轻轨的施工方责任方能够给大家一个明确的鉴定的报告，包括裂缝到底是谁导致的。现在我除了关注裂缝导致的原因，我更关心这四户在施工之前大家的居住安全问题，安全无小事。好，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向阳而行说，政风热线团队是一个有责任心、对社会有责任感敢作敢为的团队，辛苦了，谢谢你的褒奖，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看看高粱说呢，不论如何应该先行加固，后续严重影响房屋安全居住的还是要执行拆迁补偿。还有很多朋友啊，雨林沐风说，距离如此近有没有噪声污染？我觉得当时打桩这个噪声那我们是可以想象的啊，今天我们还没有展开。回不去的曾经忆青春岁月说，每天都坚持用收音机听江苏政风热线，听王老师专业的话语，感觉就是大家反映问题的一种支持，谢谢这位朋友。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小金鱼说呢，说这个自己管辖的范围内一问三不知，你说有没有问题？这可能是对这个村书记的啊，我觉得村书记还是应该多关心一下具体居民们反映的这个事情。我们看看，还有勤奋说开挖深度对房屋理论上影响不能够作为最终的定论，应该以实际的损伤到2027年年底已经结束，都找不到施工方了，我相信施工方是可以找到的，这个事情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好的，各位，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此时此刻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早间9点明天见。
1: 你看像什么呀？

0: 的天空送给你们。
1: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淮之间东部地区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晚到明天全省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本省的东部地区20度，其他地区22到23度，全省偏东风四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到24度。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省内新闻，省政府最近印发《江苏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行动方案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接近10万亿元。根据行动方案，我省还将进一步增强政策支持力度，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梯次培优经营主体，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0: 拓宽多元化的应用场景，强化安全监管。昨天2026年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镇江市举办，省应急科普讲师团成员围绕烟花爆竹安全、场中场火灾防范、放学路上的交通安全，采用剧本杀、实验互动等形式，给现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活泼的全民安全公开课。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至安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所属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与26家直接参与者签约，境内外金融机构签约接入之后，可以依托该中心运行的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实现7×24小时的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业务，结算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参与方式更多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昨天召开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介绍我国皮肤病的中医药防治工作情况。目前我国已经建成25个皮肤科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国际方面，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旧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警告说，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罪恶行径，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资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经获得出资承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有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赠款。目前伊欧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美国方面16号消息显示，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告知其客户，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1个月内把产能恢复到战前的50%，2个月内提升到80%。好，接下来是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18号到21号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的雨势较大，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那么未来5天的温度起伏不大，最低温度21到23度，最高温度28到32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呢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年全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里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6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4: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5: 牛皮真不是吹的，新款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凉席618逆天价格，没有满减，没有满赠，直接裸席价格一步到位。1米5的1299，1米81599，订购两床的家庭还能再多得到蚕丝夏凉被一床。父亲节、端午节，618三节同庆，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我们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拒收。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看图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卖了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席面平整，不容易藏污纳垢，不会造成螨虫滋生，脏了温水擦拭洗面即可，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保养。像我们家第一床啊，应该是2014年入手的，当时花了内购价还要2980。到家之后，我婆婆就说这席子华而不实。后来呢，带了小宝宝，成了宝宝最喜欢待的地方，午睡的专属。后来孩子独立了，我直接买了两床，把家里全配套，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好评。我们家的牛皮凉席主打的就是安全，植物印染，手工鞣制。现在啊，大家对于家具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装修一下都是几十万起步，所以床上用品啊，牛皮凉席一定得选。今年大促，价格超值，1299，或者说1599，就能买到头层的水牛皮凉席。买两床才2000多，还没有外面一床贵，还有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请此一次618。
6: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7: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6: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7: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6: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7: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6: 哇，我要赶紧报名。
7: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8: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 去。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了，那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此刻呢我们的直播团队正在江苏双沟酿酒厂为大家进行直播，各位可以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一个数字9，扫码进入直播间。那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就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那此刻我们的前方直播团队正在双沟酿酒厂的老酿造车间直

0: 融合，一口四香的怀香，目前已经是中国八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六年基酒打底，融入了八年九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呢是珍藏三零，曾经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如今是正式登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的使用场景。各位马上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扫码进入直播间，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老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1: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那今天我们新闻服务区节目前一个小时的节目哈，是我们成长必修课的特别直播。此刻呢，距离这个高考结束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我不知道各位准大学生的现在的生物钟是调到几点了？是每天一睁开眼就已经快到午饭时间了呢，还是说已经开启了这个黑眼圈模式的这种报复性的熬夜呢？但是就是在这看似无忧无虑的一周当中，我们也发现哈，前几天可能是大家还在欢呼说终于解放了，那这几天开始各种碎碎念了啊，觉得无聊啊，不知道自己该干啥，另外马上就要出分填志愿了，心里边特别慌之类的。那对于家长来说呢，短暂的放松之后哈，也开始搜罗各种各样的高校信息，就怕自己错过了关键点，在这个志愿填报上误了孩子。那高考结束之后，咱们考生和家长的心理到底该怎么调整？在高中迈向大学这关键的两个多月的时间当中，咱们的高大衔接具体应该怎么做？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聚焦到高大衔接，会邀请到心理专家为大家解疑答惑。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各位你还记得高考之后你做的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吗？那关于高考之后的心理调试，高中大学如何更好衔接等等内容，如果说各位有需要咨询的问题哈，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我们会请专家给您做解答。各位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我们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一下。
1: 听见彼此的声音，听见彼此的声音，成就成长的力量。新闻服务区，成长必修课。
0: 进入我们今天的成长必修课，2026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啊！考生们长达12年的学习之旅可以说是暂时的告一个段落。那高考之后，你做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段记者的街头采访。
2: 我高考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出门旅游，迫不及待的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领略风土人情。

0: 天。
1: 高考之后呢，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去云南旅游。
2: 我高考完先做的就是在家里面熬几天，每天补觉。最疯狂的事情应该是每天熬到凌晨两点一直去，追了大概100多集。
3: 我高考后是去染了一个头发，然后事后觉得有点丑，然后就有点后悔，但是也算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吧。
4: 我们刚刚听到一段关于高考生的这个采访哈，其实我想大家的回答都特别的真实哈，有人是去旅游，有人去染头发哈，有人是在家补觉，那还有人呢是把攒了3年的卷子全都整理出来，然后发现居然比人还要高哈。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高考生考后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哈。那最近我们的微信视频号937教育圈的后台是不断的接到各种听众的这个私信哈，有不少呢是高考生，那大家也是反映说这个日子确实哈是闲下来了，但是呢各种各样的小情绪哈也是跟着来了，甚至有不少人开始觉得说这个心里边没着没落的哈，不知道自己该干嘛。所以我们也会发现，其实咱们从考场走出来，不是说这个压力一下子就没了，只是说以前我们的压力可能是来自于学习，可是现在的压力啊是来自于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安排这个空间。

0: 前的两个月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去跟自己的父母去更多的接触等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心理科研员、南京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主任林静老师我们和林主任一起来聊一聊这段时间大家实实在在的遇到的这些困惑，咱们怎么去对付这个考后的这种空虚感，还有怎么样和我们的爸妈来相处沟通。另外我们的家长在这段时间到底该怎么样做到高质量的陪伴，让这个暑假，让孩子们的这个暑假能够过得既放松了身心，那同时又踏实有收获。我们欢迎林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1: 美文老师好，大家好。
0: 此刻呢，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937教育圈也正在同步的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来关注林主任，2026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而且在上个周末基本上各大高校 也都进行了这个综合评价招生所以说考生们的这个考试的这一部分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那有不少考生反映就在考完一周之后，好像现在的这个状态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放松，反而他们会觉得有点空虚，有点茫然，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干嘛。所以林主任，我们想请您从这个心理层面咱们分析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另外孩子们怎么去应对这种茫然和空虚感呢？
1: 好的。确实会有相当一部分的孩子会跟我们说，好像高考以后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快乐好像突然的一下子放松以后，并不是幸福就随之而来和快乐。那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它是跟人的这样一个神经系统跟人的那个心理状态的这个整个的调节方式是有关系的。对，因为高考生嘛，高考生至少在最后的高三这一年基本上大家都是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时时都绷着的一个状态，而且呢整个的生活是填得非常饱满的，就是大家呢都是为了一个目标然后呢又规律的高节奏的充实的生活，就是把前面的一部分塞得很满也很紧张，所以突然的它一个暂停，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理我们的神经系统不会因为我们这个暂停它就突然的就回来了就我们大家可以想象成一个橡皮筋一个橡皮筋，你如果日常我们中国人会讲叫张弛有度，为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弹性是会消失的其实它这个时候它出如果孩子们出现了这种感觉了空茫的这个状态的话其实就是提醒就是我们的神经就真的绷得过紧了它是处在一个拉得太久，然后一直拉着那个长然后你手一松的话呢它回弹不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出现这样一个状况呢，倒不用紧张，反正我们还有两个月的时间还有好好的要休整要来体会一下，这也都是正常的一个现象
0: 也就是说咱们要接纳自己的这种茫然感或者是空虚感，
1: 是
0: 这是
1: 很
0: 正
1: 常
0: 的那问题来了，那怎么去应对这种茫然和空虚感，咱们在这段时间到底可以去做些什么呢？
1: 特别好的问题其实这种茫然和空虚呢并不一定是坏事就是一个人他有的时候他会需要一段这样的一个空白的时间，因为过去的话呢都始终是围着一个既定的目标，而且那个目标并不一定是自己思考的，可能是外在给定的目标社会的期许家长的期盼老师的期待这样一些目标，其实这些东西呢还是比较外化的外在的，不一定是属于我们内在的真正的一个目标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内带着一点点空茫，带着一点点迷茫，带着一点点疲惫后的放松这样的一种感觉，其实可以去启动一个寻找自我的旅程就是其实可以静下来，但是未必说我要很兴奋也未必说我要就是很 happy 的就做这做那我倒建议要留一段宝贵的留白的时光留给自己，也不要去玩手机好好的想一想，你其实可以出去慢慢走，像我们南京或者各个地方都有很好的景点也不要是为了欣赏这个风景而就是自己一个人去用脚走一走然后呢自己一个人待一待然后自己一个人思考一下也感受一下城市的律动和节奏慢慢的让自然让城市让生活把自己的这个神经系统把这种状态调回来而且再问问自己一个问题现在高考结束了接下来我该做什么我该成为一个怎样的自己呢其实这一段留白的时光从我们心理学上讲极为宝贵这是一个探索内在探索自己目标的一个里程，而且这段时间正好又牵涉到与高考志愿填报相关其实高考志愿的填报里面也有很多与这个部分相关的内容对
0: 你说这一段时间其实非常宝贵，咱们要放空自己接触

0: 一下真实的城市，真实的生活，然后寻找一下自己的内心到底渴望的是什么，喜欢的是什么，爱好的是什么。
1: 是的，
0: 因为说实话，很多的孩子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往往会比较的抓瞎，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1: 对，
0: 比方说我可能知道可能我的数学还不错，
1: 嗯，
0: 但是我是不是就未来就要往这个数学这条道路上去走，
1: 没错，
0: 自己并不知道。
1: 是的，
0: 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其实很好的一个留白期，大家可以好好的去考虑一下，去思考一下该去做些什么，未来会做些什么，并且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就是经典的人生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个时候正好来问自己了，
0: 正好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哈。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马上是半点广告时间，我们不能聊太多。待会儿呢，我们会请这个林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家长的一些困惑哈。家长在这段时间应该怎么样去更高质量的去陪伴自己已经高考毕业的孩子，而不是说咱们就放松了放手了。
1: 对，
0: 家长该怎么做，待会儿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呢会和大家继续的聊到，所以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正在面向江苏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正显贴，让咱们江苏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够领一次，限时十分钟，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你眼睛模糊发物，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来贴一贴。它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流泪统统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多了。想要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现在只要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购买不光能够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显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只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618大促，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广播热卖18年的牛皮凉席，而且是今年的新款。高奢静谧灰头层皮，防粘新工艺，开空调舒服，不开空调也舒服。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原价大几千的席子，下单即刻配送到家，欢迎对比品质。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也可以下单。特别推荐关节不好开不得空调的朋友睡，更是推荐对睡眠有要求的朋友，透气散热，吸汗防潮，梅雨季三伏天您都可以睡得安稳。400-710-1900，400-710-1900，今年的席子谷底价，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商场同品质的至少得大几千。朱先生说是真划算，订购两床，客服说还有个蚕丝被赠送。我说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啊，结果收到才知道，真好啊，送的都是100%的蚕丝，这去掉被子席子才3位数。400-710-1900，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自主下单。
4: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纵享端午去玩湿地，自红洪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竞渡，晨昏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六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2: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1: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啊。接下来会继续我们今天成长必修课的特别的直播啊。今天我们直播的主题是高大衔接，你可以这么做。那我们要聚焦的是刚刚结束高考的高三的学生们，还有他们的家长们。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和大家说一说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还记得高考之后你做的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吗？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一些分享哈。我们看到这位网友阿晨要加油说，那年毕业呢，我是去了班主任的办公室，把我藏了一整年的漫画书和小说一本本拿出来放回自己的书包。那网友 CC 说，高考结束之后去剪头发了哈，剪了一个短头发，像个刺猬，但是觉得终于可以做真正的自己了哈。网友明天快乐说，高考结束的那个时候呢，我在通宵打游戏，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没有任何负罪感的打通宵。确实哈，网友们关于高考的这些记忆啊，非常的难忘。那孩子们在高考之前，可能身份哈是非常的单一而且明确的，就是我是高三生，我是考生，那所有的生活是围绕着这个身份来开展。可是现在高考结束了，那这个身份失效了，那一个新的身份啊，大学生或者说社会人啊，还没有立刻接上。那在这样一段身份的空窗期当中，人可能会本能的啊，通过一些行为或者事情来确认我还是我，来给自己找一个暂时的落脚点。那今天在半点广告之前，我们和今天的嘉宾啊，来自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心理科研员，南京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主任林静老师，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考生在考后这段时间的这种空虚感，这种茫然感，我们怎么去应对哈。刚刚和林主任聊的也是非常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会和
0: 到自己的故乡去看一看，然后也为亲人做一些事，哪怕给父母做一份可口的这个晚餐，对吧，给父母办一张卡，带父母去旅一次游啊，不是父母带自己，是自己带父母策划一次旅行，
1: 自己做好攻略，
0: 对，做好攻略，为他人做一件事，然后呢也为社会做一件事，或者为社区做一件事。我还是比较建议同学们呢，在这个最后就这一段时间呢，去打个工，当然在保护自己的情况，当十八岁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去打个工，去体会一下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挣钱，真实的这个社会的脉动，不管什么工作去打个工，还蛮重要的。
1: 好，非常感谢林主任今天的分享。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只能够聊到这儿了。我想听完林主任的分析哈，我觉得有句话特别值得大家记在心里，就是高考虽然结束了，但是成长的课题其实没有结束，相反，真正的成长可能才刚刚开始。我们再次感谢林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稍后呢是整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新闻服务区，再见。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7: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6: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7: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6: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

0: 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1: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四时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三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0: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肯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进行吗？
1: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3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0: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的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1: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0: 这么大一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啊，这理由是什么呢？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福利价不是为了清库存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搞的一次健康体验的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朋友可能只舍得买一袋尝一尝，喝完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呢，为了让更多朋友啊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元。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811-5050，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1: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他们的配伍呢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方做成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的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0: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色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呢可以补充营养。 我们都知道单独去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

0: 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呢，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养的好食材啊，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气血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啊，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胃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811-5050，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两下可以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腻。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2-3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400-811-5050，400-811-5050。
1: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身体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可以让这一片气血之地从枯瘦变得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力、外在气色的持久改变。用料上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你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上3个月的周期装，我们就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订购吧，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宝妈王女士去年花了800多块钱买了一床乳胶凉席，这入夏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啊，除了发黄之外还一直掉碎屑，提醒大家关注乳胶含量很重要。如果是劣质合成的乳胶，不仅使用年限达不到，还会有刺鼻的味道和甲醛残留。席子界的顶流牛皮席也是如此，没有化学涂层非常的重要，而我们能够确保到

0: 这床在广播热销了十几年、二十年的牛皮席，全部天然皮料，植物鞣制，宝宝都可以放心睡。提醒大家，现在是大促，想要购入的朋友务必抓紧。1米5的1299，1米8的今年做到1599，创下了新低。您可以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找到客服来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购买。夏天的凉席一定要选好的，睡得舒爽很重要，尤其是梅雨季三伏天，出汗黏糊糊，闷得床单湿哒哒，干脆一步到位，换一床像凉爽的床单一样的牛皮席，一用几十年没有问题。刘先生刚订了两床，说去年花2000多块钱订的，今年2000多都够买两床的了。对呀，这1米5的才1299，1米8的1599，还有好消息，100%的蚕丝夏凉被送给您了，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一共还不到3000块，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够睡得安稳。想要端午送人的，更是体面大气。400-710-1900，400-710-1900，买东西真的是一种智慧。来吧，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播。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江淮之间东部地区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晚到明天全省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到23度，全省偏东风四级左右。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多云转阴，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省内新闻，2026年高考答题卡扫描工作自6月7号晚开始，已于6月13号晚全部完成。2026年江苏省高考所有科目继续实行计算机辅助网上评卷。今年全省共设省教育考试院、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三个评卷点，全省严格选聘标准，遴选产生评卷员2700多人。记者了解到，今年所有评卷教师都不得带手机进场，现场 5G 信号屏蔽，全程视频录像。以 AI 引领软件产业数字化变革为主题的2026南京软件大会将于6月26号到27号在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举行，并同步举办2026工业软件供需大会。主题大会上将重磅发布中国工业软件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紫金指数2026两大权威研究成果，汇聚华为、摩尔线程、寒武纪、中科曙光等龙头企业，共同启动国产 AI 软硬件生态协同创新工作组，揭牌紫金开源 OPC 创新工厂，同时将邀请院士及龙头企业顶尖专家做主旨演讲。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昨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迎来首个比赛日的决赛争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汪顺以1分56秒16获得冠军，谢以晨1分59秒42获得亚军，顾思雨2分29获得了季军，三位浙江选手包揽了该项目的冠亚季军。北京时间6月17号凌晨，法国队迎来美加墨世界杯首场比赛，面对塞内加尔，高卢雄鸡以一场3-1赢下开门红。整个上半场比赛，法国队的发挥并不令球迷满意，射门。

0: 门次数1-5落后，预期进球只有可怜的0.02。然而进入下半场，法国队终于如梦初醒，找回比赛感觉，最终法国队赢得了比赛，但3-1的首秀还是让法国人习惯性的不满意。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18号到21号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的雨势较大，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那么未来5天的温度起伏不大，最低温度21到23度，最高温度28到32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年全、邹琦，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618大促，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广播热卖18年的牛皮凉席，而且是今年的新款，高奢静谧灰头层皮，防粘新工艺，开空调舒服，不开空调也舒服。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5米的1299，1.8米的1599，都是原价大几千的席子，下单即刻配送到家，欢迎对比品质。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也可以下单。特别推荐关节不好开不得空调的朋友睡，昨天有位听众买了4床，都是回老家给长辈的。还要推荐对家具品质有追求的朋友，皮席子颜值太好看，简直就是家居软装。更是推荐对睡眠有要求的朋友，透气散热、吸汗防潮，梅雨季三伏天您都可以睡得安稳。4007101900，4007101900。今年的席子谷底价，1.5米的1299，1.8米的1599，都是之前会员价买还要2980元的席子。我说的是会员价，商场同品质的至少得大几千。朱先生说是真划算，订购2床，客服说还有个蚕丝被赠送。我说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啊，结果收到才知道真好啊，送的都是100%的蚕丝，这去掉被子席子才3位数。好多听众摸过实物之后都觉得皮质柔软，凉感舒适，觉得真心喜欢才留的。4007101900，1.5米的1299，1.8米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自主下单。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养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6: 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流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

0: 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1: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共同策划制作的公益传播节目《岁月留声》，我是主持人小雨。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今年76岁，他插过队，杀过猪，在食品厂卖过月饼，也赶上了下岗潮。退休以后，他背起双肩包，一个人走遍了中国，西藏、新疆、川西、东北，红军长征的路他一寸一寸地走过。老伴儿说他自私，他笑着承认。生病了，医生说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他说那不如死了算了。他的人生信条就四个字：自在尽兴。他叫郑培英，我们来听他的故事。
2: 我姓郑，叫郑培英，1950年生，属虎，今年76了，南京人，一直都在，也离开过8年，68年插队，到丹阳去了。那年我18岁，初中毕业，期末考试都考过了，准备上高中，结果下乡了，不去，不行，农村苦啊，肚子饿，没得吃。生产队的工分下去的时候，7毛几一个工，到76年调上来的时候，3毛几，越干越不值钱，但农民对我们还蛮好的，很照顾。8年总算调上来了，调上来现在肉联厂上班，杀猪，离家太远，我家在新街口，厂在下关，6点钟出门还迟到，干了1年，调到第2升华制药厂，骑自行车，能到了，干了10年，奖金3块、4块、5块，少得可怜。87年又调到冠生园食品厂做销售，那时候冠生园月饼多有名啊，奖金也多了，结果后来改制卖给美籍台湾人瞎搞做假月饼，关门了，我就下岗了。下岗了怎么办？没本钱，做生意没技术，也没人管你。那时候大环境不好，自己交养老保险几十块钱一个月，医保我都没交，我身体蛮好的，交他干嘛？后来05年生病，硬膜下血肿，差点死掉，没医保，全部自己掏钱，慢慢混到2010年退休，退休了，总算不用吃软饭了。退休以后，10年开始玩，12年一个人背一个双肩包，去了西藏，医生05年说我差点死掉，鬼门关走一圈，让我别乱跑，我不听，我要去西藏，玩了半个多月，快活死了，回来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全国各地到处跑，西藏、新疆、北疆一次，南疆一次，川西、东北，红军长征走过的路我全走了一遍，瑞金、夹景山、泸定桥，泸定桥我拽着老伴上去，他恐高不敢上，我硬拽，最后桥他没上去，手给我掐紫了。后来不带他玩了，他牛肉不吃，羊肉不吃，到了那些地方没法办，我就跟同学一帮人或者一个人去东北玩了22天，生病了，打电话回来，儿子从沈阳坐飞机把我接回来的，我出去玩不坐飞机，害怕看不懂那个手机，到俄罗斯、到越南、柬埔寨、泰国必须坐飞机，那我不去，国内能坐火车的地方我都坐火车，西藏、青海、内蒙古、川西全是火车加长途汽车，最好玩的是西藏，还有赣南。你们赣南好，我去了好几趟。最近30年，冬天到北海、云南，夏天到山东威海，过候鸟生活。天冷了往南跑，天热了往北跑。老伴不跟着，他牛肉不吃，羊肉不吃，跟人家吃饭，人家心里也不舒服。他自己在家带外孙女。我老伴说我这辈子自私、随性，我承认。我们俩不能一起上街，一散步就吵架。但是去年我倒下来了，脑壳出血，又差点死掉。最心疼我的就是他。别人问他，你天天往养老院跑，累不累？他说我来陪他，其实也是他陪我。这句话我蛮感动的。我在养老院，他在家。他说不放心我，其实我在这边蛮好的，有护工， 有医生，还有病房里的老伙计，四楼人气好，一楼空气好。我自己想得开，我们那个年代跟你们年轻人不一样，你们压力大，但你们收入高，我们那时候穷，物质上苦。现在退休了，感谢共产党，日子蛮好的。我这个人认人不行，家门口的邻居散步碰到我不认识，出去玩去酒店门口买个早饭，回来找不到酒店，转悠半天看见肯德基才想起来，路也不认识。但是我自己喜欢的是特别上心，我学萨克斯跟手机上沈阳一个老师学的，买琴谱买装备，老伴说我样样都是二，样样装备齐全，我会的东西多了，拉过小提琴，吹过萨

0: 等了3天才开。延安那边农民穷，但人真好，朴实。旅行给我带来什么？第一，尝遍天下美食；第二，遇见各种各样的人，西藏人、新疆人，他们说话我听不懂，但我跟他们聊天，趴在地上聊，心情好了，什么都好了。我血糖高，天天打胰岛素，西瓜不能吃，月饼不能吃。我说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不如死了算了。对，我就是这个心态。人活一辈子就是来体验的，现在困在养老院了，但我心里还想去净慈悬空寺去过，王家大院去过，就净慈没去，小遗憾。你们年轻人趁身体好赶紧跑，别等。
1: 从插队的苦日子，到杀猪制药卖月饼的下岗工人，从一个人背包进藏的侠客，到养老院里还惦记着净慈的老爷子，郑培英用最直白的话告诉我们，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尽兴就好。今天我们把郑爷爷的故事带到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的家小书面前，听听这群年轻人从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快乐老郑身上读出了什么。
2: 岁月流声，家书含情，一字一句皆是真心，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采访76岁的郑培英爷爷时，他总说自己没什么成就，读书没赶上好时候，工作经历过下岗，认不清路，记不住人。可采访结束时，我却觉得他比很多成功人士更懂人生。郑爷爷爱旅游，爱得离谱。62岁那年，他一个人跑去西藏，后来又去了新疆、青海、东北、云南。说起这些，他的语气里没有炫耀，只有一种孩子般的得意。中国大多数地方都去过了，我们问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出去玩，他只说抓紧时间，好像旅行于他而言不是一种追求，而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后来他又补了一句，人生来到世上总要体验一下嘛。我自己似乎很少这样想，从小到大我对这些观念深信不疑，要努力，不然只能留在农村，要竞争，畏惧与他人的竞争只会落后于他人，最重要的是要赢，赢的人才有享受生活的权利。旅游是奖励，娱乐是奖励，甚至生活的快乐也是奖励，只有完成任务之后，只有满足要求之后，才有资格获得。可郑爷爷的逻辑恰好相反，人生本身不是任务，人生本身就是体验，所以他愿意为了看一次风景在新疆等上好几天，愿意一个景点反复去3-4次，愿意一个人背着包坐几10个小时的火车。别人觉得是折腾，他却觉得他是在认真生活。我们聊起内卷和压力，这是年轻人最熟悉的话题，考研在卷，工作也在卷，连谈恋爱都在卷。郑爷爷听完轻轻摇了摇头，他说现在很多人总在看别人，看别人考了什么学校，别人赚了多少钱，别人过得好不好，比着比着就开始焦虑。郑爷爷的人生并不平坦，初中毕业被赶着上山下乡，人到中年又赶上工厂改制被迫下岗，很多事情都不是他自己能够决定的。但他说起这些时没有一点抱怨和诉苦，谈及更多的是感情、朋友、美食以及他最热爱的生活。对郑爷爷来讲，得到是体验，失去也是体验，成功是体验，遗憾也是体验，这样的人自然不容易被困在比较里面。采访快结束时，我们问郑爷爷，如果身体允许，最想做什么？爷爷认真地说，出去玩，

0: 家都笑了。郑爷爷的身上有一种很珍贵的东西，那是对生活本身的兴趣。想起一句歌词，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以前我觉得这是一句关于志向的话，一个难以实现的梦，但跟郑爷爷畅聊后，我发现他说的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人生有时候并不是一道必须做对的题目，而是更像一场旅行，重要的是体验，不是赢。
1: 他说自己自私，可他给老伴儿的那份牵挂比谁都深。他说自己随性，可他为了一个爱好能自学萨克斯，独自走完长征路。他的快乐不是没有苦，而是不把苦挂在嘴上。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感谢收听岁月流声，我是小雨，下期再见。
2: 岁月流声，听长者口述岁月，与青春隔空对话。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大学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播出。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江苏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10分钟内拨打4108788323 41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花花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不少。趁着618狂欢节，今年最大的补贴，只要咱们江苏听众拨打4108788323 4108788323，今天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重磅福利，平时可没有这么多。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108788323 41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此刻我们团队正在江苏双沟酿酒厂直播，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扫码进入直播间。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现在前方直播团队正在双沟酿酒厂的老酿造车间直播首发全新一代旗舰白酒，请所有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3款白酒。第一款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品酒不能谈年份？小桥新二代就是用年份老酒重新定义口粮酒金标准。第二款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里有面。第三款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如今正式登陆消费级市场，国家

0: 加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扫码进入直播间，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老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马上进入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副区更多内容。
1: 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流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之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刘比希是我家小孩出生的那年买的，今年1年级。每个夏天我们都是开一会儿空调就行了，身边是西施，小孩不容易吹干毛。后来在网上也买过一床，让我推着的，那个质量不行。
6: 2014年在电台买了一床，那时候是老式的，很硬，卷起来是个筒子，不方便存放，用倒是蛮舒服的。今年年又给我妈买了你们这个新款，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档次够狠的了。
7: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广播热卖18年的牛皮凉席，而且是今年的新款，高奢静谧灰头层皮，防粘新工艺，开空调舒服，不开空调也舒服。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原价大几千的席子，下单即刻配送到家，欢迎对比品质。4007101900，4007101900。
8: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9: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1: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12: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 2026苏超激战正酣，十三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1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1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4: 哇，我要赶紧报名。
15: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6: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10: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0: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最近呢，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着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有大量的网友发文吐槽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杀熟行为，反映在办理低价套餐的时候，客服呢频繁使用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只能线下办理等等话术，反复的推诿。那只有反复交涉，甚至明确表态要携号转网或者向工信部投诉，那运营商才会勉为其难的抛出一点优惠把你留住。有网友就提出，运营商将低价套餐仅限新用户办理，老用户却无法同权获取，这算不算是价格歧视？那客服以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为由拒绝老用户降档，但是新用户却能够正常办理同款套餐，这是不是涉嫌欺诈？那还有网友提出，如果当时办理月租的时候没有特殊约定的话，这种新老用户不同权的做法是不是已经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的规定？那有关网友的这一系列的疑问，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10: 有
17: 新闻新知，
10: 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
17: 新闻服务区，
10: 真相来了。

0: 下来了。
1: 其实呢，大量消费者投诉的核心矛盾啊，特别的清晰，性价比高、资费更低的优惠套餐只开放给刚刚办卡的新用户，或者是主动升级套餐的用户，用了多年的老号，想要降套餐、少话费，处处的受阻。
2: 安徽消费者七七想把套餐调低一点，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3: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降一下话费？
4: 您是原价是99元的，然后每个月给您赠款的33元金额已经给您优惠过了，女士。
3: 就我现在还想降到最低行吗？在这边的话大概要生活一两年，所以这一两年我就不想花那么多钱。
4: 最低的话您这个是有绑定宽带，女士，如果降到最低的话会比较麻烦，您是要把这个宽带先归还掉。然后您这个每个月给您33元的这个优惠是一个合约，然后合约的话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结束。
3: 所以在7月31号之后才可以是吧？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啊？最低的话，
4: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个G 流量。
3: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4: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你反馈，女士。具体以后台人员回复为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后台人员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女士。
2: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129元每月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99元每月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5: 本次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费调整的需求是吗？
6: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5: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位都用了50-60个 G 差不多，70个 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6: 换一个99的吧。对，
5: 99的话是40个 G， 就少了10个 G。
6: 嗯，
5: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2: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再往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 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
1: 这么多消费者集中反映相同的问题，那记者也是专门联系了3大运营商求证。那不过到目前为止，3家企业都没有给出正式答复。很多人就纳闷了，这个运营商为什么非要厚待新用户，冷落老用户呢？咱们结合最新的行业数据，一起来捋清楚这个背后的行业现状。
2: 2026年前4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5941亿元，同比下降1.7%。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8亿，大大超过人口总数。今年前4个月，移动电话去化通话时长6292亿分钟，同比下降5.8%。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182.2亿分钟，同比下滑21.5%。短信业务同样遇冷，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5.8%，对应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1.5%。传统基础通信业务承压加剧。
7: 通信世界全媒体总编辑刘启成：
8: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2: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 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0.9%， 净利润同比微降 0.9%。 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 0.07%， 净利润同比增长 0.5%。 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0.68%， 净利润同比增长 0.98%。三家企业虽然营收均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 1%， 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7: 刘启成，
8: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0: 所以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哈，就是现在这个手机用户呢基本饱和了，那运营商很难再去挖到全新的客户，只能够互相的抢别家的用户。有限的优惠补贴啊，企业自然会优先拿来吸引新人。那除此之外，套餐持续的更新迭代，老用户被各类业务捆绑，也是造成新老套餐差价悬殊的一大关键原因。
2: 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维持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
7: 刘启成，
8: 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套餐被捆绑锁定，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而新用户呢，由于无历史捆绑，可灵活选择当期的最优套餐。
0: 从这个企业的经营角度来看，侧重拉新，这是市场竞争的常规操作，但是不能够以牺牲老用户的合法权益为代价。那一边是长期缴费、忠诚度高的老客户，一边是初次入网的新客户，同一家运营商、同一套通信网络，却享受完全不对等的资费福利，这明显是有失公平的。那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彻底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这个大众普遍吐槽的痛点呢？来听专家分析。
2: 专家表示，运营商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7: 刘启成，
8: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0: 我们说这个做生意哈，追求一些合理的利润，这个事儿呢无可厚非，拿出低价优惠吸引新客户，这也是市场当中常见的一种营销的手段。但是刻意把老用户排除在优惠之外，甚至藏起低价套餐，用各种理由推诿阻挠用户降档，这就超出了正常营销的范畴，触碰了公平消费的底线。咱们的手机网络哈，这个宽带、通信等等，早就已经和水电燃气一样，是我们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一些基础的民生服务，也承载着大家对于公共服务公平性的期待，所以也不能够单纯的用普通商品的经营逻辑去衡量。所以我们也希望各大运营商能够尽快的转变一下经营思路，咱们多一些服务意识，少一些流量算计，真正的做到新老用户能够一视同仁。当然我们的监管层面也得持续发力，规范套餐乱象，让每一位按时缴费的消费者都能够平等地享受到提速降费带来的实惠，不用再为改套餐四处奔波，费心维权。
9: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很多的叔叔阿姨经常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是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不然骨头会越来越脆。那今天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 VDVK 软胶囊，它美丽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当中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那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五六十，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每个月是148，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98974001007897。提醒各位，这个活动呢18号当天全部结束，还剩下最后一天了，千万不要等到以后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98974400100798974，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0: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先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
11: 棕色更适合夏天，光是看着就能够感觉到清凉。三节相遇重磅福利，听清楚，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才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要再送您一床蚕丝夏凉被。之前有买过我们蚕丝被的朋友都知道啊，这被子特别的轻，特别的柔，现在直接拿出来当活动的福利送给您，不需要花钱，只需要下单2床牛皮凉席就送给您1床100%真的蚕丝夏凉被。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04007101900，400710190000，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迎江南小程序，找到链接自助下单。
12: 新款的静谧灰色水牛皮软凉席同样是采用的头层水牛皮制成，植物印染，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而且躺上去呢凉而不冰，特别适合有关节白99元，买2床还有1床蚕丝夏被直接送给您。新款的静谧灰色订购火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00，400710190000，或者微信下拉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就可以自行下单，我们后台都有售后保障，不满意可以直接退货。
11: 苏女士的女儿在学校住宿睡觉可是离不开这床牛皮凉席，她是专门定做了1.2米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儿童房也可以定制，您可以打电话向我们的客服来进行咨询。她就说到之前看的是红棕色的，觉得不太符合学校的床铺的标准，这次就选择到了我们的静谧灰色，铺在床上，哎呀，感觉到真的很舒服，就像柔软的床单一样。江宁的吴女士也是特别喜欢今年上新的静谧灰色，之前买的老款的红棕色跟新装修的风格不太搭，就给两个卧室换上了今年的新款色，说又大气又简约又时尚，现在价格大跳水，不到3000块钱就能带走2床的牛皮凉席，没想到还有1床蚕丝夏凉被。所以各位听众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190000，4007101900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才1599。其实我觉得啊，不管是新款老款都是一样的品质，一样的效果。有朋友就是很喜欢的是红棕色的，你像苏女士就是说给父母买的就是老款的红棕色，但是觉得新款的青灰色呢会更加的适合自己用，就回购了说放到自己的小家。她就说到爱人啊，夏天背后爱长痘，但是现在睡了牛皮凉席之后，后背的这个痘痘都变少了，一家人都非常的喜欢我们这款牛皮凉席。
12: 对，夏天啊，后背爱出油长痘的，或者皮肤敏感容易过敏的，都可以用这款水牛皮凉席，全部都是植物鞣制，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的添加，可以直接接触皮肤表面，就算是裸睡呢也没有关系，而且还能给您提供全方位的身体支撑，最大程度的舒展您的肩部、颈部、腰部，不会睡一觉感觉醒来身体特别的累。现在新款静谧灰色牛皮凉席三节同庆火爆上新，赶紧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 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自行下单，1米5的只需要1299，1米8的只需要1599，还有一床高品质的夏凉被赠送给您，您不用花一分钱，直接下单两床牛皮凉席就可以到手。牛皮凉席和100%的真蚕丝夏凉被可以守护您一整晚的夏日好梦。现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1900或者微

0: 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下单，夏凉被的数量不多，首速款先到先得，新款的静谧灰色牛皮凉席更是抢手，三节同庆的大促价格，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只需要1599，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下单。
1: 牛皮凉席以凉而不冰、温而不热的舒适感和耐用性，成为很多家庭的夏日新选择。头层水牛皮凉席精选的都是壮年的水牛皮，毛孔更大，透气性、排汗性会更好。这次我们给大家配好了专柜才有的手提收纳袋。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破价推出新款的莫兰迪灰色的水牛皮头层席，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才1599，价格真的是破到底了。买两床牛皮凉席还能再送您一床蚕丝夏凉被，400710-1900 400710-1900，赶紧拨打电话或者自行到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下单去。
0: 白天呀辛苦工作，晚上怎么能不睡个好觉？在这炎炎夏日里呀，辛苦工作一天，晚上回家躺在柔软又凉快的牛皮凉席上睡一觉，生活的品质这不一下就高起来了。而且我们现代人讲究及时行乐，要懂得好好爱自己，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才有精力去创造我们更加美好的生活。现在大促遇上端午节、父亲节，价格低至1000出头，就可以带走一床牛皮凉席，1299、1599，买两床，还有一床高品质的夏凉被，直接赠送给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自行下单。
1: 刚退休的赵阿姨以前总是舍不得给自己花钱，现在转变了想法，给自己买了一床牛皮凉席，说得让自己睡得舒服惬意，要好好的享受退休生活，和年轻人学习，对自己好一点儿。确实，睡高品质的凉席，过高品质的生活，我们都要像赵阿姨一样，时刻提醒对自己好一点儿，因为只有自己过舒服了，才能不给家人添负担，好好享受每一天的生活，好好睡好每一觉。
0: 雷女士的父母呢，刚刚搬来我们南京生活，就给爸妈安排上了我们的牛皮凉席，不用整夜开空调，也不用担心南京的大热天晚上会睡不好了。毕竟咱们的牛皮凉席可是卖了十几年的，口碑一直是特别的好，好多朋友都是两床三床的往家拿，不光自己用，还要送给亲戚朋友。现在的三节福利价，1米5的只需要1299，1米8的只需要1599，超低价福利款，现在下单两床还赠送给您一床蚕丝夏凉被，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自行下单。
1: 邢女士有点小洁癖，对床单被褥等等特别的仔细，隔几天就得换一换晒一晒。生日的时候女儿送了一床牛皮凉席，哎呀觉得特别的入眼，莫兰迪灰色特别的干净大气，也不用经常换洗了，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可以，睡得也特别的安稳，没有传说中的刺鼻的味道。因为啊，我们的牛皮凉席全部都是植物鞣制的，没有任何的涂层，也没有添加任何的化学成分，可以直接接触皮肤表面，不用担心刺激皮肤，也不用说像其他的凉席一样隔个3-5年就换一换啊。那我们这款牛皮凉席睡个几十年都完全没有问题。新款的莫兰迪色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那如果家里有之前买过红棕色的，还想要再加购一床新款灰色的，跟夏天很适配。400710-1900 400710-1900，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才1599，这是大促的价格，订购两床还有一床100%的真的蚕丝夏凉被直接送给您了，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加在一起还不到3000块钱，这是我们推荐了十多年以来的价格新低。如果您还有任何担心的地方，您可以先下单，收到货可以验货，不满意直接退就可以了，售后有保障。订购电话再说一下，是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

0: 江小程序，是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迎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整点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淮之间东部地区应有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今晚到明天，全省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部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呢在30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2到23度。全省偏东风四级。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连云港灌南县公安局昨天发布警情通报，6月15号6时25分许，灌南县新安镇灌河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初步调查，胡某某女23岁，驾驶小型轿车沿灌河路由东向西行驶时，先后与路边的车辆及环卫工人发生碰撞，造成两人死亡，同车一人轻微伤。经过检查，胡某某血液酒精含量已经达到醉驾标准，排除毒驾嫌疑。目前胡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事故调查及善后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东航江苏公司将于7月20号正式开通南京直飞釜山的国际航线。那么这个航线每周直飞5班，班期为周一、周二、周四、周六及周日。航班采用黄金时刻全程直飞，无需中转，大幅缩短了南京到釜山的通行时间。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期消防安全形势和消防救援重点工作。国家消防救援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部分地区发生了高层建筑火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深化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治理，坚决整治消防设施瘫痪、控制室无人值守、消防管网无水、防火分隔不到位、占用消防通道等突出问题的隐患，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提升灭火技能的能力。今天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上，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表示，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禁限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的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岛内自产货物纳入增值部分等优化政策全面落地。端午佳节临近，粽子、咸鸭蛋等节令食品消费升温，餐饮聚会、探亲访友活动增多。为了帮助广大消费者度过一个安全、理性、绿色的传统佳节，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消费提示，例行勤俭节约，杜绝餐饮浪费，抵制过度包装，践行绿色消费，科学选购保健食品，谨防虚假宣传，审慎选购端午食品，严守食品安全，留存消费证据，依法维护权益。接下来是国际方面。今天上午，国家禁毒办召开

0: 新闻发布会，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了中美双方禁毒合作情况及下一步的合作展望。今年以来，美方在多个场合积极评价中美禁毒合作，并向中方表示，美国一些专家学者还在科学等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肯定中方禁毒工作的成效。通过合作，还根据美方提供的信息和线索侦办了一些案件，对提升国内毒品问题治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北京时间17号，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18号到21号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的雨势较大，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那么未来5天的温度起伏不大，最低温度21到23度，最高温度28到32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以下是广告内容。很多叔叔阿姨呢，经常会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而且呢还老是抽筋，牙齿也会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呀，就会说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那不然这个骨头啊就会越来越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这个是国和堂钙 VDVK 软胶囊。它美丽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K2， 它呢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啊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是要吃的，一个月少说得50-60，好一点的呢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的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那现在的秒杀价呢只要38块钱，直接就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提醒大家，这个活动呢在18号，也就是明天就结束了，就剩下最后一天时间，千万不要等到以后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会想着去补钙。那趁着现在，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好，接下来提醒各位，这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的首发江苏呢，今天正式上线了，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此时此刻，我们的团队呢正在江苏的双沟酒厂在进行直播，马上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来在后台呢回复数字9，就可以扫码进入到直播间了。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为全德草坊，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成为了江苏好酒的代名词。那现在前方的直播团队正在双沟酿酒厂的老酿造车间啊，而且呢是直播首发全新一代的旗舰白酒，大家一定要关注。今天呢现场有3款白酒啊，您是可以重点关注的。第一款是小乔新二代，它呢是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的老酒，而且叠加了7到10年的珍藏老酒来调香，用的是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而第二款呢叫做大乔商务精装款，它是独创了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4香融为一体，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当中的定向调香酒了。而第三款的名字叫珍藏30，曾经作为内部用酒也是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它终于是登陆到了消费级的市场，国家级的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马上就可以赶快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进入直播间，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那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啊，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傅强老师。你好，傅老师。
3: 你们好。
0: 好，今天我们将会和傅老师呢一起关注到近期啊在网络上的一个 热词啊，叫做草台三杰。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带大家先了解一下。这说的是呢，三位来自完全不同赛道的普通人啊，其中有深耕机车研发的张雪，坚守方言小众电影的导演，也就是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导演叫做蓝红春啊，还有深耕足球青训的董路啊，被网友自发组合冠以名号。那这个草台三杰就迅速的冲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他们不同于以往的流量明星的爆红，那这一波热度的背后呢，其实是无数网友啊发自内心的喝彩。大家感同于他们草根出身啊，非科班起步，但是却能够打破行业壁垒，逆袭出圈，在各自的领域呢站稳脚跟，甚至还做出了亮眼的成绩。在各行各业愈发专业化、精细化，还有圈层固化的当下，这样的草台逆袭的故事确实非常精准地戳中了大众的情绪共鸣。但是我们发现啊，在热度过后、狂欢过后，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一场全网热议呢，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励志点赞了。那吹捧与质疑共同存在，追捧与对立并存，而且爽文式的美化，还有极端化的一个站队、饭圈化的裹挟，让草台三杰的舆论场变得非常的复杂。有人把他们奉为是打破权威的平民英雄，也有人认为这是过度神化了草根逆袭，反而曲解了奋斗的本质。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您是怎么看待像张雪、蓝红春、董路、草台三杰的逆袭故事的？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

天的 Live 互动专区来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那傅老师，您看啊，如今我们发现啊，这个专业化分工高度已经是越来越成熟，像行业资质、科班背景还有圈层资源，似乎是成为了一个入行的标配。但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三位，张雪、蓝鸿春还有董璐，他们三个都是非科班出身，而且可以说是纯草根起步啊，那也是硬生生的。

0: 每天就像您刚才说的，每天很多人是面对的是房贷了，
1: 对，
0: 房多人面对的是就业竞争了，
1: 嗯，
0: 很多人面对的是这个他的职业瓶颈了，
1: 对，
0: 以及阶层流动的压力，圈层固化，
1: 嗯，
0: 对吧？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天然渴望看到一种简单明快的一种成功叙事，
1: 嗯，
0: 啊，就比如说一个普通人凭借个人能力突破重重限制，最终获得认可，
1: 嗯，
0: 那么这种故事能够给这个观众啊，或者说是网友啊，提供什么？提供情绪价值，提供心理补偿，而算法推荐机制呢，又进一步的扩大了这种需求。
1: 嗯，
0: 所以我们讲，相比于十年磨一剑的这个技术研发，相比于数十次失败后的艺术创作，相比于长期投入却未见回报的青训，对吧？
1: 嗯，
0: 那么网友们更容易转发的是什么？就是机车大神吊打行家专业，
1: 对，
0: 行业专家，
1: 嗯，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小导演逆袭电影圈，
1: 嗯，
0: 民间教父培养未来的国脚，
1: 嗯，
0: 因为后者的信息啊，他的信息密度他更低，另外呢，他的情绪浓度更高，
1: 嗯，
0: 啊，更符合短视频时代的传播规律。所以我们讲，从传播学的角度去看的话，就是说复杂的现实啊，它往往很难传播，简单的传奇更容易传播。
1: 嗯，
0: 那于是一种原本需要几十年才能讲清楚的人生故事，就被压缩成一分钟短视频里的逆袭神话。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讲，实际上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草原，这个叫草台三杰，
1: 对吧？草台三杰，
0: 草台三杰。那么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草台三杰背后，它真正吸引人的是什么东西？究竟，
1: 嗯，
0: 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大的一个网络的热度，对吧？首先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张雪啦、蓝红春啦，还是还有这个叫董路，
1: 嗯，
0: 能够被网友放在一起，并不是因为他们都逆袭成功，
1: 嗯，
0: 恰恰相反，他们共同的特征是什么？我们都应该看到，他的共同特征是长期主义，
1: 嗯，
0: 这点我们应该认识到，对吧？比如说张雪，他代表了什么？是一种技术上的他的一种很执着，
1: 嗯，
0: 对吧？蓝红春代表什么？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坚守。而董路代表什么？代表是理念坚持。所以他们三个人的领域完全不同，但都经历过长期不被理解，甚至被质疑或者被嘲讽的这么一个阶段。
1: 嗯，
0: 他们身上这最珍贵的东西啊，不是突然成功，而是什么？而是在看不到结果的时候，依然选择继续做下去。
1: 嗯，没错，
0: 对吧？这才是公众啊真正产生共鸣的地方。对吧？
1: 所以我们就说，其实大家去追捧这件事儿的本质，也是自我情绪的一种投射。
0: 对，
1: 而且就是本质就是希望，看到的是这种身份枷锁被打破。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打破圈层的一些偏见，甚至于渴望我们正在被干的事要被别人所看见。
0: 对，所以说今天我就希望我们通过这个节目，我们能够层层剥损，
1: 是
0: 能够把这个现象背后的它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对，
0: 我们就哪些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1: 嗯，
0: 哪些观点啊是被我们所摒弃的，
1: 是
0: 啊，或者我们所反对的，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认识，特别您刚才谈到了这个圈层文化，
1: 嗯，
0: 饭圈文化，
1: 对
0: 啊，饭圈文化的话，它往往就是这种非此即彼的一种讨论，
1: 嗯，
0: 对吧？甚至于相互的攻击，对吧？还有呢，还有就是饭圈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它非此即彼，非红即白，没有灰度区，
1: 嗯，对，没有中间地带，
0: 对，没有灰度区，
1: 就是，
0: 对吧，
1: 嗯，对。
0: 所以我们讲就是一个就是被包装成爽文主角以后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公众啊，在这个问题上所存在的最大的认识误区是什么？
1: 嗯，其实说到这里啊，我们也梳理了一下三位当事人的这个经历，
0: 嗯，
1: 我们会发现网络上呢其实流传很多的版本，但是就像您说的，他可能很多他们的经历都被浓缩成了一分钟的短视频，但大家可能只看到了他们是草根出身，没有背景，然后呢非科班的起点，但是可能很多人却忽略了他们背后为坚守的事业他的积累和付出。
0: 对，
1: 你看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是说张雪其实他是手握23项机车专利，依托完整产业链在深耕技术，而蓝红春他呢是扎根方言电影拍了有近10年，他打磨叙事功底非常的厉害，而董路呢他是自筹了千万资金，然后持续在反哺足球青训。所以你看这些漫长的沉淀都是10多年或者甚至20多年的沉淀，啊，
0: 对，就我们刚才强调什么，就是长期主义，
1: 是的。所以你看持续的投入，再加上反复的试错，但是就被 舆论简单的概括为了一个草根逆袭的爽文，
0: 对
1: 吧？所以可能很多人也发现了，就是当下很多的网络舆论就特别喜欢把这种普通人的成功包装成一些低门槛的逆袭。
0: 对，
1: 那所以说傅老师，在您看来这种叙事方式啊，它为什么会成为这种流量的一种主流呢？
0: 就是它就是被包装成这个爽文族。

0: 交以后啊，那么他的一个认知的误区是什么，对吧？首先第一个认知误区是什么，就是他把结果当成原因。
1: 嗯，
0: 很多人看完故事又会得出一个错误结论，什么结论？人家就是靠热爱成功的。
1: 嗯，
0: 对吧？那么实际上热爱只是起点，真正起作用是什么？我们看到是三个共同的，一个叫专业能力，第二个叫长期积累，第三个叫行业经验，第四个叫持续投入。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一定的运气和时代窗口，这是个事实。所以说我们如果只看到热爱而忽略这个积累的话，那么就会误以为成功是一件非常容易被反复复制的事情。
1: 嗯，
0: 这是一个认知的误区。
1: 是的，
0: 把结果当成原因。第二个什么？第二个就是低估了时间成本。网络最喜欢删除的部分就是时间。
1: 嗯，
0: 对吧？哎，一个人坚持几十年、十几年、几十年没有人看。一个导演拍了无数无人问津的作品也没有人看，也没有人看到。一个青训项目投入很多年才看到成果，那么这些关键的部分往往会被一句话带过，对吧？于是观众们普遍看到了什么，就是昨天还是普通人，今天就火了，对吧？实际上我们什么，实际上不是一夜成名，而是一夜成名之前的那几十年。
1: 对，
0: 这个往往是为我们所没有看到的所忽视的。
1: 确实是，
0: 对吧？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三个误读是什么？就是他把这个行，把个人的成功啊，误解为行业规律。
1: 嗯，
0: 这是最讨厌的事情。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很多人会觉得，既然他能做到，其他人为什么做不到呢？对吧？但是个体案例不等于普遍规律，这是我们认知当中最容易获得的一个误区。
1: 嗯，
0: 张雪的成功不能说明汽车行业的门槛低。
1: 嗯，
0: 蓝宏村的这个他这个出圈啊，不能说拍电影很容易。董路他是争议与成绩并存，也不能证明所有的青训的项目都适用，对吧？所以我们讲网络他喜欢讲什么，网络他往往比较喜欢讲英雄故事，但社会的运行靠的不是英雄，而是大量默默无闻的专业人士。
1: 嗯，
0: 就是我们喜欢什么，讲英雄叙事，对吧？而忽视了什么，而忽视了大量默默无闻的专业人士，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反专业主义的情绪。
1: 嗯，反专业主义。
0: 对，这个好像您刚才在讲座上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对吧？这是我们最值得警惕的一点，就是草台三杰啊，被过度神化以后，很容易演变成一种叙事。什么叙事？专家不行
1: 啊，对，
0: 体制不行，
1: 对，
0: 行业不行，只有民间高手才行。
1: 对，这又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对立了。
0: 对啊，这种情绪近几年来在互联网是经常见到的，是非常常见的。但是现实恰恰相反，无论是技术研发，无论是影视创作还是足球培养，他们最终能够获得认可，本质上仍然必须靠专业能力。
1: 嗯，
0: 对吧？
1: 这个倒是。
0: 他们不是专业主义的反面，而恰恰是专业主义的一部分。对，如果把他们都塑造成一种挑战专业体系的孤胆英雄，反而误读了他们成功的真正原因。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讲，所以从更深层来看，为什么这个草台三杰能够引发共鸣，它所折射出的实际上是一种时代的情绪。
1: 嗯，
0: 很多人认为对那些包装的过于完美的成功学叙事感到疲劳，相比于精英光环，人们更愿意相信普通人的奋斗，相比于宏大的口号，人们更愿意关注具体的人。
1: 嗯，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可以看得到所有这个看似偶然的逆袭，其实背后它都是有必然的这种深耕在当中的。而且就是很多可能网上的一些网民，他会沉浸在这种草台战胜专业的情绪的快感当中，但是可能就忽略了三个人这个成功的核心，就是他们的身份从来都不是草根的身份，而是因为远超了常人的这种专业的能力和他们长期的坚持。那其实如果说我们长期在网上看到的都是这种一夜成名的这样的一些新闻之后，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哪些最直观的一些认知误区？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种表面狂欢的背后，就是草台三杰背后的流量在狂欢。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它不是一种传播现象，它而是有什么？而是一面映衬当代社会心态的镜子。
1: 嗯，
0: 哎，你说我们讲为什么大众热衷于什么？热衷于跳过过程，只看结果。
1: 嗯，
0: 对吧？那么从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一种速成焦虑和捷径想象。
1: 那是因为，是不是也是因为平台的这个算法所导致的？
0: 对，
1: 他知道受众喜欢这样的一个情绪啊，
0: 对对对，
1: 他就会在网络传播的这个环境的助推之下，平台现在多给流量，你就永远都看到这些东西。
0: 是的，平台算法肯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就是我们讲从观众的、从受众的心理层面来看。对吧？从他们的社会心态层面来看，他们越来越希望看到什么？越来越习惯看到成果。

0: 缺乏什么，而不愿意缺乏耐心去理解过程，
1: 嗯，
0: 对吧？比如说一个人钻研十年的技术，真正吸引眼球的不是那个十年，而是他突然被发现的那一天，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比如说一个人，一个导演无数次失败反复打磨的经历，往往从什么，往往是什么，往往是无人问津的，无人问。那么当他一夜爆红的时候，所有过去的那些苦难都被忽略、啊、
1: 对，被忽略。对，
0: 我后面要谈到什么，一个叫后面要谈到叫幸存者偏差，
1: 嗯，对，
0: 对吧？哎，
1: 那
0: 还有
1: 谢谢傅老师给我们的这个介绍啊。来，稍后我们将会进入到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啊，我们将会继续和傅老师一起来探讨有关于草台三杰逆袭故事。来，稍后再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晴，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纵享端午，去玩湿地，四红洪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竞渡，晨辉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六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9: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8: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9: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10: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

0: 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以下是广告内容。下面这个福利政策呢，是专门为江苏听众所设置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朋友都不要错过了。在爱眼月期间呢，好视力积极响应了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位江苏听众啊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干涩的不想睁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的问题啊，那现在打个电话400-878-8323，人人都能够领取到补贴，购买呢，人人都能够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那好视力呢，可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品质效果双保障。眼贴里边呢，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而且呢，直接作用于眼睛啊，效果当场就能看得见。简单一贴，眼睛清晰舒服一整天，看手机书报啊都轻松不费劲，干涩流泪通通都能够改善，而且呢。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朋友，一定要记好这个电话400-878-8323。今天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到爱眼月的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重好礼就可以包邮到家。赶快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4: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富强老师。那因为最近啊，在网上冒出了一个新组合啊，就是张雪、蓝红春还有董路这三个不同赛道的人，被网友呢凑在了一起，取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啊，叫做草台三杰。那这份褒奖背后啊，其实就是社会对他们起于草根，却在各自领域闯出一片天地的

0: 全城喝彩，但是在这个热闹过后呢，我们也得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叫好声里边啊，其实还掺杂了一些杂音，褒奖之中还混进了一些别的东西啊，这究竟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所以啊，我们其实经常说到的就是大众热衷于看到这些各个明星的，或者说一些草根明星的一些奋斗的过程。那但是呢，我们的一些平台啊，一些互联网端却喜欢放大这种逆袭结果，让很多人成为一种看客的心态。那这样的一种事件，如果说不断的发生，它对于普通年轻人的奋斗观和择业观会造成怎样的误导呢？傅老师，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就是只看这个都跳过过程，只看结果。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这种浮躁心态，实际上是一种对于时间价值的低估，啊，这我们不多讲了。
0: 对，
1: 因为刚才都是长期主义嘛，对吧？
0: 对，是的。
1: 我觉得第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最大的误导是什么？就是教导年轻人机会主义代替长期主义。这是非常非常讨厌的事情。
0: 是的。
1: 啊，真正的危险啊，它实际上不是年轻人这个向往成功，而是形成一种错误的认知。什么认知？就认为选择比积累更重要。认为风口比能力更重要，认为曝光比专业更重要，对吧？如果这个事实上我们现在在说，你看到很多现象，有很多年轻人他工作几年频繁跳槽，对吧？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快速发财的一个赛道。
0: 是
1: 吧？很多，对吧？还有这个学习一项技能，这个几个月没有回报就放弃，对吧？还有过度的追逐自媒体啦、短视频啦等等的这个容易得到反馈的这样的领域，
0: 甚至是没有底线的。
1: 对，所以我们讲，事实上就是说，无论在哪个行业，真正能够长期站稳的人，都往往是愿意经历那些沉默期的人。所以我们讲，第二最讨厌的地方就是用机会主义代替长期主义。第三个是什么？就是对择业观的误导。什么误导？就是只看光纤行业，不看真实成本。啊，今天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在择业的时候，往往容易受到网络成功案例的影响。就像这个草台三杰，
0: 对
1: 吧？看到有的人做自媒体年入百万，就忽略大量普通人、普通创作者的竞争和淘汰。这些年入百万的，他的这些这个所谓的创作者，他下面垫了多少失败的人啊？
0: 这个我们都没有看到，
1: 这个我们完全没有看到。
0: 是的，
1: 对，我们只看到他幸这个，所以就是我刚才讲嘛，叫幸存者偏差。对吧？那么就误以为就是看到这个行业出现了这种明星人物的话，就误以为什么？就误以为这个行业遍地都是机会，这会导致一种我们刚才讲的幸存者偏差，就是我们看到了站在聚光灯下的人，而看不到背后大量同样努力但是却未能成功，或者说走了其他道路的人。
0: 对
1: 对吧？这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个政治认识。所以我们讲一个正确的择业观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择业观，就是既看到梦想的可能，也理解现实的成本，对吧？还有一个值得警惕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越来越害怕普通。这是很讨厌的，
0: 都想要过不平凡的日子。
1: 对，很多人的焦虑并不是他不愿意努力，而是害怕什么？害怕我努力以后依然是一个普通人。那么网络在不断的展示少数人的传奇人生，对吧？而让普通而稳定的成长显得不够精彩，对吧？但是一个社会真正需要的不是少数传奇人物，而是需要大量踏踏实实的医生啦、教师啦、工程师啦、技师啦、科研人员啦和普通劳动者。所以我们讲一个人成长的价值啊，不应该只由是否成为网红或者传奇来定义。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他们对于年轻人有可能导致的一个最大的误导。
0: 确实，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加上这个舆论的过度的渲染之后呢，会让很多人，就特别是年轻人，会误读这些成功逻辑啊，会放弃脚踏实地的去深耕某一个行业，去做某一件事情，而且会容易去追逐风口上的一些捷径。
1: 对，
0: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发现，原本草台三杰的出圈，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正向价值的事情，但是你看发展到现在，我觉得也希望傅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一场本该是凝聚奋斗共识、探讨创新价值的社会热点，现在最终却演变成了这个撕裂的一个舆论场，而且甚至还制造了圈层对立的流量战场。
1: 对，所以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它恰恰是值得我们在讨论这个草台三杰这种网络现象的时候，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前面也看到了一些就是在热闹背后的一些冷思考，
0: 是
1: 对吧？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您刚才问，就是我们讲什么，就是如果我们讲从媒体观察者角度 度来看的话，那么草原三杰最值得
0: 草台
1: 三杰
0: 是
1: 对草台三杰。

0: 最值得警惕的一点恰在于什么？
1: 嗯，
0: 恰在于一个原本可以讨论长期主义了，
1: 嗯，
0: 讨论专业精神了，讨论民间创新的公共话题，
1: 嗯，
0: 但会却很容易滑向什么？滑向这次您刚才讲的阵营对立，
1: 对，
0: 身份对抗，
1: 是，
0: 甚至于饭圈化的舆论战，
1: 嗯，
0: 对吧？那么这个背后并不是一个群体的问题，
1: 嗯，
0: 而是什么？而是当前的网络生态、社会情绪和平台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嗯，对，
0: 所以我们讲一个什么？一个就是算法的传播，算法的一个传播逻辑。什么逻辑？
1: 嗯，
0: 就是复杂的问题不如简单的立场更容易获得流量。
1: 嗯，是，所以他可能有很多是自媒体流量，他刻意在挑动一些对立的观点，
0: 对吧？你想，你比如我们讲的这个陈述行业的发展，大量系统性的、专业性的训练和专业人士的长期积累，网络是看不见的。
1: 嗯，
0: 网络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民间天才挑战权威。
1: 嗯，对，
0: 看到的是专家都是纸上谈兵。
1: 嗯，
0: 啊，你们就是嫉妒普通人的成功，或者说这些人，啊。这个不过是被流量吹出的这个神话等二元对立的观点，
1: 嗯嗯，
0: 对吧？
1: 是。
0: 因此我们说，这它更容易什么？它更容易激发情绪，更容易制造争议，于是复杂的讨论渐渐的演变为简单的站队。
1: 嗯。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当下的网友已经习惯了这种非黑即白的一种评判事件的标准。
0: 对。对对，
1: 那更多人他可能会拒绝这种辩证的思考。
0: 对。所以
1: 要么对吧，你全盘的就是神化它，或者要么我就全盘否定，
0: 嗯，
1: 其实这是很大的问题。
0: 对，所以就是实际上我们讲就是这个他实际上也是什么，也是公众情绪投射的一种方式。
1: 嗯。
0: 他在讨论人物，实际上是在表达自己的社会感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很多网络热点表面上是在评价个人。实际上什么？实际上深层上表达人们现实处境，
1: 嗯，
0: 就是对于现实处境的一种感受等等，对吧？哎，所以我们讲这个公众情绪的这种投射，还有就是您刚才，这是我们刚刚反复强调的，就是饭圈化的思维进入到了公共讨论，人物被符号化。
1: 嗯，
0: 神话被符号化，或者被神话，或者被妖魔化等等，
1: 是，对对对，
0: 对吧？
1: 这个，都是当中的。
0: 哎，所以过去我们讲，过去的这个饭圈这个文化，它主要集中在这个娱乐领域，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1: 嗯，
0: 它已经扩散到了很多的公共领域。
1: 嗯，
0: 一个人一旦成为热点，就容易经历三个阶段啊。
1: 嗯，
0: 第一个阶段叫造神。
1: 嗯，对，
0: 哎。第二个就是把一个复杂的人物包装成孤胆英雄的一种时代答案。
1: 嗯，
0: 第二阶段什么叫护主？任何对他们塑造起来这个人的。这个质疑都可以被理解为攻击，
1: 嗯，
0: 对吧？甚至认为是质疑者别有用心。
1: 对，
0: 那，哎，第三个阶段就是吧，反噬。
1: 嗯，
0: 你要知道一点，随着更多的争议被挖掘，另外一个人又开始极端的什么否定，
1: 嗯，
0: 对吧？此前的所有赞誉都认为是骗局，结果他反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这个塑造起来这个神啊，
1: 嗯，
0: 他哪怕有一点点的偏差。有一点的问题都会在舆论场被无限的放大，
1: 嗯，
0: 最后反噬到他自身。
1: 是，这个是，所以这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最初赞美草台精神或者反对行业圈子封闭排外的一些网友，哎，最后他们反而自发抱团起来，然后形成了一种围绕这三个当事人在一起的这个专属的饭圈。
0: 对 对, 对，
1: 然后再就开始护短或者排斥一些不同的声音。
0: 对，
1: 所以傅老师，您又是如何解读这种初衷和行为相悖的这样的一种现象的？
0: 哎，就是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就是你讲初衷和最后相悖啊，和结果相悖什么，
1: 嗯嗯，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真实的人消失了。
1: 嗯，
0: 留下的是什么？
1: 嗯，
0: 留下的是支持者眼中的完美英雄和反对者眼中的流量骗子。
1: 嗯，
0: 就这两种人啊。所以我们讲这是什么？这是饭圈文化最大的伤害。
1: 对，
0: 它消灭了灰度。哎，还有什么？就是这个消灭灰度以后的话呢，这个就是什么，就陷入了非此即彼的这么一个，
1: 嗯，
0: 这个状态当中。
1: 对，
0: 所以我们讲就是什么，只看立场不看事实，
1: 嗯，
0: 对吧？所以比如说有人支持草根逆袭，
1: 对，
0: 对吧？认为在维护一种信念，哎，也有人什么，也有人支持这个，也有人说他什么，也有人说他是流量骗子等等，
1: 嗯，
0: 很多的争议形成了在这个舆论场当中，比如我们讲的普通人 VS 专家。
1: 对，
0: 对啊，比如我们讲的民间 VS 体制，
1: 对，野生的对阵你的刻板，
0: 对，比如说草根 VS 精英，
1: 对，
0: 于是原本关于这个行业的讨论，
1: 嗯，
0: 变成了身份的战争。
1: 嗯，没错，
0: 哎，
1: 没错，确实是这样。那当然，我们也发现一件事儿啊，因为经历了全网的这个狂欢，还有对立和争议之后啊，当热度呢逐渐回归到平静，我们其实最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到底应该。

0: 什么样的姿态去看待草台三姐。那有人说他们的成功呢靠的是天赋和运气，也有人说他们的逆袭核心呢是极致的坚持和专业。你看我们刚刚也提到很多人是容易陷入到幸存者偏差当中，我们只看到了少数草根出圈的高光，但是忽略了他们背后的积累和试错。所以傅老师，面对这类草根逆袭的典范啊，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摒弃哪些认知，又应该树立怎样的一种奋斗观呢？
1: 对，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了，就是摒弃这些错误认识，素质一种很这个，所以我们讲一个成熟的舆论环境，对吧？应该允许我们既赞赏草根的创新力量，也尊重专业积累的价值，对吧？
0: 对，
1: 既能为坚持者喝彩，也保持理性的审视。只有摆脱造神与毁神的循环，我们讲公共讨论才可能回到问题的本身。所以我们讲这个有时候就是你看到这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逻辑。什么非常复杂的逻辑呢？就是最初很多人欣赏他们啊，是因为他们身上的反流量特质。比如说长期坚守，
0: 对，
1: 比如说专注专业，比如说不迎合市场。而这一切正是用典型的，就是你刚才讲什么初衷与行为相悖。那么在传播的过程当中，上述的这些东西却用什么？却用最流量化、最饭圈化的方式去消费的这些东西。所以就是你刚才讲什么？就是初衷与行为怎么样？
0: 相悖。对
1: 对。
0: 所以就是说明现在这个舆论场它有个非常突出的误区啊，就是认为草根崛起它就等同于专业无用，或者等同于你这个正统的固化。但事实上你看张雪的技术专利也好，还是蓝红春的镜头功底也好，还是我们说到的董路的青训深耕，其实本身他们就是一个日积月累打磨出来的专业的能力啊。那最后我们想请傅老师来简单总结一下，在您看来草根探索和专业深耕这二者之间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相互成就的关系。那就是我们讲这个真正健康的行业生态应该形成一种循环。什么循环？就是草根提供新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方向，而专业系统进行验证完善和规模化的应用，双方在交流中共同进步，这才是创新真正发生的方式。所以我们讲草台精神不是向专业宣战，
0: 是的，
1: 同样我们讲的，而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依然保持什么？依然保持好奇，保持行动，保持坚持，最重要是什么？是通过长期积累，让普通的起点走向真正的专业。
0: 没错，其实二者呢本来就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现在舆论刻意制造了一种敌我的对立，也完全曲解了行业发展最底层的逻辑。所以我们一直都说，专业和草根从来不是对立面，它也不是盲目对抗的一个情绪宣泄。那也希望啊，在今后的这个传播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告别极端化的对立，包容多元的成长，这才是草台三杰留给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价值。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傅老师走进我们的先锋观察节目，在一点钟之后呢还会继续回来，稍后再见。
2: 江苏新闻广播。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7: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6: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7: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 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11-5050，400-811-5050。
6: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7: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11-5050，400-811-5050。
6: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4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2盒。
7: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儿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老伴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块钱，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11-5050，400-811-5050。
6: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4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7: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6: 所以啊， 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

0: 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11-5050，400-811-5050。
1: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御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两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11-5050，400-811-5050。
1: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11-5050，400-811-5050。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御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3: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今天白天江淮之间东部地区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到明天呢，全省是多云天气。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部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在22到23度，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省政府关于推动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明确支持法律服务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在服务中心大局强化资源整合，聚力配强育优，加强人才引育，坚持创新发展等方面拿出13条具体的举措，推动法律服务总体规模和发展走在质量，走在前端，做示范。实施意见明确，加快构建内外联动、覆盖广泛、响应及时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优化境外服务网点布局。15、57重点支持建设60家海外法律服务站点，支持法律服务机构为我省的境外合作园区建设提供从投资规划到项目运营全流程的法律服务。
1: 记者连线。
0: 近期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各类的肠胃疾症较之前多发，其中急性阑尾炎格外青睐一些年轻的人群。进入5月以来，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已经累计接诊了近100例急性阑尾炎患者，如果判断失误拖延治疗，很容易加重病情。详情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了解一下。你好祖明。
2: 哎，你好。那其实不久前29岁的市民王先生运动结束之后大汗淋漓，为了快速解暑就喝了大量冰水，没过多久呢，胃部就开始隐隐作痛，起初呢他以为是冰水的刺激，不料半小时之后呢腹痛是加剧的，而且呢疼痛越来越剧烈，被送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那么综合整体的这种症状和检查发现呢，他是一个急性的这个阑尾炎的发作。那么南京市第一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周静呢，综合评估之后为他进行了这个腹腔镜的阑尾切除手术。那其实呢，急性阑尾炎是高发于年轻人的，起初呢和腹痛的症状包括普通胃病啊、饮食不适啊是比较相似的，所以有的时候被延误病情。那夏季的时候呢，也成为了一个阑尾炎高发的这个年轻群体，不良的生活习惯是主要的诱因，比如说运动之后猛烈的饮冰水刺激了胃肠，诱发阑尾发作。那么第二呢，就是饮食不规律不卫生的刺激性食物摄入。第三呢，就是作息不规律长期熬夜，那么减弱了阑尾的防御能力。第四就是久坐不动或者是饭后剧烈运动诱发阑尾炎急性发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专家也提示到，其实呢有很多的腹痛原因呢都可能造成误诊，比如说像胰腺炎啊、胃痉挛啊，包括胆囊炎、肾结石和一些妇科的这种疾病都会有腹痛，普通市民还是很难区分的，也呼吁到大家一旦出现持续性不断加重的腹痛不要强忍，第一时间呢还是要到医院就诊去检查，以免小问题拖成了急重症。
0: 嗯，好的，谢谢祖明。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下达国家标准制定计划，由北京市地方标准航空医疗救护服务规范转化升级的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助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工作启动。长期以来，我国航空医疗救护行业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运营主体参差不齐，服务流程要求不一，权责边界划分不清，装备配置要求不明，严重制约了航空医疗体系整体效能的发挥。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护通用要求国家标准的统一制定，将有力推动全国立体化航空医疗救护体系的构建，打通全域覆盖，响应迅速的空中生命线，夯实我国应急救援体系的基础建设。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贺新今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近年来中国资本项目开放政策持续完善，有力支持跨境资本流动的双向增长结构优化。2025年末，我国经营主体对外资产的存量超过了8万亿元，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达4万亿美元。外资持有境内股票和债券市值超了1万亿美元。资深电影人黄百鸣被控股份内幕交易案，在2026年5月22号被裁定罪名成立后，6月9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量刑，判处黄百鸣入狱5个月，罚缴纳罚款9.9万元。9.9万港元，以及向香港证监会呢支付37万港元的调查费和诉讼费。6月17号，他到西九龙裁判法院申请撤销保释，获批及时服刑。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指出，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日益严峻的挑战呼唤更加有效的治理，丛林法则更严重冲击了国际法治，弥补法治体系短板势在必行，全球南方声音需要更多的倾听，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一场视频记者会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16号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没有达到峰值，甚至可能会持续1年。根据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的数据，该国5月15号爆发埃博拉疫情以来，明确病例数达到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美国迈阿密戴德县15号上午发生一起爆炸事件，已经造成1死4伤。爆炸当天正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乌拉圭和沙特在迈阿密的比赛日。爆炸发生地距离本届世界杯场馆迈阿密体育场约42公里，距离葡萄牙队在佛罗里达州的训练基地约145公里。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18号到21号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的雨势较大，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那么未来5天的温度起伏不大，最低温度21到23度，最高温度28到32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记录。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世界杯激战正酣，由于时差关系，今年不少比赛都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或者清晨进行。早餐配足球成了很多球迷的观赛新方式。最近广州、武汉等地不少早餐店、茶楼顺势推出观赛服务，市民可以边享用早餐茶饮边观看世界杯直播，沉浸式体验足球乐趣。从热干面到胡辣汤，从煎饼果子到肠粉，各地特色早餐借势破圈，在短视频平台引发关注。一场看似平常的早餐加足球组合，不经意间点燃了城市消费的新火花。中国经济的活力往往就藏在这些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中。这些年从淄博烧烤到天水麻辣烫，文旅消费的引爆点往往出人意料。地方文旅要做的正是守护好、挖掘好这些真实鲜活的市井生态，一方面可以借助短视频平台持续输出优质内容，讲好地方故事，把偶然的种草沉淀为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不妨整合资源，打造早餐加文旅等主题线路，将短期流量转化为用户流量。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

0: 行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救，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这个活动结束了之后呢，立马就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啊，因为缺钙，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还老是容易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建议你啊，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 VD V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呢也得有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那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呢，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提醒大家，活动在18号当天全部结束，就剩最后3天了，千万不要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啊，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3: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4: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3: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实施方案，这个方案呢，从补能基建、全场景落地等五大方面出台了21条具体的举措，同时敲定4项硬性发展指标。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市场的渗透率呀，要突破40%，车辆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但是与此同时啊，伴随着新能源车全面普及，有一个新的争议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这就是，很多人会认为啊，新能源车的车身会更重，那自然对于道路的损耗也就会更大。目前养路养护成本的新能源车是不用去交付的，就在考虑啊，这个道路养护成本的分摊是否公平，那这件事儿就引发了全网热议。有行业的统计数据就显示啊，2025年到2026年4月，市面上在售的新能源车平均整备质量突破2吨，它呢比起同级别的燃油车普遍会重到300-400公斤。那不少业内专家就指出了，车身增重不仅会占用更多的公共道路资源，还会大幅加剧路面的磨损，缩短道路使用寿命，车辆道路损耗远高于燃油车。但目前新能源车并没有分摊相应的道路养护费用。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按照公共资源谁受益谁承担的基本原则，那不少专家就提出了新能源车啊也应当要承担道路养护成本。更进一步建议，最好将车辆自重纳入到税费核算标准，补齐当下的规则缺口。所以越来越多人在发问说，自重更

0: 比如新能源车上路，在某些地区它就不限号啊，可以走公交专用道。新能源货车城区通行也在放的差异。燃油车道路养护成本呢，早已就内嵌在了成品油的消费税里面。但是新能
1: 苹果、谷歌这些技术公司激活或者开发技术方案，拦截违规内容，否则那就罚款，罚他们。这个禁令啊，媒体报道说，有80%以上的英国民众表示支持。此外，很多国家也已经出台了类似的限制，或者正在研究类似的措施。先表明我的态度，对这个禁令我是双手赞成。说一点看法，跟大伙儿一起讨论啊。这个昨天我还看到个消息，就是高考这不结束了吗？结束的这段时间，网上不少视频出来了，这个视频的文案还都比较类似啊。比方说就这种文案啊，说高考礼物一定得是鲜花吗？华为或者苹果全家桶不行吗？然后文案配上电子产品堆起来的那个配图啊，还有配乐。网友一看这配图，按最低内存来算一下，得40000块钱左右。哎，视频底下的评论就更有意思了，一大半都在声讨原生家庭啊，说有孩子考完啊，发现父母没有准备这些，把家给砸了啊，叫什么养不起就别生，生养不是恩，托举才是恩，你这一点要求都满足不了，凭什么逼着我去学习。还有的孩子就直接威胁家长，说你现在如果不给我，那等我上了大学以后走捷径了，到时候也不要怪我。有孩子吐槽他爸，说他爸非得等成绩出来才能给他买，然后底下同样是高考生的孩子就给他出主意，说你自己从考场出来就开始磨爸妈，他们受不了第二天就会买，哎，多磨几天出成绩之前就能够搞定。你看看，就这点小聪明全都用到爹妈身上了，显然这不是孩子的本性，这是网络算法的陷阱。很多朋友觉得这网络什么传递信息啊，它是中立的，自己想看什么自己选，实际上大错特错。平台流量的逻辑是什么？它会最大的放大极端，放大偏激，制造矛盾。你看在网上那些懂事的体贴的孩子没有流量，哎，没有满足要求把自己家给砸了，这种事儿有爆点，算法就使劲给你推，推到刷屏。你想想，天天就被这种价值观喂养着，那些三观还没定的孩子怎么可能不被带偏呢？而且网上这种有毒的观念到处都是，老人在网上看到的都是什么子女靠不住，自己要存好养老钱，年轻人看到的是什么？都是原生家庭的苦，原生家庭的痛。女人在网上刷，刷到都是男人呐，靠不住，出轨成性，这钱还得女人管。男人刷到的又是现在的女性不值得付出，太自私。而孩子刷到的都是像这种生育，这个生养不是恩，没钱别生孩子。你这种都内容，看一遍吧，或许还清醒。天天看，天天看，这脑子不就给洗了吗？当然也有反对的朋友说了，说这关键不在网络，关键是什么？是教育，教育要做好。你就像菜刀一样，菜刀它还能杀人呢，也没有全面禁止啊。客观来看，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家庭学校把孩子都能一个个教得非常有定力，但是您想想，成年人刷短视频还经常被带节奏，被煽动情绪，未成年人你指望教育，靠教育就能给他教育出有定力了？更何况哪个普通家庭能够做到完美的教育？你面对这种全天候的沉浸式的情绪化的网络，你说你的孩子他是会去沉迷菜刀还是沉迷网络？鸦片也有药用价值，为什么要管控啊？就在于它有成瘾性啊。那至于英国的这个禁令能不能够完全禁止掉，禁止的好，这是另一个话题。

但是至少我觉得国家出手，这是表明一个态度，是承认一个事实，就是现在的孩子他的三观还没稳定，判断力还不成熟，而且对孩子的教育不只是学校和家庭的事儿，尤其像这种网络的影响要用制度来兜底儿。所以对这样一个禁令我举双手赞成，您怎么看呢？欢迎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共同交流。

南京建邺区一位钱先生这两年过得很糟心的，这家里边漏水漏成了水帘洞，一开始只是插座边上渗水发霉，后来那卧室天花板就往下滴水，现在每隔三四天得拿水泵往外抽水，不然家里边就不得了了。那法院做了鉴定，原因是什么呢？楼里边的公共排水管坏了，按道理呢这个钱就得由小区的公共维修基金来出，但是卡在一个死结上了，想动这个钱啊手续太繁琐，因为维修基金的红线太硬，要三分之二的业主参与，半数以上同意，公示审批，这一套流程走下来几个月大半年就没了。那问题是家里边都快淹了，谁能耗得起这大半年呢？钱先生被逼无奈，哎，他就私下里琢磨能不能自己先垫钱把房子给修了，不要再漏水了，然后基金批下来再报销呢。好在这物业没装糊涂啊，这个南京海峡物业的经理说了，漏水根源是当年开发商建房子的时候那管道没做好，鉴定报告白纸黑字写着呢，虽然前面跑票签字啊要耽误时间耽误功夫，但总算投票完成了，材料也递上去了，预计这个月能审批下来。物业也给出了招，考虑到钱先生这情况紧急啊，决定先找施工单位垫钱开工，哎，等维修基金一到账走流程统一报销。这算是把钱先生从水里边捞上来了。其实这事儿值得琢磨，你说我们这个维修基金管理制度啊，一直什么感觉呢？就是管住钱要比用好钱重要。你那钱只要没被挪用，就算遇到困难遇到麻烦，它合规很重要。那这种情况本质上它也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消极看守，它不是积极服务啊。那你说这套流程如此僵硬，紧急情况死守规矩，对群众来讲那真是个大麻烦了。这个钱先生这所谓的应急方案，其实是物业在制度里边打了补丁，那要换个不靠谱的物业呢，那钱先生就只能在家里边划船了。所以物业还值得点赞，但这个事儿也给咱们敲响了警钟，维修基金不能只有审批流程，还得有抢险机制。比如一旦有第三方鉴定机构有报告了啊，你就得有快速通道，简化流程，把钱用在刀刃上，不是卡在纸面上。制度是用来守护人的，不是困住人的，否则它的意义不就打问号了吗？所以希望就这个事儿啊也能成为一个范本，哎，千万别让老百姓为了修个水管先学会怎么去抗洪啊。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可的要我看，用人工智能辅助的就更多了，程序员用 Cloud 去写东西嘛，多少程序员讲啊， Cloud 加 ChatGPT 它也就是把个关，甚至于都不知道最后写出来的代码是怎么回事，读都读不懂，但是呢它能跑得通啊。社交媒体上看讨论这个的就多了，大家都觉得哇真不错，我怎么没见到哪个搞理工科的说哇你们就是在作弊，你们怎么可以用人工智能去写那个代码呢？这个不是对于一个字一个字敲的程序员不公平吗？怎么我就没看到这种说法呢？最终还是要结果。历史上啊也不是没有这种事儿，知名的作家大仲马，他70几个写手，他是用写作班子写东西搞出小说工厂，不影响他进先贤祠，他是文豪啊。最终看东西啊，如果说计较过程，那就像计较用哪种输入法写字，终究是没有结果。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英国政府将在明年年初全面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的社交媒体程序。塔斯默点名警告了 Meta、X 也就是以前的推特、Snap、YouTube 以及 TikTok， 说如果这些公司在英国抵制禁令，将面临坚决反制。起因呢是英国议院上院今年年初表决通过了一项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修正案，这个对于英国政府是形成压力的。英国议院上院通过这个东西也是有导火索，导火索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对16岁以下的人群实施社交媒体禁令，在2025年12月10号就已经正式生效了。此外，像加拿大、巴西、印尼这些国家都出了相关的限制，法国、西班牙、丹麦、泰国、韩国正在研究相关的立法。新华社对此有详细报道。关于这个事儿呢，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社交媒体上啊，它的这种文风和环境确实是有问题，有一种比较典型的路怒症效应。什么意思呢？就平时我们觉得挺好一个人，怎么手一搭在方向盘上就变了个人嘛，容易发脾气嘛。诶，为什么？这叫路怒症效应啊。其实心理学上好解释啊，人平时和其他人沟通那是要见到面的，是有即时反馈的，你骂

人家一句，人家瞪眼回来，哪怕你骂人家一句，你发现人家很痛苦，这也叫反馈啊。所以一般来说就没有那种莫名其妙骂人家一句。可是在车里就不一样了，你在车里往外看，你的大脑默认的模式是你做什么人家不知道，尤其是当车对车的时候，你看到的压根儿就不是人，你看到的就是一辆车。于是呢，对东西发火，这个大家好像就没有什么心理压力了，对不对？你就像一个小朋友，一点点小，他摔了一跤，有的时候小手掌拍地，我打你，我打你，那很正常。但是我们很少见到有小朋友他去主动的攻击一只小猫，一个是有反馈，一个是无反馈。而在社交媒体上啊，这种路怒症的情况也类似，你看到的就是个 ID 啊。你看到的又不是一个人，你感觉不爽的骂他两句，直接拉黑，这个他以后也找不到你了，对不对呢？这个是社交平台路怒症，而这种状况由于比较多啊，它就形成了不太好的风气，而青少年接触到这种风气了以后呢，他有可能会改变对于世界的认识，讲严重一点啊，说不定丧失对人类的信心呢。他在社交媒体上一看，怎么都是这样啊？那是不是就是应该这样啊？所以社交媒体上面的那种戾气对青少年认知是有影响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对青少年的智力有没有影响呢？多少也有，低智商、碎片化，这简直就是社交媒体的原罪。尤其一些平台叫短视频平台，视频的信息承载量本来就不如文字。而视频呢，还有一点，你得盯着看，跟声音还不一样啊。你听着声音可以干其他的事，视频你就盯着一直在这看，同时呢，又是低效率的，在摄入那种碎片化的东西，短视频嘛，它又不长视频，短视频啊。那在这时候，碎片化就变成了一种必然，由于碎片了，它就必然低质，是这道理吧？什么叫高质内容？它得有一个复杂的逻辑，半分钟视频讲完，这不是开玩笑吗？跟5分钟看完一部经典电影一样可笑。这就是社交媒体它没办法避免的问题。第三呢，要想保护青少年，之前也已经用过一些办法，比如说青少年模式。但我们客观上说，青少年模式以我观察几乎就没起过作用。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一方面青少年模式还是要搞，另外一方面人工智能的语义保护应该嫁接到青少年模式当中去。人工智能现在很厉害了啊，你讲那些黑话，你用一些颜文字去指代脏话，人家是能看出来的。用人工智能的语义保护。加青少年模式，可能对于青少年接触社交媒体啊，会更加的有帮助。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0: 618大促，赶紧买牛皮凉席，热销十多年，今年是新低，1米5的1299，1米8的才1599。400-710-1900，微信小程
1: 是这样。在采访中，美方官员证实，美方拒绝伊朗对部分后勤人员和官员入境申请，但不肯做出具体说明，只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已经发表声明，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直接人员都不能进入美国。法国总理勒尔科尼1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法国将为公职人员配备一个主权可控的对话式人工智能 AI 助手，避免依赖外国技术工具，确保国家数据得到保护。日本媒体16号报道，日本广岛县福山市和爱知县名古屋市近日接连发生了食物中毒事件，导致累计百余人出现了相关的症状。当地保健所从部分患者体内检出了产气荚膜梭菌，认定这是一起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并且对该住宿设施做出了暂停营业的处分。另外一起事件呢，发生在名古屋市的汇源制超市，5名7至49岁的男女食用了该店制作销售的卷饼类食品之后，出现了腹痛、腹泻等症状，其中3人住院。在住院患者中，1名小学生出现了溶血性尿毒综合症，而名古屋市已经对制作涉事食品相关场所做出了暂停营业的处分。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18号到21号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的雨势较大，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那么未来5天的温度起伏不大，最低温度21到23度，最高温度28到32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只看比分7-1，绝对是美加墨世界杯上一场碾压级的比赛。但想到那个一，是一支世界杯新军在自己首秀中攻破了德国门神诺伊尔的十指关，是不是变得有点厉害？实现这个目标的球队叫库拉索，位于加勒比海南部，距离委内瑞拉很近，面积只有400多平方公里，人口16万，还没有北京朝阳区大。库拉索是荷兰海外属地，不具备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不过国际足联允许地区足协加入并独立参赛。世界杯6轮过后，库拉索3胜3平保持不败，力压牙买加队拿到小组头名，史上首次晋级，实力藏在球员的履历表里。26位大名单球员，有25位出生在荷兰，唯独带华裔血统的陈达义出生在库拉索。而这些球员大多在欧洲踢球，其中12人来自荷兰甲级乙级联赛。为库拉索打进首粒进球的科梅嫩西亚，效力于瑞士超级联赛的苏黎世队，能晋级世界杯。78岁的荷兰老帅阿德沃卡特同样功不可没，他曾率领荷兰队和韩国队出战世界杯，拥有丰富执教经验。首秀被进了7个球，确实有点糟心，但面对4次世界杯冠军，还能打进一个球，也足够令人骄傲。相信从那一刻起，大家会记住库拉索这个名字。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4: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6: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4: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7: 我是董明。
0: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当天走进直播室的嘉宾，我们的专家的话呢，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记住在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话题帖，在后面跟帖留言提出问题就可以。
7: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心血管内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心内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下半段的时候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讲一带着云楚芳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零一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1: 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大家聚焦心脏健康的两个重要的话题，分别是冠心病和心力衰竭。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李殿富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和大家关注一下心脏健康。李主任在冠心病影像诊断和介入治疗、心力衰竭的规范化管理等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我们首先来欢迎李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你好，李主任。
3: 好，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1: 好，李主任，因为我们知道您在冠心病影像诊断和介入治疗领域呢是深耕多年，那也积累了国内最大的门控核素心肌灌注显像数据库，并且是完成了数千例的冠心病介入治疗手术啊。那很多患者呢都是称您为心门守护者。那不过很多的人啊，可能对于冠心病它的这个成因呢还是属于一知半解。那我们就首先从最基础的问题来说起啊，请李主任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冠心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病，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心脏病可以画上等号吗？
3: 那冠心病呢，它是心脏病的一种，应该说是最常见的一种心脏病，我们国家2022年统计的结果，就是我们全国这个死亡的病例数啊，有48%以上应该是死于心脏心血管疾病，当然是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呢，都是跟这个血管有关系的。那么其中冠心病呢，又是在心血管疾病里面排在第一位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疾病，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疾病。冠心病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特别有抽烟啊、高血压、糖尿病、有血脂高啊这些问题，包括有家族遗传背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心脏的血管，我们心脏在不停的跳动啊，它要做工，它要给全身供应血液、供应营养，那么它自己要消耗能量，这个能量就是从心脏的三根冠状动脉血管去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如果有高血压这些问题呢，它糖尿病这些问题，血管里面就会长动脉硬化斑块，就会引起血管的狭窄。特殊的情况下，这个斑块它会破裂，会突然引起这个血管的血栓的堵塞了，引起急性的心肌梗死。冠心病呢，实际上它主要的机制就是这个机制，所以大家呢要特别注意平时啊对这些冠心病我刚刚说到的一些危险因素的控制，
1: 要注意啊。
3: 对，
1: 那说到冠心病，它是不是属于中老年人的专利呢？
3: 冠心病呢，它应该说陈英刚说的是对的，这个它是个中老年性的疾病，男性45岁以后啊，女性绝经期以后，就是特别是55岁以后，他就进入了冠心病的高发的年龄。那么女性到70岁以后呢，他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率甚至已经超过男性了。虽然在前面他可能受到雌激素保护，得到一点有10年的这个可能好处啊。但是呢，冠心病现在有年轻化的趋势。这个主要是跟我们的年轻人呢，我们的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方式好了，肥胖的人多了，这个工作紧张，糖尿病的发病率也高了，然后吸烟呢，还有部分年轻人吸烟，生活方式不好，
1: 对，
3: 这样呢就容易导致血管堵塞。那么我抢救过一位，在苏州有一位最年轻的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只有26岁。
1: 我才26岁啊，好年轻啊。
3: 很胖，抽烟，下班以后那一天他就一直就坐在电脑前玩电脑，玩游戏，到夜里面12点突然胸痛，这一看心脏一根最重要的主血管堵死了，另外两根都有严重的狭窄，这个对他以后的生命呢，就对他的生活质量啊，就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了。
1: 那后来他这个及时的送医
3: 了
1: 吗？做手术，
3: 但是你这是把他堵的严重的血管给他打通，但是他全身的，你像心脏的血管有堵，其他血管也是一样啊。
1: 对，
3: 他这个年龄他都没有结婚，你像将来的生活他怎么去承担呢？
1: 那像这种就是已经做过急诊手术的患者，后期的话会不会对他的这个身体的其他的一些功能还会有影响呢？
3: 这个影响是实质性的，因为他这个病变的构成呢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构成。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的发生，它就是因为有高血压了、肥胖啊、抽烟了、
1: 对各种
3: 这些坏的习惯，特别是这有糖尿病这些

0: 胆固醇高啊，他不注意不控制，那么这样就逐步引起血管的里面长动脉硬化斑块，这个斑块啊逐渐加重，特殊的一些天气突然变化或者高度的疲劳啊，这个有一部分这个斑块里面的那个表皮啊，就内皮它会破，一旦破了以后，血小板血栓就会在那儿急性的形成，就会形成急性心肌梗死。那我们猝死就突然死亡的人里面，绝大部分是属于冠心病，他不知道或者知道了有一些症状，他没有引起重视。所以希望大家呢能高度重视平时啊对这些冠心病相关的危险因素的控制，不让它发生，
1: 是
0: 不让它长斑块，是最好的。
2: 是
0: 吧？那么冠心病如果再发展下去，控制不好呢，就会引起心力衰竭。我们也不让它朝这一步去走。
1: 是的，那你看听李。

0: 的左侧偏上的部位、
1: 哦、也会疼痛，
0: 轻轻去疼痛、
1: 啊、
0: 这个疼痛只是表现，这就是一部分的冠心病病人他会表现在这种很典型的胸痛。
1: 嗯，
0: 比如你一个55岁的男性，他抽烟有高血压，那么甚至可能还有糖尿病。
1: 嗯，
0: 他某一天走路是爬坡，
1: 嗯，
0: 爬坡突然爬到中间，他是感到胸口疼了，歇一歇几分钟好了、
2: 嗯、
0: 那这个什么检查都不用做，他基本上一定是冠心病、
1: 哦、
0: 是劳力性心绞痛，
1: 嗯，
0: 是吧、
1: 哦、
0: 当然他这个有一部分胸痛，他大部分冠心病病人呢胸痛并不是这么典型，
2: 嗯，
0: 甚至有一部分是颈部痛啊，甚至牙齿痛啊、
1: 哦、不一定都是胸痛的、
0: 不一定，
2: 也有其他部位，
0: 而且典型的这种我刚刚说的这种典型的胸过后或者心情区的疼痛、嗯、只是其中的可能三分之一，但是不到一半、
1: 哦、嗯、
0: 大部分还是不典型的胸痛。而且呢冠心病，我们刚刚讨论的冠心病实际上是指传统的冠心病，就是心脏的三根主血管或者它主要的分支因为冠状动脉粥液硬化引起了堵塞。还有一部分冠心病呢，它不是这种堵塞，它是血管痉挛、血管抽筋，或者是这个两种因素在一起引起的。我血管呢，它不是纯粹的自来水管，它是有动力的，它是受各种体内的各种因子的刺激以后，它会有一定的收缩，就抽筋的一样的，
2: 嗯，
0: 特别是清晨，你看冠心病，特别心肌梗死啊、心绞痛这些，它在清晨是
1: 容易
0: 高
1: 发，对，是的，
0: 它就是因为清晨的时候，冠状动脉、心脏的血管那个时候动力性更强一些，
1: 嗯，
0: 那么这种动力如果它是抽筋抽的太厉害了，引起血管，就是这个痉挛，它会引起血管的严重的堵塞了，一过性的堵塞也会引起这种心绞痛，所以呢，胸痛呢不一定很典型。当然还有一部分特殊的冠心病，我们现在叫微血管病变、嗯、心脏大血管它没有明显的堵塞，
1: 对，
0: 但是它微血管呢、啊、微小的那种看不到的血管，
1: 对，
0: 它有广泛的堵塞，
2: 嗯，
0: 这种胸痛可能更不典型，但是呢它也会造成对病人呢这个会造成这个生活质量的下降，也会影响这个寿命呢、啊、
2: 嗯，
0: 所以也要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
1: 所以你看有很多这个隐形的信号是很容易被我们的身体所混淆起来，然后让大家很难去分辨。那如果说有人突然出现了疑似的这种冠心病发作的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去正确的处理呢？他这个有没有一个比如多长时间以内的一个紧急处理的方式？
0: 如果有胸痛，我刚刚说的特别是这种阵发性胸痛或者是持续胸痛不缓解、
1: 嗯、
0: 你年龄基本到了，或者说年龄就是没到，你有高血压、抽烟、肥胖、脂肪这个胆固醇血脂高这些问题啊、
1: 嗯、
0: 特别是糖尿病、
1: 嗯、
0: 如果有胸痛要高度重视，它可能你要考虑到是冠心病、
1: 嗯、
0: 特别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痛啊，你要考虑到是心肌梗死。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如果大家平时备了这个速效救心丸或者消
1: 酸
0: 甘
1: 油
0: 啊这些急救的药、
1: 嗯、是
0: 那是最好的。怀疑冠心病心绞痛的时候，你不要忍，不能忍，
1: 嗯，
0: 那就要及时的去用这些急救的药，去让血管舒张啊，能缓解这个心肌缺血情况。
1: 对，
0: 这是第一个。而且呢，不，无论是消心痛，这个消酸甘油啊，这个救心丸更作用更缓一点了。
2: 嗯，
0: 含消酸甘油的时候呢，你要躺着或者至少你坐着，不能站着啊。站着以后，我们最近就发生一个含消酸甘油站在那儿，啪的一下倒下来了。
3: 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 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

0: 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纵享端午去玩湿地，自红洪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竞渡，晨昏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六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8: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1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1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

0: 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啊，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刚刚也说了，今天是11月26号，也是世界心力衰竭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呢，我们将会聚焦大家这个心脏的健康。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李殿副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关注心脏健康。那此时此刻，如果你有任何和心血管内科方面有关的问题，就可以向李主任来提问了啊。
2: 是，
1: 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来跟帖留言提出问题。刚刚在我们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主要是聊到了有关于冠心病如何去识别和诊治的相关的一些话题。
2: 嗯，
1: 那其实李主任，我们也知道啊，就是像冠心病也好，或者说其他各种心脏方面的疾病也好，如果说控制不好的话，最终都会发展为心力衰竭，这可能是很多患者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像冠心病和心力衰竭之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您给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3: 我心力衰竭了，心力衰竭现在的发病率很高，特别是在60岁以后。
1: 嗯，
3: 那个我各种心脏病包括冠心病，它治疗不好，控制不好，它最终就会发展成心力衰竭。
1: 嗯，
3: 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脏病的最后的一个归属。
1: 是的。
3: 那么心力衰竭呢，现在我们国家总体的病人数大概有1300万。
1: 哦，
3: 这就是包括我们传统讲的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收缩功能下降引起的这种心力衰竭，还包括刚刚东明跟我前面私下里面讲的那个，就心脏不大，但是它舒张功能下降了，弹性下降了。
2: 嗯，这也属于
3: 这种，对，这种就舒张功能不好引起的这种身体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那么冠心病，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冠心病是最发病率和致死率排在第一位的心血管疾病。
1: 嗯，
3: 那么当然它就是心力衰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病因了。
1: 对。
3: 所以他在心力衰竭的这个引起心力衰竭的这个病人里面，应该说是冠心病是排在缺血性心脏病排在第一位的。
1: 嗯，
3: 当然包括高血压，包括糖尿病，包括这个肥胖啊，包括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还有其他的各种瓣膜性心脏病呢，如果你控制不好，不及时去解决它，不去及时把它控制好的话，就最终都会发展成心力衰竭，心脏扩大或者心脏弹性差了。
1: 嗯，那像心力衰竭的话，如果需要去诊断，它一般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3: 如果大家就是平时啊，如果你心力衰竭，它一般来说它是有症状的。
1: 嗯，
3: 就是你这个常见的这种心力衰竭症状，就是气喘、呼吸困难、气短或者乏力
1: 啊，
3: 感到疲劳、没有力气，特别是老年人啊，特别是有高血压、冠心病呢、糖尿病呢。这个高脂血症、肥胖啊，这些危险因素的这些中老年人尤其要注意。
1: 对，
3: 当然心力衰竭，我们刚刚说了，传统的那种心脏扩大的、心功能不全的心力衰竭，年轻人里面也比较多啊，也比较多。
1: 嗯，
3: 那主要是跟心肌炎了或者加速性的扩张心肌病这些有关系。所以，当我们出现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气喘、呼吸困难，特别会早会好。你一旦发生心梗、有胸痛这些症状，要赶紧去医院。我们都有大医院都有
2: 胸痛中心，
3: 胸痛中心的绿色通道，
2: 嗯，
3: 以最快的速度去打通这个堵塞的血管，这是解决这个，这是那个改善心梗引起心衰的这个最重要的一步。
2: 嗯，
3: 当然平时的药物治疗也非常重要。
2: 嗯，
3: 如果你是他是心梗已经时间比较长，已经放了4个支架了，现在是心衰，他一个是看看血管是不是又有堵塞了。还有就是要看看他当时的心梗的面积是不是很大，这通过检查，通过包括我们超声呢，或者我做那个说做核心脏病就可以用核医学的这个 SPECT 的 ECT 的检查都是可以发现的。嗯，
2: 所以您建议他像他这种情况还是得要到医院来去再检查一下。
3: 对，要明确一下他心梗当时的，就是当心梗对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2: 嗯，
3: 如果是大面积的心梗，这已经是实际上他对他来说确实是已经够出事了。
2: 嗯，
3: 这个时候就是看看药物调整能不能，就规范的药物治疗能不能改善他这个心脏的这种重构，就心脏的进一步的扩大。
2: 嗯，
1: 好的，谢谢李主任。

0: 介绍啊，下面我们还有抓紧时间来回答几位。他说：“李主任你好，男性53岁啊，体检说心脏不大，窦性心动过缓，每次测量血压都是在63到110左右。还有呢，就是心脏有中度反流，偶尔心口或者心脏部位会痛个几分钟。他想请问一下，这种症状是不是心脏病？然后该做哪些检查和治疗？”
1: 他五十三岁的男性，他说的血压还有点偏低呢。他这个情况如果是胸痛，他仍然是要检查冠心病。我不知道他如果是几分钟痛，特别是跟脑力相关的，就是你运动量大一点或者爬楼梯引起的这种痛，还是要高度怀疑是心绞痛，是冠心病呢。那他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吸烟呢，有没有高血压，这样血压刚刚是不高的，有没有糖尿病这些。如果是高度怀疑，专家如果判断他是高度怀疑他是冠心病，就冠心病可能比较大的，那是可以查冠，就无创的影像里面可以查冠状动脉 CT， 去 CT 做个造影。如果冠心病可能性比较大的情况，要做心脏的 ECT， 就是看看心肌供血的情况。这个如果冠心病可能性相对偏小一点的，可以去做这个冠状动脉 CT 造影检查。
0: 好，
1: 这些检查呢都会帮助他，就是看看到底是不是冠心病，冠心病可有多重，
0: 先排除一下，对，要不要进一步去治疗。好的，谢谢李主任。
2: 这边有一位听众在问您，李主任，他说他是男性70岁，偶尔心脏有停顿一秒的这个现象，他想问你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他平常心电图都很正常的，也不吸烟也不喝酒。
1: 他这个情况有可能是心律失常，是早搏，就心慌啊，心脏感觉停跳一下。他那个因为年龄大了，有可能他有高血压这些问题啊。他如果经常发生这个情况，建议他去做个动态心电图，就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他那个可以发现他这个就是所谓的他那个心
2: 停
1: 下
2: 的这
1: 个
2: 原因是
1: 什么问题。多数情况可能是早搏，如果早搏不太多问题不大。
2: 好，
1: 如果很多那是要进一步处理了。
2: 好，谢谢李主任。
0: 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啊，是一位34岁的女性啊，她说9月份的时候呢，在咱们省人民医院做过心缺封堵，术后吃的硫酸氢氯和阿司匹林吃了一个多月，然后呢有便秘的现象，现在好像越来越严重了，她想请问一下这个便秘和术后吃的这个药有没有关系啊？
1: 他应该是吃建构是叫房建构做的先天性心脏病嘛，做的封堵，心脏有个缺口嘛。
0: 对，
1: 缺口以后他是要吃这个两个药，一般吃1个月到3个月。觉得他如
0: 他现在吃了一个多月，
1: 这两个药跟他便秘好像一般影响不太大。这两个药主要会引起增加会出血的风险，引起这个消化道出血了这些，或者牙龈出血了。便秘的情况都是不多，但是对他来说也就是吃1个月到3个月的药，他就
0: 可以了。那其实便秘的问题，
1: 长期吃，
0: 对，所以这个便秘的问题，您可以通过其他的什么饮食或者运动其他的方法来进行改善，
2: 对，
0: 中医或者调理一下，好的，好的，谢谢。
2: 有一位听众，她是女性，54岁，她说近期在凌晨的时候偶尔会有1-2回心绞痛，她想问一下李主任，她应该做哪些检查？就这种情况，
1: 她54岁的女性，一般来说应该是绝经期以后了。绝经期以后的女性呢，她就是进入冠心病的高发年龄了。那个我们刚刚也讲了，冠心病呢，这个心绞痛，它一个是在劳累的情况下，就是在比较大的运动的时候会发，还有一个就是在清晨这个时间容易发。那么它如果是在清晨容易发的这个情况，还是要去查，要检查，先看一看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冠心病，就是心脏血管堵塞的情况重不重。当然它这个检查根据他个人的这个情况，可以做这个刚刚说的心脏的 ECT， 心脏的冠状动脉就 CT 的冠状动脉造影 CTA， 也可以做最简单的平板运动试验，就是跑步机一样的跑个几分钟啊，看看有没有这个出血的情况。如果确实怀疑有心肌出血，那我们要根据他出血的这种范围面积了，再决定要不要住院做冠状动脉造影。那么还有一个呢，他这个情况如果确实没有明显的冠状动脉堵塞，但是他如果我们还是高度怀疑他是冠心病的话，他要考虑血管痉挛的问题。我血管痉挛呢，最常见发作的时间就是清晨呢，夜间或清晨这个时候，就没有明显的血管堵塞，但是他血管那个时间容易抽筋引起痉挛。痉挛严重了以后会把血管也会堵住那它会引起这个情况。当然如果是冠状动脉痉挛没有明显的狭窄，他又是冠状动脉痉挛，这都有办法治疗，都有很好的药物来控制。

0: 他也可以，如果怀疑这个问题，可以做私阴性的药物治疗。嗯，这个药像吃呼吸道这些，吃了以后他就不发了，那可能就这个问题了啊。嗯，就像可以检查的，
1: 像您刚刚讲的一样，就针对他这个清晨发的这个情况，可以去医院做一些刚刚所说的那两个检查，
0: 对，
1: 去看一看。
0: 好，谢谢李主任。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77岁的女性朋友啊，她说去年呢心脏已经安了一个支架，到现在有一年的时间了。那这一年呢，她一直在服用阿司匹林和青氯吡格雷这两种药，想请问一下，这两种药是不是一直要吃下去？因为她听人说啊，可以减掉其中的一种药，她想请问一下李主任，给个建议。
2: 他去年一年呢放了支架，一般来说这个双抗就是阿司匹林和这个氯吡格雷啊，吃一年。 这两个月会用，一般来说顶多就一年的时间，
1: 也就一年时间，
2: 可以吃，就停掉其中的一种。
1: 啊，
2: 他如果胃肠道没什么不舒服，就把氯吡格雷停掉。
1: 啊，
2: 如果胃肠道有不舒服，有胃的不舒服，那个胃方面的毛病呢，
1: 嗯，
2: 那个可以把阿司匹林停掉。
1: 啊，
2: 不需要长期，两个一起服用。
1: 好，那这样给他一个提示，他也安心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他就想请问，是另外一位朋友问的，请问阿司匹林可以隔一天一吃吗？
0: 不行，
1: 不行是吧？必须得每天坚持吃。
2: 如果有适应症，是明确诊断的冠心病或者老卒中这些，你还是要长期规范的去吃，
0: 可以一天吃一次是不行的。不行的啊，每个药它有它的半衰期啊。嗯嗯嗯，
1: 好的，谢谢李主任。
0: 在小助手当中有两个人提到的这个问题有点相似，这个男性68岁他提到他的这个心电图反应是左树枝传导阻滞，然后。
2: 有一位女性，她是59岁，她的显示的是不完全性右树枝传导阻滞，她叫问您一下，这两个听众问的问题是，一个是想问这个右树枝传导阻滞，它是不是冠心病？另外左边这个左树枝传导阻滞，它这个应该怎么治疗？李主任，这两个问题。
0: 那个右树枝，特别是不完全性的右树枝传导阻滞啊，通常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不管它。但是左树枝，特别是完全性的左树枝传导阻滞啊，还是要关注它。外这个左树枝传导阻滞完左啊，完全性左树枝传导阻滞呢，它会引起心脏的收缩不同步，就心脏正常的心脏，它要把血打出去啊，它每个部位是一起收缩，把血打出去，这样才有效的做工啊。但这个左树枝传导阻滞以后，它 那个心脏有一部分区域呢，它收缩慢了。这样的时间长了以后，还是会带来这个对心脏的功能呢，还是会造成影响的。我们最近在病房就刚这个礼拜二讨论的教学查房嘛，讨论了一个病人，他就是晚左引起的心肌衰竭。晚左引起的心肌衰竭，心脏明显扩大了，这个心脏的功能下降了，就喘了。就是走路就稍微走路就喘了。
2: 稍微走一点就会喘了。
0: 嗯，
2: 但是呢， 不是所有晚左的病人都会发展成心力衰竭，所以他要去定期的去做一些检查，另外自己关注有没有这个，如果超声查了心脏这些大小还好，心脏功能还好，你就每年像做心电图啊，超声这些检查还是要做的，特别是有感到气喘乏力有呼吸困难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更要及时去看，但是呢他有办法治疗。
0: 就包括晚左引起的心肌衰竭了，还是有一些除了药物治疗规范的药物治疗之外呢，它还有一些特殊的办法，就是装一个特殊的起搏器，叫 CRT
2: 啊，可以让心脏再同步收缩再同步，叫心脏同步化治疗，是有办法的啊，要是自己关注。所以他正常在每年体检的时候，把这个心电图啊之类的都把它去检查检查。心电图主要是心电图、心脏超声，另外他自己关注症状有没有。
1: 心衰的症状。好，谢谢李主任。来，我们下面再来看到一位，这是一位朋友发来他的诊断报告， 57岁男性， LAD 近段管壁可见钙化斑块，还有管腔轻度狭窄约 17% OMI 局部走行于心肌内，心肌桥厚度约 0.22厘米， 还有壁冠状动脉长度约 1.84厘米。 他想请问一下李主任，针对这份报告需不需要做其他的治疗或者检查？
2: 这个主要看他有没有症状，他为什么去做，他做的这个叫 CT 冠状动脉造影 CTA， 他为什么去做这个检查，他可能是有胸痛胸闷的症状了，他如果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我觉得这个检查呢结果还好，问题不大，但是他说他 OM 有心肌桥，一般来说心肌桥都在前降支，很少有，极少极少是 OM 会有心肌桥的，但心肌桥呢是天生的，是先天性的，通常呢影响不是会太大，当然部分心肌桥也会那个桥的这个部位，它就一块心肌压着那个血管，它收缩期会有影响，时间长了也会相对

0: 更容易发生一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吧。如果他有症状，那我们建议他呢
1: 进一步的
0: 来查做心脏的那个 ECT， 就看心肌供水的情况。那个心脏的 ECT 检查之后，我们这一块是在国内做的是名列前茅的。
1: 哦，是的，
0: 可以到省人民医院
1: ECT，
0: 到那个我的门诊来找我，我来给他安排做这个方面的检查，
1: 好，
0: 进一步确认一下，
1: 可以可以
0: 有没有出血的情况。
2: 讲到这儿呢，我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李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啊。周一的上午是在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本部，周四的下午是在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龙江院区，也就是我们省妇幼保健院。是周一上午、周四的下午这两个半天是上门诊的啊。这边有听众在问，他说：“李主任您好，我老婆55岁，经常说右上胸有那种酸溜溜的感觉，用手使劲拍了之后就要舒服一点，而且有时候睡得晚了，心跳加速，过一阵子又好点了。老怀疑他这个是心脏不好，但是去医院检查呢又没有什么。”问题检查出来，报单上显示是窦性心律，最近脖颈和前胸三叉骨这块有时候会有那种胀痛感，他想问一下李主任，就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需不需要去做进一步治疗。
0: 他这个女性55岁应该是过了更年期了，一般可能通常50岁进入更年期啊。他应该说还在更年期之内，更年期的时间可能有短的有4-5年，长的有7-8年甚至10-10年，是吧。他更年期以后呢，特别是在更年期期间，他会有这个雌激素下降以后，也会引起一系列的症状，一系列的不舒服。甚至有一些那个刚进更年期的症状很非常厉害。就头痛或者胸闷啊，气喘啊。但是查来查去就是没有实质性的
2: 问题。没有查出问题，哎。
0: 他是雌激素在处于一个 turn， 就是
2: 在减退的
0: 这个时候，他会引起的一系列症状。我觉得他这个年龄呢，一个是他确实要关注一下冠心病，他胸闷胸痛，虽然部位也不典型，症状也不典型了。他如果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问题啊，他可以去查一下冠心病。冠心病我刚刚就说的那个几个检查，平板运动试验最简单的啊，也最便宜的，心脏的 ECT 就是查心肌出血、心脏供血情况的，冠状动脉 CTA 这个检几个检查对他来说都是可选的，可以用的。另外就是如果查了确实没有明显的问题，他是可以到我们的妇科啊，妇女保这省人民医院，就省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它有妇女保健科。我们的妇女保健科是专门看这些更年期综合症的、这些情况的，它可以评估。评估如果确实是更年期综合症，如果评估没有乳腺甲状腺这些问题，没有什么这些问题的话，它是可以适当的补充雌激素的。有一部分人是可以补充雌激素的。有些更年期症状明显的，雌激素一补充以后马上症状就得到缓解。
1: 可以的，
2: 可以。
1: 好，谢谢李主任。好，这边还有一位47岁的男性朋友啊，他说呢经常啊，他检查出来说24小时心电图的检测啊有轻度反流，发展有3000次不正常，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平时偶尔心慌。他说医院呢说不需要治疗，请问如果不治疗可以吗？
0: 他刚刚说的这个情况，他有点，应该是说的不有点问题。
1: 对，我也觉得
0: 应该是动态心电图查了有3000多次，可能是早搏、然后反流的问题，应该是心脏超声反映出来。
1: 那就
0: 是
1: 两个不同的这个检查。
0: 轻度的反流没有问题，心脏的早搏如果有3000多呢，他还是要53岁是吧？
1: 对，47岁。
0: 47岁男性。
1: 对，男性。
0: 他还是要看一看他那个有没有高血压这些情况，如果
1: 有
0: 的话，
1: 他高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
0: 那他要注意生活方式的调整。他心脏超声查了没有结构性的问题，然后他也没有其他的像冠心病这些症状，
1: 对，他偶尔心慌。
0: 他这个3000多次早搏，很可能就是功能性的早搏，就是休息不好啊，疲劳啊，这个
1: 那就是说
0: 太累了，
1: 对，
0: 自己要注意调整，把吸烟呢这些。这些坏习惯要改掉，
1: 就是不需要治疗了，但是一定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0: 他如果超声查的都是好的，也没有冠心病这些症状，他功能性早搏是问题不大，但是他自己要注意调整生活方式。
1: 好，
2: 谢谢李主任啊。就是我们建议各位大家在提问的时候，确实特别是涉及到这个心内科的一些问题，你一定得把这个本人的一些基础情况要说清楚，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
0: 对，
2: 这样子可能就针对性的，大家
0: 更有针对性，
2: 解答的就会更明确啊。
1: 他还算写的比较清楚的，所以一看就知道了啊。
2: 这边还有一位听众，因为时间原因啊，我们再跟大家来回复一位问题。在节目之后，我们也会请李主任继续帮各位回复啊。他说：“李主任，他母亲今年80岁，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但是有早搏、冠心病、房颤，一个礼拜前突然喘气，就一直喘到现在。他想问你一下，这个。”要怎么去进行治疗？
0: 他这个老太太，她应该是心力衰竭了，因为她一个是年龄的问题，她很可能就是心脏舒张功能不好啊，弹性差了。 我这个心脏心力衰竭舒张功能不好引起的心力衰竭呢，它跟年龄是有密切关系的。
2: 嗯，
0: 年龄越大这个发病率越高。
2: 嗯，
0: 你如果活得足够的长，像八十岁了，它基本上一定会发生这种舒张功能不好，心脏老化了嘛，弹性差了嘛。
2: 嗯，
0: 特别是有像高血压，它这个有房颤了，特别是有房颤的病人更容易发生这个情况。
2: 嗯，
0: 所以他八十岁了，那个
2: 他的基础情况还好，没有高血压，没
0: 有房颤。
2: 嗯，
0: 他现在喘的厉害。基本上应该是有就心力衰竭舒张功能不好的就四分钟保留的心衰
2: 就这种迹象
0: 他一个是就是要处理、嗯、要肯定要来看他这个肯定要到心脏科来看
2: 嗯，
0: 那个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还有就是他这个房颤要积极处理
1: 嗯，
0: 通常来说最好是要做微创的手术做消融啊把房颤打掉把它做掉
2: 啊、
0: 这样对他这个心脏功能的恢复对他这个气喘的症状的恢复啊包括对他寿命的这个
2: 延伸、
0: 这个、延伸
2: 的、
1: 它都是有好处
0: 的帮助、
1: 好再一次感谢李主任啊我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2: 对、
1: 我们也感谢李主任帮我们把这个新健康的防护网的织得更牢了相信很多的朋友也跟我们一样收获满满啊那好稍后的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4: 哇我要赶紧报名
5: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8: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9: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全省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呢30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的东部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到23度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 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偏东风四级左右。

0: 那今天最高温度30度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首先来关注世界杯最新的赛况。北京时间6月17号中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一轮，奥地利3-1战胜了约旦。第28分钟呢，施密德世界波打破僵局。第50分钟，乌麦万打进约旦世界杯历史首球，扳平比分。第76分钟，阿拉伯不慎自摆乌龙。读秒阶段，阿瑙托维奇罚中点球，首轮战罢。G 组排名依次为阿根廷、奥地利、约旦、阿尔及利亚。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近日从南京市科技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该市494户科技型企业获创新积分贷类产品支持，累计贷款的23.7亿元，接近去年半年的贷款总额。总量大增情况下，户均贷款下降到479万元。该数据说明，创新积分制促进了中小微科技企业贷款融资的作用日益明显，更多科技小鱼吃到了金融活水。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今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一是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二是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三是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四是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五是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六是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贺新今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透露，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超过了1000亿美元，其中高技术产业占比约1/3，医疗器械、航空航天利用外资增速分别达到42%和23%。2026一季度末，境外投资者持境内股票市值约6000亿美元，其中持有信息技术业市值超过了900亿美元。按照现行成品油定价机制，本计价周期内，前期的美以一冲突不断，国际原油价格呢跌后反弹，后期受美伊局势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即将开放的乐观预期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呢承压走低。卓创资讯分析师于雅欣认为，明天24点国内成品油限价或将落实下调，预计呢幅度在每一吨47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下调0.37元、0.39元和0.4元。来关注国际。俄罗斯东盟建立对华关系35周年纪念峰会将于6月17号到19号在俄罗斯的喀山举行。马来西亚、缅甸、印尼和越南等国将派高级代表出席会议。有新加坡媒体16号报道称，面对当前的能源压力，能源应是东盟这次峰会上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东盟呢也要传达战略自主的信号，即东盟有权自行决定与哪些大国接触，不让外部压力来进行主导。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邹琪，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4: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

0: 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在家离奇中毒，多脏器衰竭而亡，究竟是谁下的毒手？案件聚焦为您讲述。女儿以父亲啊精神病复发为由，申请呢成为其监护人以后套取退休金啊，父亲多次索要不肯交出，维权法宝来讲一讲。三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金惠仁律师事务所徐建阳律师，江苏李湖律师事务所董自磊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大喊要喊，情景再现，再现法律解析，抽丝剥茧，请听案件聚焦。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案件聚焦，我是主持人高爽。男子在家呢离奇中毒，多脏器啊衰竭而亡，究竟是谁下的毒手呢？案件聚焦为您讲述。
3: 这天，原本身体健康的小陈感到身体不适，上吐下泻，迟迟不见好转后，妻子连忙陪同他前往医院就诊。
4: 送去医院也是开始按他等于吃坏东西来治的，按照这种治没有改善，而且越来越重了，然后就住进重症病房了。
3: 短短数日，小陈的各项身体指标均全面恶化，生命垂危。
4: 医院就开始想，他是不是因为其他方面呢？然后又给他再次做了检测，化学试剂的这些含量的这些东西，出来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很不常见的、很少见的东西，因为是这个东西中毒了。
3: 中毒，这结果让所有人始料不及，更让人绝望的是，这种毒无解。
4: 当时是因为检测到这种东西以后，医院就报警了。
3: 在重症监护室治疗后，小陈终因多脏器衰竭停止了呼吸。警方将此案立为刑事案件，全力侦办。当下，案件的核心疑点是毒从何而来。警方随即兵分多路，全面开展溯源调查。小陈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生活轨迹简单，而且小陈家庭和睦，为人随和。警方走访摸排后，彻底否定了存在债务纠纷、私人恩怨等可能引发报复的可能性。
4: 但是毒呢又从哪儿来呢？所以这个公安机关只能就是顺着这个线索再去查，那就排查他这几天他的吃喝，包括他是不是接触过一些东西。总共的数量送去检材大概有700多个检材，就是在他们家的一个麻将罐检测出跟这个小陈中毒的这个物质是一样的。
3: 至此，警方确定这是一起蓄谋已久、布局缜密的投毒案。而能悄无声息地进入小陈家中，接触到厨房食材的人，必然和这个家庭关系密切。
4: 调查监控的过程中，就是这小陈的岳母就发现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熟悉的人，就是

0: 这个案子现在的嫌疑人，他和这个岳母等于他们是后来再婚。
1: 王某是小陈岳母的再婚丈夫，监控显示小陈中毒前十余天里，王某多次出入小陈所在小区。小陈住院初期，王某曾多次探望，但自从确认小陈中毒后，王某便再未出现在医院。事后调查，王某当日便丢弃手机，怀揣现金，连夜离开北京，前往外地寻找昔日狱友。王某没有手机，又拒绝出示身份证的反常表现，让狱友心生疑虑。仅仅停留两天后，王某便被对方劝离。居无定所的王某并未就此收手，而是继续想办法寻找新的藏身之处。
0: 这样的话，他就想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个交友的软件，你找一个人能够收留他。但是交友软件他又需要有手机，于是他又重新购买了一个手机，结识了一个独居的女性。跟这个女性居住了有一两天。因为他自己做贼心虚嘛，他就当时就害怕，趴窗户看见的时候，他看见楼下就有几个很陌生的人，当时他就有点这个心里就产生怀疑了，他怀疑是不是已经暴露了，这个警察是不是已经找上来就是要对他进行抓获了。那么他想在眼皮底下我肯定就不好直接逃跑，他就发现这个女网友的家里有这个他的衣物，他就找到了一条花的裙子，连衣裙。他认为就是我乔装打扮一下可能更容易，有利于我自己逃跑。
1: 王某的直觉是对的，当王某换上女装伺机逃窜时，还是被警察一眼识破，
0: 就是突然喊了一句他的名字，他马上他就站住了，这样警察就意识到这个人就是王某，然后上来就把他抓获归案了。
1: 警方查实，王某在案发前多次搜索剧毒物品的相关用法，还先后两次购买涉案毒物，多次出入小陈所在的小区，并且在麻将罐表面也检测出了王某的 DNA 片段。
2: 好，来，就这样一起案件，我们请到了今天嘉宾，来自于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的曲建阳律师。曲律师您好。
3: 好，江苏听众朋友们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大家怎么来看这样一起案件，您可以通过大蓝鲸这个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大家可能会很有一个疑问这个王某为什么要这么干王某呢之所以给小陈一家投毒是因为什么？是为了小陈岳母的财产因为直接给小陈岳母下毒呢动机太明显，小陈岳母只有一个女儿，如果女儿一家不在了，那小陈岳母的财产也就会由王某来继承，所以说太狠了用无药可救的罕见的化学品蓄意投毒，这个涉嫌的是故意杀人罪吗？曲律师。
3: 对，这个涉嫌的是故意杀人罪。
2: 那为什么？
3: 那么故意杀人罪跟投毒罪呢，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明显的区别呢，就是它这个投放针对的是不特定多数人，还是说针对的是特定的对象。那么本案中呢，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并不是针对不特定多数人，没有说在危害公共安全，比如说水井里食堂里公共食物里下毒，他呢是在这个小陈的家里面进行了投毒。那么针对的这个特定对象呢，就是这个他小陈这一家人所以他的这个针对的对象是特定的，所以是适用故意杀人罪。
2: 特定的，但可能不是一个人，
3: 对，
2: 也许是两个，如果还有孩子可能三个。我们假设一下这个特定的就这个是针对的，所以是故意杀人罪，而不特定的比如说投毒投放危险物质罪，或者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都在这个大类里头，这个是不特定多数人，这个意思是吧？区别在这儿。
3: 对对对，是的。
2: 好，那这个故意杀人罪的量刑您提一提，很重，是由高到低，和其他所有罪名都不一样，您讲一讲。
3: 对，故意杀人罪的这个量刑呢，它是从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只有情节较轻的才会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 嗯， 以从目前来看，因为很恶性嘛，是吧？很恶劣啊。
3: 对。
2: 那这个量刑至少也是10年以上，无期到死刑这个档吧，对吧？
3: 对，他的这个案件的话，大概率估计是死刑居多。
2: 嗯。
3: 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里面的有很多个从重情节，哎。
2: 嗯，
3: 那比如说呢，他有这个事前的预谋，是为侵害财产蓄意杀人。第二个呢，他又利用亲属间的信任，在日常食物中下毒，这个手段呢也非常隐蔽和卑劣。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看到作案后呢，他又男扮女装，隐匿身份逃跑，抗拒抓捕。那第四个，造成了一人死亡，而且也没有赔偿，也没有得到被害人家属的谅解。那所以从整个我们看他的犯罪的整个前前后后的话，预谋杀人、图财杀人、亲属间投毒以及事后这个潜逃伪装，都属于从重的情节。哎，会优先考虑死刑。嗯，
2: 啊，优先考虑死刑。还有，除了这个故意杀人以外，哈，你看，这个王某呢，经常编造投资啊、家中有事啊等等理由，向小陈的岳母啊要钱，总数呢不下百万。这百万呢，这个都被王某就个人挥霍，什么炒股啊等等全。

0: 您提一提。
1: 诈骗罪呢，它分为三个档。第一个档呢，是如果说数额较大，一般3000元以上的话，这个基础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处罚金。那么第二个档呢，是数额巨大，一般是3万到10万，那么这个基础刑呢，一般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另外一个档是数额特别巨大，一般是50万以上的，那么会判10年以上。是无期徒刑。
0: 对，他这个案件显然是10年以上，因为是百万嘛，百万钱款骗的，对吧？那50万就10年以上，百万也是10年以上，有可能会更多一些，再往上走一走量刑。所以这两个应该是数罪并罚，就是故意杀人罪和诈骗罪数罪并罚啊。
1: 对，
0: 那这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也是以这两个罪呢，就两个指控啊，对王某提起公诉，所以两项数罪并罚，就是死刑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对吧？综合来看，
1: 对
0: 啊，
1: 对对是的。
0: 那这个我们讲讲啊，就是除了刑事以外，民事方面故意杀人怎么样赔偿，包括哪一些项目啊，有哪一些数额这块？
1: 民事赔偿的话，那么被害人的配偶、父母可以单独起诉，也只有丧葬费啊、医疗费，或者一些少许的误工费。那么像死亡赔偿金啊和精神抚慰金的话，这个是都没有的。
0: 没有
1: 啊，没有。
0: 然后呢，这是关于故意杀人的刑事处罚啊，就这个民事方面赔偿，还有一个诈骗罪的退赔退赃，就这个是要退的吧？
1: 对，这个他岳母可以在刑事案件中提起一个民事诉讼，是可以要求返还被骗的这个100万。当然了，这个公安机关也可以在刑事案件当中要求就是罚没或者追讨这个100万，不可以。
0: 那如果小陈的这个岳母啊，假设啊要和他离婚，和王某离婚啊，这个王某涉罪吗？你看两个罪很恶劣，就他这个叫不叫过错一方？然后小陈岳母能不能要求啊，这个对方不分少分，同时呢要求损害赔偿，可不可以啊？
1: 在离婚案件中呢，首先他岳母是不存在这个过错的，因为他不知情。那么在财产这块呢，他是可以要求对这个男方，就是夫妻共同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他就可以要求对方是不分或者少分的。
0: 像这样的不分和少分的比例会很大吗？因为是恶性的刑事案件，还不同于那种什么出轨啊、重婚啊等等，对吧？这个会有更大比例吗？
1: 对，这个哪怕就是全部都给女方，我觉得都不为过。
0: 然后还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大家很好奇，就是他这个卖无药可救的罕见的毒物，就这个卖家，非常罕见这个毒物啊，你看这个卖家担的什么责任？如果说通过网上去卖，或者哪怕你私下里卖，显然也是不可以吧？这个什么样的问题？
1: 这个呢，就是要看如果说这个卖家他是有这个危险品的这个经营资质的话，那么本身他是不构成犯罪的。那如果说他是没有这个危险化品经营资质来私自售卖这种剧毒的话，它构成非法买卖危险物质罪，刑法上有这个罪名。那一般呢是，如果说是危害公共安全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说情节严重达到致人死亡的话，要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0: 就类似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档是差不多的量刑啊。好，那这个平台呢？平台如果在网上卖，平台担什么样责任？
1: 平台的话呢，就看是他是否明知。如果说他明知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单位共同犯罪。如果说平台只是疏忽，没有进行审查的话，那可能民事上面他要承担一定的补充责任。如果说平台我已经进行了筛选，也进行了这个截留啊，那么平台没有任何过错的话，那么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0: 来，您提醒提醒类似案件好吗？觉得很可怕，身边的人下毒啊，对不对啊？
1: 对对，是的，就是再婚的话，就是切莫轻易交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吧，大额资产还是要守住自己的底线。第二个呢，就是避免将个人婚前的大额资产交由这种再婚配偶单独支配跟保管。来识人的时候要多留心对方的道德品行和对财产的这个欲望，不要因为轻信信任而放松防备。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案件聚焦，也非常感谢曲建阳律师做客节目。好，曲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

0: 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公安局民警周雨露。球迷们翘首期盼四年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打响，诈骗分子也早已蠢蠢欲动。他们盯上的不是精彩进球，而是球迷们口袋里的血汗钱。近期已发生两起看球赌球虚假彩票预测诈骗案，骗子都是借着球赛直播作案，在弹幕评论区主动搭讪目标。他们冒充彩票店老板，吹嘘自己能精准预判号码，中奖概率极高，忽悠大家跟着下注赚钱。为了脱离正规监管，骗子会要求大家下载两个指定的 APP， 一个用于私下对接联系发放所谓中奖号码，一个用于投注提现。整个骗术流程环环相扣，套路满满。警方再次提醒，要警惕各类套路。骗局一，赌球诈骗。每逢世界杯，网络上就会冒出大量以世界杯为噱头的非法博彩网站。这类诈骗的方式往往是利用高赔率来吸引用户参与。当你投入大量资金的时候，骗子就销声匿迹了。骗局二，中奖类诈骗。骗子对外大量发送中奖邮件，而这些邮件被包装后往往长得很官方，但这些祝贺获奖者获奖的邮件往往包含附件，附件中可能隐藏了恶意代码或病毒，也可能要求填写详细的联系方式以获得个人信息，有时则直接要求支付一定的手续费以实施诈骗。骗局三，制作钓鱼网站。由于世界杯合作机构会为客户安排赠品，骗子便利用这一点制作克隆网站，来窃取用户的银行卡号和其他账户信息。警方请广大球迷自觉抵制各类非法赌球活动，不参赌，不组局，不传播赌球信息。如发现网络赌球平台、赌球群组、非法博彩广告等违法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转发推文，让身边的人远离诈骗风险。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马上就回来。
2: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十八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3: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2: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4: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2: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精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618大促，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广播热卖10。

0: 而且是今年的新款高奢静谧灰头层皮，防粘新工艺，开空调舒服，不开空调也舒服。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5米的1299，1.8米的1599，都是原价大几千的席子，下单即刻配送到家，欢迎对比品质。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也可以下单。特别推荐关节不好开不得空调的朋友睡，更是推荐对睡眠有要求的朋友，透气散热，吸汗防潮，梅雨季三伏天您都可以睡得安稳。4007101900，4007101900，今年的席子谷底价，1.5米的1299，1.8米的1599，商场同品质的至少得大几千。朱先生说是真划算，订购两床，客服说还有个蚕丝被赠送。我说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啊，结果收到才知道真好啊，送的都是100%的蚕丝，这去掉被子席子才三位数。4007101900，1.5米的1299，1.8米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家们精选都可以自主下单。
1: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啊，大家赶快要记好，4008788323。好视力呢，端午送健康好礼啊，眼贴补助啊，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的蒸汽眼贴，全部呢补贴给咱们江苏听众，一年就这一回啊。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江苏朋友，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就能抢福利占名额了啊。购买呢直接多体验78元的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啊，就流眼泪啊，眼前总是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还干巴巴的呢，刺痛发酸，严重的是模糊胀痛啊，整天呢特别难受。那您就趁啊端午节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的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当中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啊，精华是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以后眼睛啊水润又舒，
5: 然后呢套取退休金。父亲多次去要啊，要不回来，女儿不给呀、啊。来，这事儿呢也是让人唏嘘。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金惠仁律师事务所曲建阳律师。曲律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5: 欢迎。

0: 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老张年过六旬，几年前女儿以她精神疾病复发为由向法院申请成为她的监护人，法院支持了申请，老张也被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023年老张因为家庭矛盾与妻子离婚，离婚时将家里的老房子200多万的拆迁款100万分给了妻子和女儿，自己留下100多万准备用作养老。直到有一次老张去银行取自己的退休金时，才发现女儿利用监护人身份拿着她的身份证和法院判决书，把她工资卡里9万多元全部转走。女儿借口担心老张受骗代为保管钱款，却在老张索要时不肯交出。
0: 好嘞，曲律师啊，这个女儿以父亲就是精神疾病为由呢，申请成为其监护人以后套取父亲的退休金不给，这个涉嫌了刑事犯罪吗？就是对父亲来说有点像侵占罪的感觉啊，要了不给是吧？然后对这个就是保险机构有没有点诈骗的意思？就这是怎么看啊？
2: 他这个呢，因为情况比较特殊，女儿呢之前她是以父亲精神病复发为由申请过监护人，所以她手里是有法院的这个民事判决书认定她是监护人的，所以说她去银行去取款啊什么的，这个可能还不一定涉及到侵占罪。但是如果说23年之后重新鉴定了这个老人还都是正常的，撤销掉他的监护资质了，他还侵占这个财产拒不还的话，那这个时候就要构成侵占罪了。
0: 但是目前好像还没有，因为是后来就是侵占以后不还，然后再去申请撤销监护权的，所以在这以前似乎这个女儿这样做法让人谴责，但是呢刑事问题侵占罪呀、对保险机构的诈骗都够不上，没有
2: 可能够不上、对
0: 其他的处罚类似于什么治安方面的也没有，都没有是吧？
2: 没有
0: 啊，只是民事方面，民事方面要返还吧、你作为监护人，你不能侵占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财产呐、这个是要返还吧？
2: 对，这个是肯定是要返还的，肯定是要返还的。那么谁可以申请呢？像这类案件的话，像这个老人本人，甚至他的利害关系人，比如说他的兄弟姐妹啊，或者说甚至我们的民政部门、村委、居委等有关组织，都是可以申请，要求就是变更这个。要求撤销原来的判决书。
0: 老人已经如果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然后限制民事行为，或者是这个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他自己也可以起诉，也是可以的是吧？
2: 可以要求撤销原来的判决、因为有可能不排除他后面的病经过长期的治疗之后好了。
0: 但是这个还要先，如果老人起诉还要先比如说来撤销这个女儿的监护权嘛，然后她自己恢复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以后再去起诉女儿，要不要这样一个先制程序啊？需要这样吗？
2: 她是可以先起诉要求撤销原来的那份判决，那么启动这个司法鉴定程序，鉴定下来之后发现她的精神状态是 OK 的，那么法院是可以撤销原来的那份判决，同时撤销她女儿的这个监护人。一个案子里面就可以处理掉
0: 一个案子可以处理掉。好，这个走起来以后，如果说要女儿返还就被侵占的钱款，包括利息吗？这可以吗？侵占期间的利息可不可以？理论上啊，但父亲不一定会这么干了啊。
2: 对，理论上呢是可以的，但是只能按照那个银行的同期的这个LPR 的贷款利息吧。
0: 那这个案件是这样，就是这个老张啊，这个父亲的兄弟啊，见了以后看不下去了，所以就向法院申请了变更监护人。后来庭中的这个老张呢，思路也非常清晰，对答如流啊，根本不存在精神病的这个异常问题。又经过了重新司法鉴定以后啊，就撤销了这样一个女儿的监护权资格啊，恢复老张的就是民事行为能力，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啊。
2: 对，是。
0: 但是我们想问一下哈，就是说，当时女儿以父亲精神病复发为由申请成为其监护人，就这个官司有没有问题？目前来看他爸是好好的呀，当初这个法院这么判有没有经过鉴定？我想鉴定肯定有，但这么判的结果让人很揣测，有没有些问题？要不要担责任？这块回去再倒看的话啊。
2: 对，因为是这样的，关于这个要求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他法条规定说必要时应当对被申请人进行鉴定，那也就是说法院呢一般原则上是要鉴定的，但是特殊情况下也是可以不鉴定的。但是如果不鉴定的话，他对这个证据的要求就比较严格。那比如说啊，要有这个叫什么权威的医院的证明，

0: 如说重度痴呆呀、重度精神分裂、长期住院诊断啊、长期失能护理评估啊，然后这个鉴定的这个人呢，客观上也无法正常沟通啊，不能辨认自身行为啊，甚至有社区养老院多方面的书面佐证等等等等，要满足这些非常苛刻的条件才可以，法院可能会不鉴定
1: 啊。对，咱们可以追责吗？您简短告诉我们，咱们还有十秒，如果想追责可不可以？
0: 如果说法院当时判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是不可以追责的。
1: 嗯，那如果他认为有问题，也是
0: 可
1: 以
0: 申请重审啊。对，可以。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同样感谢您曲律师。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啊，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啊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啊，赶上一年一次的端午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那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是模糊发雾，看东西啊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呢就怕摔，还动不动啊流眼泪啊，那赶紧准备好手机，凡是十分钟内打400-878-8323购买啊，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额外呢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400-878-8323，400-878-8323。说到好视力的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啊，光是国家专利呢就有三项，品质效果有保障，没话说。而且从成分上来看呢，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利盟华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速吸收渗透，贴完你就明显发现眼睛像清水洗过一样啊，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啊，今天还能享受端午节的专属补贴，只要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带走黄金叶黄素、高档防蓝光老花镜啊，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是满满一大箱。这可是端午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啊，十分钟内先打先。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姐妹，人到四五十岁，更年期真的太熬人了，动不动心里就莫名烦躁，一点小事就忍不住发火，自己都控制不住情绪，不说别人怎么想，自己有时候都烦自己。
1: 哎，谁说不是呢？夜里睡觉真的是煎熬，翻来覆去睡不着，就算睡着也频繁惊醒，浑身一阵阵的燥热冒汗，一夜不眨眼等天亮也是常有的事儿啊。
2: 我还总是浑身发软乏力，稍微做点家务就累得慌，体质肉眼看着变差了，有时候走在路上真想撞树上算了。
0: 最无奈的是我家那口子还不理解，说更年期谁都有，忍忍就过去了，总说我心思重爱矫情，可这种心慌胸闷情绪低落的难受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1: 我也去医院咨询过，医生都说属于正常生理变化，没有特效药调理，只能慢慢休养，可是天天这样难受实在是吃不消啊。
2: 嗯，确实不能纯粹依靠药物解决，想要安稳度过啊，还得选温和安全的方法日常调理。有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就推荐我服用复奶宝蜂胶液，说他自从开始更年期啊，就听过来人说一直在用复奶宝蜂胶液，体感变化还挺明显的。
0: 真有作用吗？我试过不少调理好物，要么效果平平，要么身体接受不了，都不敢轻易尝试。
2: 我当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接触的，它是28年的老品牌了，还是那正规蓝帽子认证的保健食品，日常服用啊特别安心。我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后，情绪起伏缓和多了，不会再无缘无故动怒，心态平稳了许多，和家人相处也和睦了不少。
0: 听起来不错啊，不管是什么，最起码让你舒服点了就是好东西啊。
2: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能一概拒绝别人推荐的保健品。我发现我睡眠现在也改善了不少，夜里呢不再频繁的醒觉，燥热盗汗的频次慢慢也减少了，一觉能安稳睡到天亮呢。
1: 哎，那平时身体疲惫身子虚弱的情况也能有所缓解吗？
2: 感觉到渐渐精神是有起色的，就是慢慢调理下来啊，浑身乏力的感觉减轻了，日常做事儿也有劲儿了。我家孩子都说我变得开朗了，又和以前一样爱说爱笑了。他不说我还真没太关注我变化了很多呢。
0: 我也查了一下蜂奶宝，说它主打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依靠天然成分循序渐进调理。

0: 身体状态，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也不存在依赖性。
1: 是的，蜂奶宝蜂胶液啊，不含任何激素，咱们更年期女性啊吃着完全安心。蜂奶宝选用的是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的酒神菊绿蜂胶，里面的黄酮类啊、贴息类活性成分含量很足，能够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缓解莫名的心慌胸闷，还能平稳内分泌波动，改善潮热盗汗、失眠多梦的问题。如果平时有慢性病，吃药比较多，坚持吃蜂奶宝呢，还能保肝护胃，帮你平复烦躁情绪，整个人会舒坦很多呢。
2: 啊，原来身边这么多人都在重视更年期养护啊！之前我一直默默硬扛，反倒忽略了自身健康状况。
1: 其实很多女性都容易忽略更年期的养护，觉得不是忍忍就消散了。殊不知啊，长期负面状态堆积会持续影响身心状态和日常的生活。咱们也辛苦操劳大半辈子，千万别委屈自己。身体出现了不适信号啊，就要及时做好温和调理。
0: 听你们说，我心里豁然开朗。我们女人操劳了一辈子，还是要对自己好点。网上说的那些断崖式衰老、更年期抑郁等情况，都得注意点。
1: 是的，我反正吃了蜂奶宝蜂胶液调理之后，觉得自己气色红润透亮，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都说我整个人看着比实际年纪年轻不少呢。
2: 确实，你看起来状态很好，让人羡慕呢。我也要去买点蜂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安稳度过更年期，做一个优雅的女人，即使老去也要身体健康的优雅的生活。
3: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4: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6: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在下午的4点收听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简单说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江苏全省多云，今天最高气温我省西北部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我省东部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到23度，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下面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最近2026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在江西上饶落下帷幕。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专业视障班大一学生王浩田代表江苏队出征，一举斩获男子 T11 级100米、400米两项冠军，并和队友携手助力江苏队包揽了参赛全部4个项目的金牌。那么对于王浩田来说，跑道不仅是竞技场，更是他找到人生方向的光明之路。昨天南京公交82路停靠白下路站台时，有一名九旬老人在车厢内突发昏迷，听见呼救，驾驶人张秋林迅速上前查看，因站台紧邻南京市红十字医院，他当即奔跑前往医院求助。那么车内热心乘客也递出速效救心丸，家属同步掐人中紧急施救。那么很快张秋林带领医护人员携担架赶回，经众人的先期抢救，老人已经苏醒。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0: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将会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提醒，新图车票将会
2: 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5: 世界杯激战正酣，由于时差关系，今年不少比赛都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或者
1: 一起奔赴山海，名额真的有限，所以抓紧咨询报名。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了，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那么此刻呢，我们团队在江苏双沟酿酒厂为大家直播，马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扫码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坊设为皇室专用酒，那么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现在前方直播团队呢，正在老酿造车间直播首发全新一代的旗舰白酒，所有听众朋友啊，一定要关注这3款白酒。第一款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整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的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凭酒不能谈年份？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重新定义口粮酒金标准。第二款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了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还有芝麻香融合，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那么整瓶6年基底打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而且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里有面。第三款是珍藏30，这本来啊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的好评，现在正式登陆消费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马上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进入直播间，做第一批喝到这些好酒的人，从这一口历史中走来的老味道里品味时光，鉴赏人生。
6: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7: 江苏新闻广播，
6: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天下午4点到这个5点的时段锁定收听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

0: 关注好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互动。每天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重点说美以伊冲突的最新的情况。那么当地时间6月15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已经达成了。那么根据达成的协议，从14号晚开始，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虽然美伊已经达成了停战谅解备忘录，但是战火并没有彻底消失，因为以色列不认这个协议。当地时间6月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在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也就是黎巴嫩仍然遭到以色列的打击。伊朗方面的声明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其在黎巴嫩南部的侵略和挑衅行为，那么伊朗将不得不对以色列做出严厉的回应。那么怎么解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局势的发展？以色列似乎不太认这份协议，那么以色列的举动接下来又有哪些影响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程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程教授，在美伊签署备忘录的消息传遍世界之后，以色列就是好像故意不管这件事儿啊，继续在对黎巴嫩进行狂轰滥炸。以色列这么做目的是什么？您怎么看？
1: 好的，以色列这么做它是有自己的考量的。那么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显示这份协议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约束力。为什么对他没有约束力呢？因为你美国跟伊朗所签的这份协议我没有参与，那对我自然就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效果。

0: 建立一个安全区。以色列认为这些是要他要达到的目的，那就是给国内老百姓吃一颗定心丸。所以他所坚持的就是不撤军、不停火，继续通过空袭来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实战能力。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就是他要保留一个战略上的施压和博弈的能力。那以色列通过这个举动，就是要向美国、向伊朗都要展示他的强硬的姿态，防止地区力量向对他不利的方向倾斜，同时呢，要增加他在未来谈判当中的筹码，避免被边缘化。那最后一个就是回应潜在的威胁。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如果他还是不断的对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或者无人机的话，那么以色列未来就会采取类似的行动，就是要进行预防性的军事打击来保护以色列北部边境地区的安全。所以他是以此来回应未来潜在的威胁，同时对黎巴嫩真主党保留一个必要的还击手段。这是以色列，所以这个这次他没有这个按照美国所要求的停火的首要原因。
1: 嗯，
0: 主持人。
1: 嗯，那么的确啊，我们看到美伊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确实以色列是没有参与的，是美国和伊朗两家谈出来的。那么以色列确实他这个说，那既然我没参与，我为什么要听呢？这个也确实有点道理啊。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个特朗普是比较不高兴的啊。特朗普已经多次在公开场合施压内塔尼亚胡，施压以色列的高层。但是以色列高层这边呢也不服啊，都说这个美伊备忘录无法约束以色列，以色列仍然保持对黎巴嫩军事行动的自由。那么这样的一个局面，接下来程教授您怎么看它的发展？
0: 嗯，好的，那我觉得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军事行动恐怕还会继续。
1: 嗯，
0: 就是你整个停火协议，我们刚才也分析了，它对以色列是没有约束力的。
1: 嗯，
0: 至少以色列是这么认为的，是吧？你们两家谈的，你为什么要让我听你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认为军事行动很有可能，以色列认为我说了算，我会继续采取这样的行动，那就是通过军事行动去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确保以色列边境地区的安全。那同时呢，像这样的一个单边行动，这个对以色列来说，他会摆在桌面上，对吧？既然你的协议里不包我，那我随时可以采取行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这种战略互信，美以同盟，它出现了裂痕。那么这也意味着以色列对自己被边缘化感到强烈的不满，因为整个以色列它的安全关切已经被忽视了，或者可以说被无视了，是吧？你们美国，你美国跟伊朗达成的交易，把我完全边缘化了，把我的安全被忽视了。那么再一个就是地区不稳定局势，那很有可能啊还会加剧。为什么？就是协议执行起来它的风险很高。什么原因呢？就是作为当事方之一的以色列明确反对这份协议，而且呢表达了他可能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同时呢也意味着美国跟伊朗达成的备忘录实际效率可能会大打折扣，整个协议存在着名存实亡的风险。那最后一个因素就是冲突有可能外溢，因为以色列他可能通过这个低烈度的摩擦、定点清除以及跨境打击继续施压，那么它会增加一个什么呀？增加一个冲突升级以及相互之间误判的可能性。那么伊朗会不会加入进来？会不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这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是有一条，就是风险还是存在的啊，主持人。
1: 嗯，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以色列媒体啊还透露了一件事情啊，当然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六月份，就是这个月的月初，以色列已经准备了一次对伊朗的大规模空袭，空军飞行员马上开着飞机要去轰炸了，说是最后一刻内塔尼亚胡下令取消了。以色列媒体在这个时候放这个消息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暗中在威胁伊朗啊，还是什么意思呢？
0: 嗯，好的，其实这件事情啊，你看仔细分析起来是很有意思的，

0: 以色列到底他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第一个目的，安抚美国方面，因为美国方面对以色列单独采取行动是一直不满意的啊。
1: 嗯，
0: 我们都达成停火了，你又在那破坏停火。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举动来安抚美国方面啊，就是我
1: 证明我也挺克制的。
0: 对，我还是挺克制的啊，我没有给你坏事儿。我还是响应了这个顾了大局了啊，我并没有说按照我自己的节奏走，所以这个呢就是要表达了安抚美国方面啊。第二个就是展示他的军事准备，这个军事打击行动，这就是刚才你说的，是给伊朗在释放什么明确的信号，或者对黎巴嫩真主党，意思就是什么呢？我是有能力来打击你的，只是我暂时顾全大局，我选择了没打没动手，但是我是有这个能力啊，完全有这个能力。那这就既维持了一个威慑力，又呢为后续的谈判留下一个回旋的余地。那最后一个就是要给国内有一个交代，因为内塔尼亚胡要对国内展示一个他并没有示弱，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妥协，而是基于一个更高层级的战略考量，比如我在等待美国跟伊朗协议的落地和它的进一步的细节化，所以呢，我是在做一个主动的决策，以此来缓解内塔尼亚胡所面临的来自于国内的强硬派的这个政治压力。你看，他是有这三个方面的考量，所以他故意放风啊！我最后一刻是叫停了，我没有打，没有打，那就是这三个考量。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和以色列啊这对传统亲密盟友矛盾发生了激化，对吗？尤其是特朗普已经几次三番对内塔尼亚胡公开表达不满了，甚至有媒体披露的说这个脏话都骂出口了啊。那么我们怎么解读美以特殊盟友关系的变化，真的会因为最近的矛盾而瓦解吗？程教授，这样这个问题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探讨，好吧？各位军迷朋友，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4: 全年度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十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1900 400710-1900，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 100%的蚕丝夏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1299也好，1599也好，都是与商超标价上万元的品质比肩五星级酒店的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3倍以上，更是经过近百道的环保柔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但618是什么日子？是全国剁手党集体狂欢的日子。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夏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1900，二胎妈妈陈女士说，家里两个孩子爱出汗，往年夏天床单是一天一换，用上牛皮席后吸汗速干，直呼是真香。今年啊，她是特意来回购一床放到客卧，有的时候带孩子一起睡。马阿姨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1900，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而且这次啊是郝帅亲自带队。那么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6天5晚的独家定制行程，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呢和您一起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可以点击查看我们行程详情来在线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记好了，02568168059，02568168059。我们之前的知识背包客的产品，老听友应该有印象了，每次啊都是上线没多久立马爆满，所以名额真的都很有限，所以呢抓紧咨询报名，02568168059。郝帅呢为您简单总结一下这一次的行程的亮点，可以说就是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星辰大海还有美丽的草原啊，所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不是一句形容词，而是我们为您亲手设计的独家的路线。怎么讲呢？我们第一脚就踏进河北兴隆的美丽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我们可以在白天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太阳表面的火焰，那么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带您用望远镜指向银河去追寻星星的踪迹。在兴隆群山中看了风景，看了星星之后，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个草原啊，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啊，7000亩地的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绝大多数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我们准备了篝火晚会。啊，还有烤全羊交相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郝帅和您一起来看。那么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一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的环看渤海湾。这是一个6天5晚的从群山到草原到大海的我们的独家定制路线，而且呢我们优化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行的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往返高铁也就是韩大交通是6580元每人，两个价格方案都非常的具有性价比，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就可以在线查看我们的行程详情并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这个夏天跟郝帅一起奔赴山海，名额真的有限，所以抓紧咨询报名。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回来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我们刚才为大家提到的这个知识背包客的产品啊，虽然是在8月份，离得有点远，但是建议您先咨询报名，锁定一个名额。因为了解咱们的老听友都知道，我们的知识背包客是我们的王牌旅游产品，而且这次8月的这个档期，郝帅亲自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抓紧

0: 先咨询报名，留一个位置，02568168059，02568168059。另外呢，我们之前为大家推荐了这个38块钱可以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那么618活动当天就要结束了啊，所以现在离618就最后一两天的时间啊，所以抓紧，需要补钙的朋友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活动结束恢复148块钱的原价。很多朋友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起来容易抽筋，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维 D 维 K 钙软胶囊。那么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不仅添加了280毫克的足量钙，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普通钙片要吃个50-60，好一点的高端钙片要上百块。那么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福利，不仅有钙，还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您省掉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活动在618当天全部结束，最后一两天的时间了，抓紧打电话体验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形势发展。上面呢我们谈到啊，美伊的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达成之后，局势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美国开始对以色列不满了，因为美国想要和伊朗达成协议，然后从中东抽身，对吧？但是以色列呢想继续打下去，而且以色列明显不听美国的话啊，还在继续轰炸黎巴嫩，刺激和挑衅伊朗。那么怎么解读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分歧？这种分歧和矛盾会怎么样扩大化，甚至会严重到动摇美以同盟关系的这个地步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程汉平教授一起来聊。程教授，您怎么看美以的矛盾分歧？
2: 好的，那的确啊，在美国国内也曾经爆出了这个情报窃听等严重影响互信的事件。当然了，这个还有因为这次战争以及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的不满。那么这里我要跟军迷朋友们做一个解释，这个矛盾是什么样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呢，还是目标错位的问题？那现在很清楚，是目标错位，并不是结构性的矛盾。那特朗普他有什么考虑？他是受国内选举和油价的压力，急于通过谈判结束冲突，就是要给自己一个降压。那以色列想干什么？以色列是为了消除安全威胁以及维持他的执政地位，他主张继续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你看，这是什么？它是个目标错位，不是根本性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么双方有哪些这个制约性的因素来确保他们不会这个渐行渐远呢？就是我们来看看啊，第一个，美国国内的政治惯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美国国内犹太势力非常强大，他们集中在军工、集中在金融这些核心的领域，他们形成了轻易的游说集团，主要在美国国会。同时呢，美国国内的福音派，这个福音教派的势力非常强大，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美国的两党在支持以色列的问题上，它是有共识的，而这个共识到今天为止并没有坍塌。这是第一。第二，如果美国抛弃以色列呢，我们设想一下，它的地缘代价会非常的高昂，它会导致美国在中东的权力出现真空，可能引发更不可控的地区动荡，而且没有其他的盟友可以替代以色列在这一地区实现权力布局。那么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以色列有什么样的考虑？它有生存焦虑。

0: 焦虑。如果你摆脱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我们叫捆绑也好，或者说这个，二合一的这种，构架也好，就会使得以色列面临一个什么样孤立无援的境地。现在是由美国在替他兜底，如果离开美国呢？那么在极
1: 投资也是有风险的呀，愿不愿意担这个风险去帮伊朗一把？那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最终这3000亿美元会不会变成一个叫做水中月梦中花，是一个大饼呢？
0: 嗯，我觉得就完全就是在画大饼。那为什么我会用这个表述完全是在画大饼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说啊。第一个，钱从哪里来，对吧？刚才我们说了呀，3000亿，那3000亿它有没有分摊到位？比如你沙特阿联酋，你各承担多少？没有，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官方的承诺，就是出这笔钱，大家就是你是多少，我是多少，有没有一个明明完完整整的、明明确确的一个数额的分摊？完全没有。那完全没有，仅仅是一个口号，对吧？我们出3000亿啊，我们去投资啊，这是一个基金啊，我们会有赚钱的。那这就是非常特朗普，对吧？很特朗普，但是最终没有下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治上的阻力是很大的。那么刚才说了嘛，对吧？是由美国牵头，海湾国家共同出资，那我们就看美国国会，美国国会会批准吗？还有这个海湾地区各国，它也有强硬派。这些强硬派甚至做好了跟伊朗继续打仗的准备，而不是拿一笔钱来堵他的嘴，你别打了啊，不是这个。那我们再来看看伊朗国内的强硬派，他们会不会接受这笔钱的附带资金、附带条件呢？这个附带条件是什么？就是你契合，你要有诚意契合，我呢才能够把这个钱给你打到位。你没有表现出你有契合的这个真正的意图，我是不可能把这个钱给你的。而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说，这根本就不可能啊，对吧？你让我契合换取你的援助，那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三个啊。最后我们再看看执行机制的模糊性，就怎么去执行。谅解备忘录过两天正式签，前两天是电子签，但是约束力在哪里？法律的强制力在哪里？这都没有啊，对吧？具体的基金的结构监管还有退出机制它都不完善，没有任何操作的空间，还要附带一条干扰。谁来干扰？谁在干扰？以色列啊，以色列在干扰。因为以色列反对这个协议，他我们刚才分析了，他认为这个协议对我没有约束，没有约束我想打就打，对吧？那就是留下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对未来起到非常重要的关键性作用。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我们再来关注俄乌方向的军事热点。好，各位听众朋友，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我们这个知识背包客的产品已经开始上线报名了。刚刚呢，跟后台我们的客服沟通了一下，已经有多组家庭已经报名成功，而且缴费了。啊，所以呢，这个知识背包客呀，是我们每年一年一度江苏新闻广播最王牌的这个旅游产品。每次这个名额，尤其是越往后啊，这个特别的少，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报名。跟大家划重点，今年是8月8号到8月13号，这个团期，好帅带您去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让您在这6天5晚的精品行程中，同时拥抱星辰大海和草原，而且仍然是高品质的独家小团啊！我们的这个吃住标准全方位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的住宿，吃的什么烤全羊啊、草原溜大鸡、满族的这个盛宴、同德烤鸭等等等等，都包含在内。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方向的热点。那么当地时间6月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乌克兰方面袭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的一处炼油厂， 啊，都打到莫斯科地区了啊。这

0: 相当于是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形成了威胁，而且呢打的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能源设施炼油厂。那么其实我们处理最近报道，最近几个月来乌克兰频繁打击的重点目标就是俄罗斯的炼油厂等能源设施。那么目的是什么呢？程教授，我们来聊这个话题，乌军打击的重点和目标是什么？
1: 好的，乌军这次把这个打击的纵深啊推进了俄罗斯的本土，那么它的目的那就是瞄准俄罗斯的能源来打的。那么对此能源它又有什么样的考虑呢？首先就是在财政方面，打击战争造血的技能，压缩俄罗斯的财政收入。因为油气资源你看啊，是俄罗斯国家预算的主要来源，这个来源占多少呢？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数据，但是至少是50%。那么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它就会导致啊它的出口量下降，以及国内的油价上涨，就是直接减少俄罗斯政府用于支付军费和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资金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战略博弈的层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来展示这个乌克兰拥有渗透打击到俄罗斯本土关键基础设施的能力，打破俄方本土安全的一个神话或者预期，同时呢在政治和社会上施加进一步的压力。那么第三个呢是军事上面的，军事层面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要瘫痪前线的机动啊，企图瘫痪俄罗斯前线机动能力，尤其是那些炼油厂。那么这些炼油厂呢，它可能会使得俄军在坦克、装甲车还有战机的出动频率和持续作战能力这些方面都受到影响。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迫使俄方把防空资源前移。那么这种打击俄本土纵深的做法呀，就使得俄军不得不把它原先部署在前线的防空系统来进行调整，来保护本土的目标，从而削弱俄罗斯前方的防空的密度，为乌军的无人机和导弹创造新的突防窗口。这就是他的目的，主持人。
0: 那么程教授，那么面对乌克兰时不时就得手的这种袭击，俄罗斯现在应对的情况怎么样啊？是不是还是老是被偷袭得手啊？
1: 俄罗斯的这个应对能力，它主要是一个构建分层防空和近程拦截体系，包括加密中近程防空部署，比如把铠甲 S1、道尔 M2 以及新型野牛自动化这种体系向重要的目标炼油厂啊、军工厂啊进行密集部署，来填补远程雷达的盲区，专门对付低空的无人机。那同时呢又启动了电子战的这个软杀伤，比如大规模动用克拉苏帕电子干扰系统来干扰对方的无人机和通信的链路，在远距离切断相关的这个信号。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实施一个源头打击和不对称的反击，就利用远程导弹和攻击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境内的无人机组装车间以及相关的发射阵地，企图从物理上来切断乌军的远程反击能力。那么再一个就是从侧翼来反冲击和边境的封控，当然这个作用不是太明显。那么还有就是饱和式的对等报复，一旦俄军啊他的纵深遭到袭击以后，通常是采用多波次的导弹饱和攻击，主要是伊斯坎德尔、口径等高超音速导弹来打击乌方的指挥中心、防空雷达和能源设施，就是以攻代守。那么最后一个就是通过核威慑信号的释放来针对乌克兰以及西方国家发出一个强硬的这种暗示啊。当然这个能不能起作用，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基本上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0: 是的。那么能源设施一直被打击，对于俄罗斯现在的这种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战争经费的来源、财政的压力，这些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1: 好的，我们看看啊，一个是燃油产量大幅度的缩水啊，这你看是创下多年来的新低，比如啊产能的这个严重。

0: 瘫痪。在2026年的年中，说今年年中啊，乌克兰的打击曾经导致俄罗斯大概是25%到37%的炼油产能处于一个瘫痪或者闲置的状态，部分高价值的装置啊难以修复，这是第一个，就是炼油。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国内燃油的供应程度。目前俄罗斯的民生压力是加大了，尤其是出现了区域性的短缺，比如燃料的短缺延伸到了莫斯科、圣彼得堡这些核心的这个城市。同时呢，共有25个地区出现了这个加油站的限购啊，就是限购，每辆车限加20到40升，甚至还出现了排队的现象。你看，这就是带来的直接的影响。那么再一个就是军事后勤方面和战争经济严重受挫，比如前线的补给受到影响，而中部的能源链断裂直接削弱了装甲部队、航空兵和远程火炮的持续作战能力。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财政收入锐减。过去呢，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的收入占比是非常高的，特别是成品油的出口。那么现在呢，就是整个产能受到削弱，损失是多少呢？每天受到大概是接近1亿美元的损失，而当月的收入骤降了23%。
1: 嗯，的确受到影响很大。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俄乌局势呢，我们今天也先聊到这儿。今天节目的结尾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知识背包客的产品啊，今年的我们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8月8号到8月13号这个团期，郝帅亲自带队和大家来一场这个奔赴山海烈日追星之旅，带您到这个秦皇岛，从坝上草原一起玩到渤海之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大海和草原，这不是形容词，而是我们这次的独家路线啊。很多老听众都了解啊，我们这个知识背包客的产品每次名额很快的就售罄啊，所以真的是如果是订的晚的话，真的没有机会了，抓紧拨打咨询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啊。那么您也可以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查看我们的行程详情，在线下单。最后画一个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郝帅陪您一起。好，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

0: 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2: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1: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2: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1: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2: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1: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下午好，各位来啊，五点钟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半啊，五点到六点半这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来，先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02584652577，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原来的微信和大南京的互动也都是畅通的啊。另外就是我们所有的智囊团成员每天下午听节目，那么如果我们听众朋友遇到的问题，你可以帮我出出主意啊，那是最好的。这两天几个事件的解决当中，我们的智囊团成员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我也在考虑一件事儿，我是不是专门给那个智囊团成那个智囊团成员准备一份礼物啊。好了，送个中好的祝福吧，张伯成小朋友啊，愿张伯成小朋友提笔有神，落笔生花，心想事成啊。目标是哪里我看一下，丽水高级中学是吧，啊，说目前成绩优良。好了，希望孩子能够如愿以偿啊。来，小东有话说，我们先来接电话今天，然后再来看其他问题。然后你们没有看上午那个双宫酿酒厂，咱们江苏新闻广播的那个策划首发江苏啊，双宫酿酒厂的酒，两款新酒，小乔新二代，大乔精装怀乡已经发布了啊。上午我还去参加了那么一个类似于像剪彩的那么一个过程啊。好了，那么下午五点钟团队已经在双宫酿酒厂正式开播了，他们的小乔和大乔的这个二代的首发啊，上午已经发了，已经正式上市了，赶紧去。所以因为咱们直播间有很多朋友，你记得这场买什么，就买口粮酒，你听我的，这场就买口粮酒啊。然后那个09-2010，你们可以尝试在直播间问问看啊，因为我们昨天那个在他们仓库里看到，其实他们上次不是说已经没有了，其实仓库里他们还是有那么一些，但是厂家就比较隐晦啊，因为数量不够，所以他不太拿出来供货了啊。这场主要是什么，口粮酒啊。而且你们记得盯着什么买，盯着大乔买。为什么大乔他这次从口粮酒升级成了终端用酒，盒装的啊，盒装的899一箱，现在你们去抖音视频号、京东都能搜到，已经全面上线了啊。你会领到京东的券，一般就是880多、870多一箱，六瓶。但是你们进直播间，你们要帮我们主播干一件事儿。大乔原来光瓶酒是399一箱，他现在899嘛，因为他

0: 提档升级了，而且都是盒装的啊，包装很漂亮，瓶也很漂亮啊，然后老酒也更多了。那么我们能不能还以399的价格把它买到？上午我直播的时候，总的来说怎么说还要给我一些面子吧，下午换成我们其他主播了，要你们的支持，你们去直播间，你们去直播间记得啊，这场直播如果只买一款酒的话，抢大桥，抢大桥，因为太划算了。下次我们直播大桥也不可能回到光瓶酒的价格了。你现在咱们是拿光瓶酒口粮酒的价格买一款商务用酒啊，只有今天直播有，快去啊，来，我来接电话啊。哦，怎么进直播间？给我的微信发看直播三个字，给我的微信发看直播三个字啊。新朋友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因为父亲节啊，给爸爸买酒，这场就买大桥啊，就买大桥，你一定会有惊喜的啊，因为他加了30%的怀乡啊。来，新朋友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点私信，在私信里发看直播三个字啊，发看直播三个字，就能收到下午直播的海报，直接扫码跳进直播间。你们去帮帮忙，小主播有的时候呢他话语权弱，底气不足，你们得去帮他啊。好了，我来接电话啊。智囊团成员，你们进直播间啊，就靠你们了，因为我在广播这里直播。
1: 对，我们大部分的车习惯性的把这个车停在这个路面上
0: 啊，
1: 就是这个公寓楼跟这个商铺之间，它有一条公马，一个水泥路，是两车道的水泥路
0: 啊，
1: 我们就习惯性的把车停在这上面，一直是这样停的。
0: 这个停算什么呢？
1: 这个
0: 比如说我问的直白点，这算违停吗？
1: 这也不算违停，他就是说这个市场里面跟写字楼。
0: 首先，这不是一个就是公共道路。
1: 嗯，对对。
0: 这算是你这个物业单元以内的道路。
1: 对。
0: 是吧？是这样，是不是？然后它是介于什么？它是介于这个叫公寓楼和商场之间的这么个区域。
1: 跟商铺之间的一个道路上面，就是停了一排车。
0: 哦，好好，这个情况存在多长时间了呢？
1: 一直十几年都是这样子的。
0: 十几年啊。
1: 对。
0: 那你就是什么情况？你就是反正把车每天就停在这个地方呗，也没有，有车位吗？
1: 没有车位。
0: 没有车位。
1: 就是说习惯性的就是这样停了。
0: 哦，好好，你继续说。
1: 对。然后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也不知道被他们谁是装了一个收费的栏杆，就是我们每次回去办公也好，就住人也好，但是进出很不方便，他就要收费。每次就要抬杆，你都要交费，很不方便。
0: 那你为此会多大的停车费的成本？
1: 就是看停车时间，看停车时间。
0: 按照你的习惯，你比如说以前你是一分钱不用花嘛，不是嘛？
1: 对不对？
0: 那么现在如果像他这么收费的话，咱们比如说一周吧，按照你的这个正常的生活习惯，一周可能咱们得花个多少停车费？
1: 一周的话，几十块钱
0: 啊。好，
1: 每天都要扫。
0: 但是这事儿不是你们物业干的吗？就是你这不叫什么欧亚达商业广场对吧？
1: 对对对，
0: 不是物业干的吗？
1: 不是物业干的，我打电话给物业的，物业他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0: 那你说你不管吗？问题是，
1: 他说这个他们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以内。后来我们也打那个市民热线135，就是反映了这个问题。反映了是7号这边有人过来到现场实地考察了。就是说也跟他们交流了。
0: 什么人？
1: 就是说
0: 什么人到的现场？
1: 就是城管，就是
0: 城管
1: 局的。
0: 好，
1: 对。然后就过来考察之后，他给我也回了电话。他是说这个没有手续收费，也没有这个路面也不平整，也没有车位，那个停车线，那个车位的线，不符合这个收费条件，让他立即停止收费了已经。是这样回复我的，但是我现在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
0: 6月7号，你说的七号是6月7号？
1: 对，6月7号。
0: 6月7号，城管给你打电话说这个地方是不符合设立收费停车场的标准的，是我这么理解 对不对？
1: 对的。
0: 但是他告诉你对方是谁了吗？
1: 没有，他没有告诉我是谁。
0: 好，那6月7号到现在这是10天了嘛？今天17号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没有停止过收费。
0: 那这个收费的情况依然存在，对吧？
1: 对

0: 你有再找过城管吗？
1: 我找过，找过他。城管是这样回复的，就是我们已经让他停了，但是他不停，我们没有执法权。
0: 哦，这个时候就没有执法权了，是吧？
1: 对，他没有执法权。
0: 哦，那什么时候有执法权呢？
1: 执法权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还要再去投诉，还要再去找监管部门，我们也不知道找谁。
0: 哦，
1: 他那个收费的，我后来打开了那个扫款的那个公司，公司他叫深圳，叫深圳的一家公司，
0: 深圳的一家公司啊。城管是哪一级？
1: 就是永阳街道的城管，
0: 叫永阳街道是吧？这个刚才说的商场叫欧亚达商场，欧亚达广场，欧亚达广场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永阳街道的城管的回复，但是现在仍然没有制止。那也就是说，城管说我们还是在走其他的程序，我能这么理解吗？就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停止。
1: 城管已经让他停止收费。
0: 不是，就是城管的工作，城管不是说找他谈了吗？人家可能也不同意。然后呢，但是城管有催告嘛？啊，那么城管也有最后的，我可能我就上门，我就像强拆，我就上门就采取强硬的手段了。但是呢，他不会一开始就上去采取强硬的手段，他要有一个执法程序。那么你们当地永阳街道的城管现在仍然走这个执法的程序，我能这么理解吗？
1: 没有走这个执法程序，就是说他跟我回复我是我
0: 管不了，
1: 对，我管不了。
0: 好，我知道了啊，来给我打那个丽水啊，那就是南京市的12345，你等一下啊，我要是那12345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跟你求证。喂，你好。南京市12345是吧？
2: 是的
0: 啊，你好，我这里是媒体的江苏省电台，我们接到了就是有南京丽水区的这个居民呢一个投诉，那么想反映到您这里，您帮记录一下呗。
2: 好的，可以，您说。
0: 是这样的，他呢反映的是南京丽水叫做欧亚达广场，欧亚达广场，他说呢这个广场呢有那么一段道路，过去十几年呢。这个道路呢是物业单位内的道路，据他说啊，不是公共道路。说过去十几年呢，这个附近的这个居民呢，一直把车呢就是可以停在这个道路上。但是最近，有人在这个道路上呢装了一个收费的栏杆，那么把这个道路呢圈成了一个收费的停车场。这个市民呢，此前拨打过你们12345。得到了丽水区叫永阳街道城管部门的回应。
2: 您稍等啊，我来登记一下。
0: 哎，你没记下来，您还可以问我啊。
2: 得到永阳街道城管部门的答复。
0: 对，答复是这么说的，说据这个投诉人说啊，说城管告诉他这个地方叫什么不满足设立收费停车场的条件。城管部门也和收费方进行了交涉，让他撤销。但是这个答复是6月7号，但是现在10天过去了，居民反映说这个收费行为仍然在持续当中。您记下来了吗？大概是这个情况。
2: 他是个人收费吗？还是
0: 现在呢？他们城管部门没有答复这个问题，但是居民们从这个付费的就收费方啊，他们不要付停车费嘛？发现收费方是深圳的一家公司。我们呢想这样啊，就您可以记录说媒体的这个想咨询或者媒体的意见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街道已经认定这个收费停车场的设立是不合理的甚至是违规的，那么是不是能够采取对应的措施？我们不能够一方面告诉居民说它是违规的，它不应该存在，而另一方面呢又不采取任何的措施让他继续违规下去，我认为这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2: 好的。
0: 然后呢，我这样，我们呢，把不仅是我们媒体的电话，我把那个投诉的居民的电话我也留给您，好不好？
2: 那后期是联系这个
0: 联系居民就行，联系居民就行啊。
2: 那您报一下他的号码。
0: 那您稍等啊，孙先生啊，
1: 哎，
0: 你的电话可以留给那个咱们的一二三四五的同志吧？
1: 可以的，没问题。
0: 可以的啊，好嘞，那小姐您记电话啊。哎，好嘞，来场外留，咱们不在节目里报。然后呢，我们试试看，好不好？你呢，干一件事，回头呢，你把那个停车场，就是它怎么围起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你拍个照片给我看看呗。
1: 可以的，好的。
0: 哎，好不好？你就发到公众号上就行啊。
1: 好的。
0: 哎，好嘞。然后呢，应该会，我认为应该会在合理的情况下，应该会有相关的部门的人找你核实情况，并且进行处理。啊，当然。这是我们希望，但是这个事情如果就此真的就没有人管，那我们就要说到说到了。场外我们编辑会和相关部门保持联系的，叫永阳街道，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的这个街道，永远的永，阳光的阳，是吧？
1: 对的。
0: 哎，好了，我知道了啊，这个事情场外我们也会跟进处理啊。
1: 好好，谢谢。
0: 嗯，不谢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嗯，那个我们编辑你们也注意一下，你们看看能不能直接找到永阳街道的城管，好不好？如果能找到，直接找到永阳街道城管的话，你们在场外对接一下，啊，城管部门他的执法，啊，是不是像这个听众说的，说已经终止了，我们要核实一下。但是我觉得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你光答复我合不合理，这叫什么工作呢？合不合理还用你答复啊？我既然都打一二三四五投诉了，从居民的角度，我就认为这不合理吗？我要认为合理的话，我不就不投诉了吗？啊，那么我投诉到你政府部门，我不是请你过来再。

执法权具体指的是什么啊，但是我认为有一点，凭生活常识，就我们都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嘛，不是吗？对不对？凭生活常识，有一家公司啊，圈了一条路或者一块地，在那里就收起费了，当收费停车场，这事儿显然是可以管，并且显然我们相关部门可以把它管得很好，显然是有可以取缔的依法的程序的，就这个你都不用去查资料，你就用朋友们，你就拿生活常识，你就觉得这事儿发生在你身边，你所生活的城市政府部门管不了吗？奇了怪了。好了啊，我倒是希望有永阳街道的同志你们在听节目啊，人或者是企业，哎，这个好啊。你看，我就说我们还有这个叫什么？其他的丽水的听众小明先生，他说小东老师，我就是丽水的。这位听众反映的是事实，收费存在好几年了。

好了啊，来，小邓话说，我们继续直播啊，所有发看直播三个字啊，不是看直播，就我的普通话不标准是不是，不怪你们啊，看直播好不好，发看直播一定要去抢大桥，很多人关键词发错了啊，有人看了那个剪彩是不是，上午的剪彩啊，我还是为就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办这个叫首发江苏，我说了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那个咱们企业主啊，如果你说小东我们有一款好的产品啊，我们希望能够上你们的首发江苏，可以跟江苏新闻广播联系，找我们也行啊，找我们的电台的那个广告部门都可以啊，我们设立了叫首发江苏这么一个单元，有的时候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你光埋头干活还不太行啊，光埋头干活还不太行啊，酒香也怕巷子深，特别是我们有创新啊，产品上技术上有创新啊，希望尽快的把它能够市场化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做一些，你就想办法你要让大家知道嘛，对不对啊，好了，物业公司不同意，怎么可能有人去装闸机呢？这里有很多疑问啊，但是我不管物业公司同不同意，我也不管这里边谁在里边搞什么勾当啊，我就问一句，你接到的城管部门被收买了没有啊，没有你就给我依法执法来啊。好了，明轩说，小东老师，大桥已经抢到，大桥一定要抢啊，大桥你们原来买的光瓶酒是多少钱，咱们有很多喝大桥反馈很好的啊，399一箱光瓶酒，大桥现在瓶子也更好看了，而且是盒装酒，现在他们的定位，大桥从此不再是口粮酒，叫终端用酒，商务酒，叫商务精装嘛，啊，叫精装商务啊，叫精装商务嘛，对不对？啊，52度的很柔，因为它加了30%的槐香，所以你不用怕说52度，小东会不会太冲？我告诉你不会。啊，今天上午你们看直播，我一边闻，我在直播里不能喝酒啊，啊，我一边闻我都流口水，啊，很柔。啊，899，现在你去京东视频号、抖音，你都能查到这款酒。啊，接下来再怎么搞活动，你就想899再搞活动，啊，它也不可能便宜到399，因为今天首发，又因为端午节、父亲节，也因为上午是他们董事长在，所以呢，刚剪完彩，他们董事长也怎么说也不太好意思跟我一轮一轮的讨价还价的，所以咱们的听众记得啊。现在咱们以口粮酒的价格399，不用899，399直接能够买到终端用酒，还是你原来买光瓶酒的价格。但是这事儿呢，可能就这一次，因为今天是他们新酒首发，这事儿可能就这一次，所以一定要买到。咱们接下来3个月是没有白酒直播的，你算你接下来3个月能喝多长时间的酒，而且下次比如说端午那个叫什么中秋节，假设咱们有直播的话，这款酒也不可能是399。他们董事长今天呢很为难说了一句话，说小东，光瓶的时候就是399。我现在啊酒老酒更多了，我还做了升级瓶子，我还配了盒子。他说你总要给我包装钱吧。

0: 啊，这个话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我们仍上午的时候我是坚持了一下，所以今天去直播间如果只抢一款酒，你们就给我抢小抢大乔。小乔发了新二代，酒体也提升了啊，信念说我虽然滴酒不沾，但是这酒让我眼前一亮，搞了两箱我不喝，留着我就留着。你不喝酒，不喝酒为什么要拍呀？啊，好了，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啊，你这样，你如果会找视频号的话，你直接在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你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你点头像直接跳进直播间，快去啊，点头像直接跳进直播间。如果你不会找视频号的话，你就找公众号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你点那个私信两个字儿，啊，然后发看直播，就在私信里给我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够收到下午直播的海报，扫码跳进直播间。所有给爸爸买酒的，我有10个免单，上午我们已经抽出来了几个了，啊，所有给爸爸买酒的，你回头去找助手，后台有助手的微信，买的那个是私募，对方也没有告诉你。然后
1: 没有，是的，
0: 然后你还说那个是邮储银行的，你们当地支行的那个有工作人员上门到你那里去用你的手机给你操作的，所以你也不知道，后来是你女儿发现的，其实给你买的是私募基金，对吧？
1: 是的，
0: 就这个事儿啊，你自己呢去找了银行的工作人员，你希望赎回别有损失，但是没有成功，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好，这就是咱俩昨天打电话你跟我说的事儿啊。
1: 嗯，是的。
0: 然后今天我其实我一回到台里啊，我就编辑就大概跟我说了你的事儿，你向大家来报告一下。你这事儿昨天其实后台好多朋友关心，大家一个是说听你的声音，也知道就是也至少是中年人了吧，这是第一。第二呢，也觉得你自己开店挺不容易的。第三，听得你挺着急的。你知道有个听众很那个关心，他说小东，85万这么多钱，那个连线的大姐别一着急上火，在身体再出点什么问题。你看，
1: 对，真的确实实，昨天你帮我连线了以后，他那个银行的工作人员9点就联系我，
0: 晚上9点，
1: 对，晚上9点、
0: 啊、
1: 就对我说，找到那个他就是找个理由吧，
0: 啊、
1: 就说找到了那个转让的人，然后我
0: 找到转让的人，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叫私募基金嘛，你就可以把你这85万转给他，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
1: 然后昨天晚上我就睡了个整觉。
0: 哎呀，
1: 真的真的。
0: 嗯，就这事儿就是，那就是好几天咱们也没睡好了，因为这事儿。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你当时跟我说，你当时有没有这么想？如果这85万，一个是没法赎回了啊，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这85万真的，一年不是一年不能动吗？
1: 嗯。
0: 那么一年以后，这85万亏成50万了，你能接受吗？
1: 我肯定难的，肯定难接受呀，我肯定心里难受的。然后怎么说，我女儿也说的，假如天天看着他那个钱拿嘛拿不出来，钱嘛天天亏，我肯定会崩溃的不得了。
0: 你看，
1: 真的，
0: 我为什么问你这个话，你下次啊，你再想拿钱去买理财什么的之前，你就想一想，那天小东问我，就这钱要是从85万亏成50万能不能接受，你就想想今天说的话。
1: 是的，
0: 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你买的有点草率了。
1: 是，
0: 银行虽然银行它的操作我认为是不规范的，我凭什么要求银行退你钱呢？对不对？为什么让银行退？是因为我认为它不规范。如果银行完全规范的话，你赔你也活该，别人帮不了你，对不对？
1: 我承认，小东老师，真的我承认，
0: 草率了，是不是？
1: 是的，真的草率了。之所以我特别就想提醒那个观众。那个听众朋友，一定去银行的时候不要被他们只听好的不听，不考虑好那个他不好的，真的，
0: 他都告诉你，他就跟你讲收益有多少，
1: 对，他完全不会跟你说亏损。
0: 你看，我告诉你，基金，当然咱们也有炒基金的朋友，买私募基金也有赚钱的，对吧？咱们也不是说基金本身是骗人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基金如果亏起来是挺吓人的。
1: 我后来才知道，
0: 是不是？
1: 真的，嗯
0: 啊，好，那昨天晚上他9点给你打。

0: 打电话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把它转给别人，我们给你找到了这么一个人，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什么时候这事儿能够实现呢？
1: 昨天晚上他跟，那今天早晨他9点的时候就跟叫我去他那边签合同了，10点半已经就把85万打到我卡上了。
0: 哦，钱已经在你卡上了？
1: 对，今天10点半就钱全部转到我卡。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到的消息是说银行同意啊，就是说把这个钱可以本金给你赎回来，我听到的大概是这个消息，但是我不知道钱已经到你的卡上了。
1: 嗯，是的是的。
0: 太好了太好了啊，值得高兴。
1: 这太感谢了小东老师。
0: 开心了对不对？
1: 对，开心。然后我还有一件事我想反馈一下小东老师。
0: 说反馈什么？
1: 特别的想那个推荐一下你推荐的那个乐视的咖啡因眼霜。
0: 哦，哈哈哈哈，我以为是什么事啊？你买了眼霜了，擦的好用呗？
1: 擦的好，我跟你说，我开始的时候第一次买那个是3支，我擦完一支还没完全擦完的时候，我几个朋友就发现，他说你眼睛是不是去做了那种微整形？我说没有，他说你怎么眼袋前几支多了？然后我自己那个就要注意了一下呀，明显比以前好了
0: 啊。
1: 然后现在我就推荐我周围的朋友，就是要好的，我都推荐他们用这个眼霜。
0: 嗯，我告诉你，
1: 值得使用。
0: 我告诉你，反馈不重要，重要的是85万拿回来了。你咱们要分清大小王，分清孰轻孰重。
1: 是的，
0: 那你回答我，你这85万现在拿回来，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处理？
1: 那我肯定存定期了呀。
0: 你就听我的，你就老老实实存定期就完了。
1: 是的，对。
0: 为什么？我告诉你啊，因为你这85万里，其实你说有50万之前你也是买的理财，那就是说你对理财这事儿本身你能接受，对吧？可是从你对私募基金完全不了解，我来判断，你呀、啊、去买理财就是撞大运，
1: 同意，
0: 对不对？对不对？
1: 是的。
0: 你连私募基金你都基本的这个情况你都不了解，就说明你对理财其实你不懂什么。
1: 确实的，确实。
0: 那你说咱们不懂，那不就等着被人家坑、被人家骗吗？
1: 是的呀，是的。
0: 哎，所以
1: 我确实。
0: 那说明你看你自己，我昨天说自己开店，就咱们做的小生意，对不对？然后呢，也有点积蓄，这些都是好事儿。你说咱们银行里躺着85万，咱们愿买个眼霜，愿买好点护肤品，哎，开开心心的，那日子不就美好了吗？但是你把这个钱稀里糊涂的弄到理财里，今天亏，明天赚，弄得你提心吊胆的，干嘛那么折磨自己？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我现在肯定是买那个。定期了，
0: 对，咱们就老老实实的。
1: 风浪，真的。
0: 咱们呢，咱们对这个盈亏呢比较敏感，然后呢，其实担风险的这个能力也不是很强的情况下，咱们就选择那个最稳健、最安全的那条路就对了。
1: 嗯，好的，好的，
0: 好了，
1: 好的，
0: 祝你生意兴隆，也祝你越来越年轻。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好啊？
1: 谢谢小东老师啊，
0: 不谢就这么说，再见
1: 啊。好的，再见。
0: 好，再见啊！啊，还不忘给我反馈一下眼霜的功效。哎，人呐，心情好的时候，你看那个状态。你们，如果有人昨天听了他给我打电话，你们回忆一下他昨天是什么状态。你再看看他今天是什么状态。啊，生活就是这样吗？我们其实你想一想，生活有多少时候你活的是什么？活的是一个情绪，一个心情吗？我们生活里有很多事情啊，就像你说我小东，我手上有一笔钱，我怎么处理？你别光想着说小东，我这笔钱我怎么能钱生钱？就现在啊，你们有没有人刷抖音推给你的都是告诉你啊怎么钱生钱啊，来买我的课吧！啊，9.9块就可以进群。然后啊，老师就联系你，告诉你你有多少资产，怎么配置。我的一个学员，这些资产啊，在我的配置之下，一年之内这个资产增长了多少，你就心动了。

怎么办呢？来吧，升个班吧，你不能够在9.9块的基础班，来个3980的进阶班啊，我们一对一对你进行服务。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事儿？或者啊，你刷到的视频啊，怎么利用日常的啊这个理财工具，然后啊把日常的工资怎么能够在一年内翻倍啊，你们有没有刷到过这种东西？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其实大家是有什么意识呢？比如说我想搞点副业啊，就我正常上班，那我能不能够一互联网时代吗，对不对？我能不能搞点副业？还有我现在理财产品理财的渠道啊，就是还是比较，其实可选项是挺多的，尽管赚钱的可能很有限，但是你可选的渠道是挺多的啊。另外就是也不排除你去的那家银行或者你身边有什么朋友啊，他出于各种目的向你来推荐一些理财产品。这个时候呢，请你先掂量掂量自己，你就问自己一个问题啊，你不用跟我说，说小东那个我朋友说了那个理财收益多高，你不用跟我说那个问题。前两天我们刚说过那个50万啊，投50万啊，2个月翻成100万，记不记得那个项目？我们前两天说过呀，就这种项目，你干什么？50万2个月会翻一倍，会翻成100万，你就告诉我，你到哪找这种好事儿？诱人吗？诱人，对不对？多少人被套在里边？我给刚才的这个大姐的建议是给我认为是给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是给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同样的建议啊，你就别买理财了，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去把钱存个定期啊，然后呢你像85万啊，你该买护肤品买护肤品，该买衣服买衣服，该跟姐妹出去旅游出去旅游，那日子不是挺好的吗？昨天听广播这位大姐语气里满是焦虑啊，今天情绪不一样了，跟昨天完全是两个样子，是不是啊？好了，来，这事说到这啊，我给她的建议是给你们所有人的建议。友情岁月说，小东老师，我之前买了5箱小乔，老丈人说很好喝，我老丈人唯一的爱好就是喝点酒，听别人反馈说酒不错就买了几箱，那就是小乔好喝。你给你老丈人你买一下那个新二代啊，此刻正在直播，之前喝小乔比较好的朋友，你们去买小乔的新二代啊，去买小乔的新二代，你让你老丈人，小乔新二代价格没涨，不，它市场价格涨了，在咱们直播间至少今天首发的当天我们给他拉回到了原来的价格，我们就给他拉回到299一箱啊，大乔399一箱，大乔真的你们要买，如果你本来说小东我本来想买大乔，你要不要考虑升级一下，你我本来想买小乔你要不要考虑升级，当然不，就是我这么一说你一听啊，你钱是你的，你自己依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去花好不好，但是我说你如果本来想买小乔，你特别在今天首发当天，你要不要考虑升级成大乔，就贵100块钱，就贵100块钱，但是你买到的不是口粮酒就是中档酒了，大乔899一箱，今天已经全面上线了，京东淘宝视频号抖音号你都能去搜到啊，你就发现它已经变了，它不再是光瓶酒，它是一个包装很漂亮的精装的那个商务款啊，确实用的老酒更多了，还加了30%怀香啊，他们酒厂把大乔的定位已经不是口粮酒了，但是在今天我们仍然用口粮酒的价格把它买走，399一箱6瓶，还送你4瓶的那个仿三小酒，你到手10瓶，划下来39，人家本来是市场价150一瓶的，你只要花39买走，这个只有在今天首发，而且只有在小东直播间才有，所以我说你们一定要抢到大乔，那个大乔那个酒你什么社交场合拿出去都可以啊，他那个瓶子就是那个五粮液的，你们去看他瓶子长得像谁，就邓紫棋代言的那个五粮液的那个新出的，我忘了那叫什么名啊，很好看，很像啊，就是那歌星代言的那个，所以那个酒卖300几一瓶，这个酒它的定位就是150到200一瓶。

0: 今天只要划下来39一瓶，因为你399到手，一共10瓶嘛，6瓶送4瓶，送的4瓶是仿三的小酒，那个送的4瓶你也能买到220那一小盒，所以你看一共1000块钱，1000块钱出头啊，1100多一点，只要399。下次我们去双公酿酒厂直播也不可能是这个价格了啊，因为他们董事长今天已经很为难，说你小东你至少给我加个包装的钱，你也不能是399啊，但是我坚持了一下，所以大乔听我的一定要买到。大乔我上午在直播里你们看到我闻着就流口水，一点不刺激不冲鼻，它就是它是52度的，一点没有高度数酒的那种啊浓烈啊啊，因为它加了30%的槐香，我真的特别香，快去快去啊。好了，来，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就能够扫码进直播间，或者你要是会找微信号更简单，在视频号啊，在朋友圈下边有栏视频号，点进去，在视频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点头像就跳进直播间了，赶紧去抢！你说小东让我来抢大乔。啊，小东让我来抢大乔，也有小乔，你说小东我就喜欢喝小乔，可以。价格没变299，但是也限今天啊，下次咱们再直播估计也是399，因为人家首发价是419，所以小乔要多囤几箱，咱们接下来三个月没有白酒直播了啊，今天又是首发，还有给爸爸买父亲节啊，我抽10个免单，所有给爸爸买酒的去找助手参加抽奖，我们有个抽奖系统嘛，你们知道的啊，我们抽10个免单，我们鼓励父亲节送爸爸酒啊，快去来公众号上，在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给我，发看直播三个字啊，在视频号直接点直播进直播间啊，在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然后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进直播间啊，进广告。
1: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2: 中国电信。
3: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3: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纵享端午，去玩湿地，四红洪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竞渡，晨晖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六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单。
0: 哦，楚荣乐说，我老公遇到了，他说我老公还信了。啊，被骗了好多钱，我跟他说假的他还不信，他也不想想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导师自己不错让你赚钱吗？脑子不好啊，这是他自己说的，不是我骂人啊，是他自己说的啊，给大家提醒。而且我再告诉你一句啊，经常有人说小东我去找哪个导师交了多少学费，然后怎么怎么样钱退不出来了，你就记得啊，就这种维权基本上是不能成功的，你找抖音官方啊，官方也是怎么说也不会给你什么有力度的支持。所以啊，2980、3980，你花2980、3980你就会钱生钱了。啊，那我们这社会上应该全是百万富翁啊。不是吗？所以啊，花2980好好的请爸妈出去啊旅游啊，吃点好的呀啊，比干什么都强啊。好了，这事说到这，来小东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小东，稍后我来接下一个电话啊。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0: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好了，回来啊，江苏新闻广播，我们18点继续直播。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我来接电话啊。然后呢，你们去抢大乔和小乔，小乔新二代这次也不涨价。它其实全面提价了，你去京东、淘宝、视频号、抖音看啊，它也全面提价了，419一箱，你就能买到。如果你有券的话，能划到390几一箱。咱们直播间仅限今天啊，299一箱，升级了，老酒更多了，但是咱们没有提价，赶紧去抢。但是如果啊，你允许自己多花100块钱，一定要抢到大乔。咱们直播间有小东同款899，珍藏30。也很好喝，但是你看我都没有让你买更贵的。今天也有他们董事长亲自监制的陈酿1999一箱，送了一堆酒，我都没有提。我就说你们一定要抢到大乔，为什么？因为大乔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大乔现在不是口粮酒了，不是光瓶酒，是899的商务用酒，很好看，它那个瓶型就跟五粮液新发的那个邓紫棋代言那个很像，然后精装的有盒子，很好看，商务你很多的商务场合都可以拿。899一箱，它对标的就是200左右的酒，他们的定位是这个200左右的一瓶。但是在咱们直播间今天仅限今天啊，我们给它拉回了光瓶酒的价格，399一箱六瓶。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两箱，刚才有听众买了六箱，哪去了？哪去了买六箱那个听众的微信名叫这不是问题，买了六箱大乔两箱小乔啊，这个听众小东老师买了两箱小乔啊，李刚小东老师下单两箱大乔啊，大乔一定要买，我来接电话，你们去抢大乔。就今天你只在直播里买一款酒，一定要抢到大乔。而且你如果平时自己喝点酒的话，就是作为口粮酒喝，你把这个商务用酒作为口粮酒喝，或者你平时聚会比较多，商务应酬经常用酒，你给我多抢几箱大乔，你就记得你给我多抢几箱大乔啊，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你的很多商务场合你能拿39块9一箱大乔六瓶，再送4瓶的仿三，你拿到手10瓶，平均39一瓶酒。你平时的商务宴请，你的社交你是拿不出手的，39块钱一瓶的酒，光瓶酒你拿不出手。但是这个酒是899一箱的，虽然你花了399拿到10瓶，其实人家在其他平台都卖899一箱，而且品相特别好，你们进直播间去看。所以日常你如果社交多，用酒多，或者自己喝，一定要多抢几箱。接下来3个月我们没有白酒直播，这是第一。第二，下次直播它不可能是399啊，因为今天实在是因为是首发的原因啊，下次直播我认为它也不可能是899，你们了解我的，我不能接受899，但是它有可能是699、599啊，最差它有可能是499，绝对不可能是399一箱。快去啊，大乔，所有拍到大乔的回来告诉我，所有拍到大乔的回来告诉我，大乔一定要拍到啊。春华秋水的小东老师今天下单两箱大乔，谢谢啊，不谢，你喝得好我才高兴呢。好了，上次蓦然回首，上次买小乔，老婆说老啊喝了，朋友都说好，我老婆喝这个酒，我老婆也说喝这酒身上没有酒味儿，这次我买个大乔尝尝啊，是不是？他说很奇怪，我以前喝酒第二天头疼口干难受啊，所以我一般都是喝过百，就是100块钱以上的酒。但是4月份直播我试了，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买了小乔，就几十块钱的酒，喝起来真的很舒服，对不对啊？在酒的问题上我们从来

0: 实事求是啊，快去抢大桥。想买小桥的朋友，你给自己升个级，你花399光瓶酒口粮酒，你能够买到商务用酒啊。来，南京的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说说什么事儿？
1: 是这样，我的姐夫是在5月27号在厦门这边地铁项目上做钢筋工，然后热热病，然后进了那个第三医院的 ICU 里边。
0: 为什么？因为什么？
1: 因为热射病。
0: 热射病是吧？
1: 对。
0: 哎呦。5月26号的事儿。
1: 对，
0: 5月26号就厦门那个时候已经比较热了，是不是？
1: 对，早晨就是38度
0: 嘛。啊、哦，好，那现在怎么样？这都快一个月过去了。
1: 现在还是重度昏迷，还是靠呼吸机是。
0: 那我问的稍微的残忍一点啊，医生怎么说？还有希望吗？
1: 概率很小。
0: 概率很小。
1: 目前也不能看，对，目前也不能判断他就彻底就没有希望了，但是就是。
0: 那你们家属什么意思？坚持治疗吗？还是什么意思？
1: 对，我们家属的意思就是，只要他有一点点希望，只要医院没有看他，就彻底没救了，我们就还想，就是1/3的希望，我们就想。
0: 热射病，他是在工地上干活呗？
1: 对，是的。
0: 啊，我们借此也提醒一下，真的是咱们户外，因为你像江浙沪啊，不仅江浙沪，其实这两年北方也特别热，都已经进入到了高温的这个季节了。确实，在户外工作的一定要注意。来，哪家单位啊？
1: 项目单位是厦门市轨道交通，
0: 对。
1: 不是，这个项目名称是厦门市轨道交通。
0: 不，管理方，工地管理方。
1: 施工单位是中铁五局。
0: 中铁五局是吧？
1: 对
0: 啊，那现在跟你们对接的这个从治疗啊到工伤啊这些问题是中铁五局出人吗？
1: 是的。
0: 啊，那你想问我问什么？您说来。
1: 目前有几个点。
0: 你这样，你等一会儿，就中铁五局现在对于工伤认定这事儿是没有意义的吧？
1: 对，没有意义。
0: 是不是？那工地上热射病这非常典型了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现在。矛盾的焦点在哪里？比如说，你姐夫是继续治疗这事，这是家属嘛？你们有一点希望，我们也不想放弃。但是，用人单位现在是什么态度？就这个事儿。
1: 用人单位他就在我们进去好像没有3-5天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在谈赔偿，然后说
0: 不谈赔偿是这样的。假设，但是我希望奇迹发生，我希望你姐夫慢慢的，不管怎么样，人好过来，对吧？醒过来，对吧？啊，但是谈赔偿是要有一个结果嘛？我们再谈赔偿，人是救过来了，还是说人最后没救过来？那个时候，那否则你现在怎么谈赔偿呢？你都不确定怎么谈赔偿呢？
1: 是的。
0: 所以那他们来谈赔偿是什么意思？让你们放弃治疗还是怎么说？
1: 就一直给我们讲，就是。他们得到内部消息。

0: 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0: 玩转天翼智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0: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0: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1: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4: 好了啊，回来。王一军说，小东老师，我抢了两箱留着备用，后天父亲节了。哎呦。他说后天父亲节了，可是永远没机会送给父亲了。那咱们就把自己活好，好不好？父亲还健在的，今天上午我在直播就说这事儿，我说父亲还健在的，咱们就把父亲节过好。父亲不在的，咱们照顾好自己，爸爸也一定希望我们照顾好自己，是不是啊？一切都好说。感谢小老师买了两箱大乔，大乔一定要买到，大乔一定要买到啊！一生只为你点赞，说东哥，大乔已买。鸿飞说东哥好，今天又买了两箱大乔，一箱小乔。冷冷说上次买了两箱小乔，刚刚又下手两箱大乔，给老丈人买的。上次的小乔喝起来不错，不上头。你试试这次大乔，让你惊艳。关键是它是口粮酒的价格。我再说一遍，大乔呢已经不是口粮酒了，啊，大乔酒厂给它的定位现在叫精装商务用酒。你看瓶子也好看了，那个也有盒子了，老酒比例也升高了，还加了 30% 的槐香啊，正好你尝一尝槐香。你把大乔拿回去，如果你拿出去招待别人的话，你就说，你说你们，我保证你们没喝过这款酒，没喝过这个香型叫槐香啊，就是它是浓香的底下上 30% 的槐香，它是这么构成的啊。然后今天已经在全网首发了，你去京东、淘宝、视频号、抖音号都能找到这款酒，多少钱？899，各个平台有券，有的咱们有听众朋友有50块钱的券，那就是849一箱，对不对？它已经是终端用酒了。可是，来，我们正在直播，进我们直播间，首发江苏首发的这个酒，咱们江苏新闻广播的特别策划啊，多少钱？399一箱，399是原来一代大乔光瓶酒的价格，现在它做了那么多的升级。我们仍然给它拉回到光瓶酒的价格，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说，你一定要买到大乔。啊，他们接下来在京东、淘宝啊、抖音也会搞活动，再怎么搞活动，顶多比如说变成699了不得了。啊，我们今天399，是因为他们首发就是我们搞的，他们是在我们的这个策划首发江苏里，啊，又是端午节，又是父亲节，又是上午我自己去的嘛。那你们看到了，上午我直接跟他们董事长，就是下面员工做不了这个主啊，但是他们董事长也说就限今天，下次小东去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你们一定要买到，就咱们拿了399光瓶的口粮酒，光瓶酒的价格直接买到了一款精装商务酒啊，都不是对半砍，对不对？大乔一定要买到啊！你如果日常招待用酒多，或者是端午节要送人，父亲节送爸爸，或者是自己平时要喝，经常有个什么聚会的，你就记得啊，你一定要多买几箱大乔，否则你会后悔的啊！你下次你再买就是不是这个价格了，哪怕不是699499啊，他们董事长说，小东你至少给我加100块钱的包装钱，我也没给他加啊，但是499那还比咱们贵100块钱的，快去啊，快去。迷茫的小熊说，他这个情况抢救时间超过一定时间平不了攻王，他可能，我认为他平攻王的可能性挺大的啊，就我点，但是我欢迎你，谢谢你的这个这个意见啊，因为热射病和其他疾病不一样，就是如果比如说他突发脑梗，

0: 那过了48小时是很难认定为公亡的，就这个人48小时之内没死掉，那很难认定为公亡。但是热射病还是不一样啊，当然我们也进一步的帮他向人社部门求证一下好不好啊。云飞说小东老师大桥已买啊，没有抢到你就在直播间说，你说小东让我来买大桥啊，你告诉他你说必须买到，小东说必须让我买到大桥，在直播间去说啊。早上拍了5箱，晚上又拍了2箱大桥，这个叫2049啊。他说大桥小桥都值得买，口感好，入口丝滑，好喝不上头，谢谢反馈啊。小东老师这是大桥还是小桥，我看一下，你买的是小桥啊，绿叶你买的是小桥，大桥不是光瓶酒啊啊。大桥已下单啊，这个叫什么西西漫步说大桥没有了，去评论区要，就说我让你去的啊，去评论区要啊。大桥怎么买，直接来我说一下啊，此刻正在直播，大桥一定要买到，直播大概能到今天晚上8到9点，此刻如果你在路上开车没事，你老老实实开车，不要看直播，停下来车，直播没结束，直播至少到8点半到9点能结束，所以你停完车你去买也来得及啊。今天如果只买一款酒就盯着大桥买，其他什么心无旁骛，你给我记得啊，今天心无旁骛啊。你说小东我就喜欢喝小桥，去买小桥二代还是299一箱啊，它已经涨到419一箱了，你们咱们听众还是299一箱，但是能升级一定要升级到大桥，因为太划算了啊。来微信视频号里直接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怎么办，左上角点完关注，直接点直播进直播间，在评论区说小东让我来抢大桥啊，只要有货多抢几箱，这是第一。第二，微信视频号找不着，找公众号啊，在你的微信里对话框里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公众号点私信，给我的公众号发看直播，注意发看直播三个字，扫码进直播间。
1: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6: 不同的故事发生，
5: 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6: 电波
5: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
6: 认知边界
5: 再把它讲给世界。
1: 我是林璇，
7: 我是刘洋，
5: 江苏

0: 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每天晚上六点半到八点，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1: 国家禁毒办表示，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
2: 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持续落实便民惠民举措，提升出行便利。
1: 江苏省人居环境奖名单日前发布，南京栖霞区姚兴社区完整社区建设等96个项目入选。获奖项目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有什么好做法？对其他地方提升人居环境又有哪些启示呢？我们稍后来关注。
2: 进入五月以来，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累计接诊近100例急性阑尾炎患者，气温升高，急性阑尾炎格外青睐年轻人群。
1: 今天39岁的梅西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秀，闲庭信步百步穿杨，一人独中3元，阿根廷轻松获胜。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觉得梅西在这届世界杯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阿根廷能够卫冕成功吗？
2: 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我们新闻晚高峰节目的互动帖中来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分享。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节目，回听回看更多音视频，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时间是晚上的6:32，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点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1: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2: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明天后期到后天我省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另外提醒各位，明天早晨我省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雾或者是浓雾。再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省大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地区中到大雨，而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地区大到暴雨。
1: 省会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明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明晨的最低温度23到24度，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到8级。后天的温度是23到27度之间，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办公室发布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的主要内容。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介绍，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 白皮书中文约20000字，其中正文5章，分别是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王毅介绍，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积极响应，迄今已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还有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全球治理倡议已经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2: 倡议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要走出一条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导向的全球治理新路径，从而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心周围外围的陈旧秩序，摒弃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
1: 王毅表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

0: 党变革期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要积极推动地区热点缓和降温，
1: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冲突，通过普遍安全实现长治久安，推动乌克兰、加沙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东局势牵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要完善外空基地网络治理规则，形成广泛认可的治理框架。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
0: 这份白皮书会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八个语种发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 APEC 中国年。在发布会上，王毅也再一次明确，中国将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世界共享中国机遇。
2: 今天国家禁毒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据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2025年一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3: 据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名，缴获毒品 33.5 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油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 18.7 吨。深化除冰速毒，破获国内制毒案件134起，缴获毒品5.3吨，规模化制毒活动得到遏制。2025年中国禁毒部门共缴获制毒物品550.6吨，发布了中国的芬太尼类物质管控白皮书。
4: 列管芬太尼类物质前体化学品两种，将13种芬太尼类物质前体化学品增列入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抑制毒化学品目录，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增列为特定国家，发布关于防范制毒物品和非列管可制毒化学品及设备流失的通告，有力防范前体化学品和设备流入制毒渠道。截止2025年底，我国已列管抑制毒化学品47种，其中芬太尼类物质前体化学品7种，制毒物品管制体系更加完善。
3: 2025年国家禁毒办会同国家药监局等11部门开展涉麻精药品专项治理，加强监测预警，完善行刑衔接，强化执法打击，新增列管精神药品6种，新精神活性物质12种和整类尼嗪类物质，有效防控滥用蔓延。针对笑气、丁烷等非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危害严重的情况，加强部门协作，落实管控责任，积极推动列管，深入开展专项打击整治。2025年共发现滥用笑气、丁烷等非列管成瘾性物质人员 9.2 万人次。
5: 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于台湾接连发生大面积停电，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开展两岸供电合作可以解决岛内缺电问题。
6: 民进党当局空话连篇，自欺欺人，根本无法让民众信服。频繁停电和电价攀升是台湾产业界和民众面对的日常。民进党当局如果改变错误的能源政策，岛内缺电问题只会愈演愈烈。大陆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和清洁发电体系，开展两岸供电合作可以优化台湾的能源结构、供电系统，解决岛内缺电问题。
7: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2: 继续新闻发布厅。今天呢是全国低碳日，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工业零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成效。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扎多的报道。
8: 十四五期间，在地区生产总值连跨4个万亿元台阶的同时，江苏单位 GDP 能耗累计降幅17.6%，超额完成14%的既定管控目标。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处处长滕家全表示，紧扣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5年来，江苏陆续出台多项政策，从产业转型、控碳减排、气候治理等多个维度

0: 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1: 三是重点领域的节能降碳多点突破。工业方面，聚焦淘汰落后产能、老旧设备更新、产业绿色转型、产品提档升级、产业布局优化五大专业行动，累计培育能效领跑企业15家。交通方面，加快城市客运新能源化替换，全省新能源公交出租车保有量占比达到85.9%、85.3%。建筑方面，5年新增绿色建筑达到8.56亿平方米，建筑体量位居全国前列。
0: 与此同时，能源绿色转型也在提速。我省有序开展海上风电资源市场化配置，落地屋顶分布式光伏示范试点。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连年扩容，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2025年全省非石化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54.3%。工业生产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其深度降碳对于全省绿色转型尤为关键。去年起，江苏启动省级零碳净零碳工厂培育认定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区域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2025年，我省认定的首批省级零碳净零碳工厂30家，其中零碳工厂12家，净零碳工厂18家。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节能处主任魏盈利说，下一步要持续加大零碳工厂的培育力度。
2: 我们将零碳净零碳工厂培育作为制造业绿色转型、培育新的生产力、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重要举措，建立储备培育、精准辅导、体制升级的提速培育库，建立省级零碳净零碳工厂常态化、制度化、动态管理机制，定期开展回访核查，对照评价指标，督促企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升级降碳技术、完善碳管理体系，推动企业不断提升节能降碳水平。
3: 国铁集团发布消息，从7月1号的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4: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
5: 西安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行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
4: 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据介绍，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131座高铁车站、300趟列车，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212座车站，全国94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50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铁路部门还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持续推动铁旅融合发展。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3: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徐华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今年端午假期是6月19号到6月21号，而南京中考呢也是在6月20到21号举行。届时假期和考期叠加，在老门东这些热门地段，旅游休闲出行和接送考的需求也存在重合。对此，南京交管部门今天发布了相关的出行提示，我们来听一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1: 今年南京中考共设置了157个考点，其中距老门东景区仅仅200多米的秦淮外国语学校今年是作为主城区的新增考点之一，届时周边的路网必将迎来送考和旅游出行的双重叠加考验。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民警宗新宇：
2: 老门东景区的流量通常在上午11点开始逐渐增加，下午1点几乎接近饱和，与下午考试的接送考时间均有一定重合。我们建议家长尽量选择公交地铁出行，对于开车送考的家长，我们建议把车停放在远端的马道街等道路。另外，我们也会视情况对学校附近的转龙巷、剪子巷进行临时交通管制。
1: 此外，6月20号将有苏超比赛，球迷进场时间和中考当日考试的结束时间有所重叠。金陵中学河西分校周边的孟都大街和庐山路位于苏超比赛奥体中心远端管控圈范围。对此，南京交警将在当天下午考试结束时段强化车流引导，配合外围分流，努力提高集中疏散效率，也请广大家长按需接送，配合交警的指挥。端午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正常收费通行，其中宁河、宁洛、沪蓉、沪武和宁宣等多条高速公路预计将于18号傍晚逐步出现车流增长。交警提醒，行经收费站周边路段时切勿随意变道。南京机场高速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近日就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李某驾驶白色新能源汽车突然向左打方向，变更行驶路线，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受损，而违规变道的李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此外，八卦洲长江大桥的南岔大桥也在此时进行施工维修。对此，交警建议大家根据导航的提示选择合适的出行路线。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3: 这个施工范围是在北向南进城方向的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也就是右边两股车道封闭施工，同时因为搭建施工棚的原因，在南向北出城方向的第一车道也实施封闭施工。我们已经联合管养单位开通南岔桥的应急车道，方便车辆通行，提高通行效率，也请广大车友提前选择燕子矶隧道等过江通道来绕行。
0: 后天呢，我们将会迎来端午假期，而20号呢，南京中考是从20号开始到21号。我们也提醒各位，就在今天，南京气象也宣布，预计从后天开始，南京将进入梅雨期。入梅日期和往年一样，7月中旬前期呢，预计出梅。出梅时间呢，接近常年。据了解，今年梅雨季，梅雨量较常年略偏多。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5: 去年年底，南京市印发《南京市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2026年底各区全面建立教联体，包括落实体育215专项行动，全面落实全员关爱导师制等五大方向。如何推进教联体建设行动？今天下午，南京市建邺区举行校家社协同育人教联体主题活动，发布一系列教联体大礼包，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6: 下午，在南京市致远初级中学，建邺区校外资源超市热闹非凡，江苏省档案馆、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南京云锦博物馆等建邺区首批校家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共建单位依次摆摊设点，为各个学校提供丰富的活动项目。南京云锦博物馆工作人员张丽说：
7: 馆里面也有常设的一个陈列展，介绍云锦的记忆和历史的，同时我们也有一些丰富的研学课程可以供学生们去体验。
6: 南京市致远初级中学副校长杨晶在建邺区图书馆展位前驻足很久。
8: 区图 图书馆里面它有一些非遗的这种表演类的活动，然后同时也会有一些手作。我们学校里面有这种缤纷多彩的社团，因为我们社团的老师基本上都是我们学校自己的老师，学科老师，但是我们总是很底层啊。如果能够有这样一些外联的资源给到我们一些非常专业的指导，那我相信我们的社团也能够变得更加精品。
6: 同一时间，在报告厅，班主任加油站为老师们带来家庭教育专题培训，校园里的亲子健康同行义诊活动为学生和家长提供专业健康咨询。值得一提的是，建厂多项协同育人机制也正式落地，除了发布2026年建业区首批校家社协同育人优质资源清单，为江苏省档案馆、南京市儿童医院、小米集团南京区总部等12家单位授牌，同时依托与南京市儿童医院的医教协同合作，建业区也率先实现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健康副校长全覆盖，涵盖医疗、心理、法治、科技、家庭教育等七大领域的24名家校社协同育人专家智库团队也正式亮相。活动还正式推出了建业区建风度、业少年、双轨融通、六维共育新时代建业少年成长行动计划。南京市建业区委教育工委委员杨淑亚说，这一行动计划将深化教联体的建设，
9: 一定要思考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怎样的孩子。我们以215为核心，追求我让孩子去思考在校内我们做什么，校外有什么，建业的科技赋能为核心，去引导我们孩子在校内做好科技创新教育，校外发挥我们建业区的科技特牌企业，让科技去赋能我们学生，让我们建业的孩子小学6年、初中3年，成为我们建业学子独特的一种文化基因。
0: 时间是晚上的6:52，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很多中老年人呢，经常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到医院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不然骨头会越来越脆。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呢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呢是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我们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呢帮您省掉110块钱。秒杀电话您记好：400-100-7897，400-100-7897。也提醒各位，活动呢是到明天全部结束，还剩下最后一天，不要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您要拨打，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5: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啊，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是正式上线了。那么这次呢，首发江苏优势企业是有创新的产品。现在啊，此时此刻我们的这个团队呢正在江苏双沟酿酒厂进行直播，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然后呢回复数字9，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扫码进入到直播间了。那么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呢，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啊，比如说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为全德草坊，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的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呢，双沟酿酒厂早已成为了江苏好酒的代名词。现在呢，我们的前方的直播团队啊，现在就在双沟酿酒厂的老酿造车间直播首发全新一代的旗舰白酒。所以说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关注有3款白酒，这次我们主要和大家推出的啊，第一款小乔新二代 这是真正的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五年以上的老酒是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的非遗古法工艺。所以说呢，谁说光品酒不能谈年份呢？我们的小乔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的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叫做大乔商务精装款，独创的高端香型准香，它是把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叫怀香。那么这一口四香的这个怀香皮好酒的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再跟各位说一说马上推出的937知识背包课。每年暑假呢，我们都会为大家

0: 特别定制937知识背包客的独家路线，今年是6天5晚。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能够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我们就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式体验。
1: 对，我们的第一脚呢，会踏进我们河北兴隆的群山啊，在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那么这里有大国重器了 MOS 望远镜，一次眨眼能够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白天可以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我们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
0: 从兴隆出来，我们将带你走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也是80%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夜晚篝火燃起，有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将带你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一起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
1: 这次呢，我们的这个行程啊是6天5晚啊，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这个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而且升级了吃住的标准，全程都是5钻的住宿。另外吃的方面呢，非常诱人啊，有烤全羊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等等，这些都会安排给大家。所以说无论你是孩子还是心里住着孩子的大人，这个夏天呢和我们一起出发，和我的搭档林璇一起出发。
0: 是的，提醒各位，我这次呢也会参与我们的937知识背包客，我带的第一期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另外呢，我们的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的是8月8号到8月13号、两个日期随您选择。
1: 对，
0: 除了日期选择之外，我们还有2种出行选择。第一种是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在秦皇岛站解散。如果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是6580，2种方式您可以自由选择。您现在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
2: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5: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6: 大家好，我是祖明。夏天天气炎热，很多人停车休息的时候习惯关上车窗，开着空调在车内睡觉，觉得既凉快又安全。但很多人不知道，这是夏天高发的极其隐蔽的危险行为。接下来就让我们有

0: 有请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管理科副科长朱淑媛为您揭晓真相。
1: 大家好，我是朱淑媛。我提醒大家啊，在密闭车内开空调休息，暗藏中暑和中毒双重风险。首先呢，夏季被暴晒的车内温度本来就很高，就算你开着空调，密闭环境呢也会阻碍人体散热，长时间的停留很容易引发中暑。更危险的是，车辆原地怠速开空调，发动机燃烧不充分，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在这样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尾气无法扩散，还会倒灌进车厢，这样的有毒气体持续的堆积呢，风险就容易很高。我打个比方哈，就像人待在密闭的房间里面烧炭火，一氧化碳会悄悄的让人头晕，意识模糊，人睡着以后无法察觉，极易发生意外。每年夏天都有车内开空调睡觉引发的事故，请牢记，绝对不要紧闭车窗，在原地怠速的车内睡觉，长时间休息，即便短暂乘凉，也要留出车窗缝隙通风，提高警惕。
0: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听众说纷纭，
5: 更要听
4: 独家现场，
5: 听先声夺人，
4: 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争鸣，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6: 好，北京时间19:05，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接下来我们走进系列报道《地名的荣光》。
7: 伟大征程，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9: 在贵州遵义红花岗区紫隐路96号，一栋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2层小楼静静矗立，灰砖砌墙，雕栏画柱，临街而立的门楼上，遵义会议会址6个金色刻字熠熠生辉。2楼的一间会议室大概有27平方米，正中央是一张赭色的长桌，桌子旁边围绕着10几把藤木椅子，墙上的挂钟指向那个改变中国命运的时刻。1935年初，

0: 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追兵套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了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集中解决了党内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拨正了中国共产党的航向，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一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会址的小楼旁，一棵 V 字形老槐树历经风雨依然苍劲挺拔，被大家称为胜利树。如今这里已成为驰名中外的革命圣地，每年前来参观的观众达百万人次。这片热土正以红色底蕴为笔，绘出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再来关注省内新闻。高考落幕，不少考生本来以为会迎来预想当中酣畅淋漓的快乐，却在突然卸下重担之后呢，陷入了莫名的空虚和茫然。就在今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成长必修课邀请南京市中小学心理办公室主任林静，针对这个普遍现象带来专业指导。同时他也提醒大家要利用这两个月的假期平稳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人生过渡。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3: 节目中针对有家长提出孩子考完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乐，突然放松下来，幸福并没有随之而来，对此林静解释，这种状态恰恰和人体的神经系统调节规律息息相关。
4: 高考生至少在最后的高三这一年、基本上大家都是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生活，是填得非常饱满的，所以突然的他一个暂停，情绪我们的心理我们的神经系统不会因为我们这个暂停他就突然的回来了。
3: 林静表示，出现这种空茫感恰恰是在提醒大家，此前的神经确实绷得太久了，完全不必因此感到焦虑。更重要的是，这段看似空白的时光并非坏事。过去十几年的学习生涯里，很多目标都来自外界的期许，这些外化的目标并未完全贴合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带着一点迷茫和松弛的状态，恰恰是开启寻找自我旅程的最好契机。
4: 我倒建议要留一段宝贵的留白的时光，留给自己好好的想一想，其实可以出去慢慢走，感受一下城市的律动和节奏，而且再问问自己一个问题，现在高考结束了，接下来我该做什么，我该成为一个怎样的自己呢？其实这一段留白的时光从我们心理学上讲极为宝贵。
3: 同时也有不少家长觉得考完了就该让孩子彻底放松，完全不管不顾。林静提醒，适度的放松值得鼓励，但如果发现孩子出现情绪长期低落、作息完全混乱、沉迷游戏、损伤健康的情况，家长的适度引导和支持不能缺位。
4: 首先在保护健康的这个基础上，家长还是需要去对孩子们进行一些适当的一个管理或者指导的。虽然孩子18岁了，在有些方面呢，我们家长的一些这种管理啊，或者是这种支持和指导的职能还不能丢啊。如果孩子没有什么过度的过分损伤自己健康啊，其实是可以让孩子有自己的空间的。
3: 此外，林静建议用三件小事为这段特殊的假期画上有仪式感的句号，为自己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比如学会一项新技能，为身边的人做一件事，比如为家人做一顿饭。第三件事，尝试一次社会实践，在亲身经历里读懂生活的重量。
5: 江苏省人居环境奖名单日前发布，南京栖霞区姚兴社区完整社区建设等96个项目入选，获奖项目在改善人居环境

0: 方面有什么样的好做法，对其他地方提升人居环境有何启示？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苏州台的报道。
1: 南京市西辖区姚兴社区是全国首批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社区坚持有机更新、精细提质理念，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盘活闲置边角地，打造了口袋公园。同时聚焦全龄友好的需求，建设百姓健身房、儿童友好之家、便民维修服务站等配套站点，织密十分钟家门口服务网。南京市西辖区姚化街道姚兴社区党委书记张林说：“
2: 我们对照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的目标任务呢，我们细化了六个目标，分了20个大的项的举措，以硬件设施的微更新、软件服务的小确幸，实现了完整社区建设，有效地破解了我们老旧小区在基础设施、生活配套、公共空间管理机制等方面的顽疾。
1: 社区居住环境不断优化，城市出行服务也在同步补齐短板。南京公交集团第四客运分公司汽车十队队长杨柳介绍，此次获奖的小蓝鲸微循环公交专线重点破解了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难题，线路串联地铁站、学校、农贸市场等高频生活场景，两条就医专线实现地铁与医院门诊无缝衔接。
3: B15 和 B90 平均的发车间隔在8到10分钟左右，这两条线开通这个串联起了这个周边的7家医院，主要目的也是方便这个周边的居民和地铁的换乘的这个就医患者去医院这个就医，出了地铁站了直达门诊。
1: 除了基础居住和出行配套，古城历史街区活化更新也是本次人居环境奖的亮点。走进苏州市姑苏区金城新村街区，古城咖啡节活动火热开展，市民游客尽享百年街区闲适氛围。当地打通了街区和苏州公园空间，打造24小时无边界开放街区。苏州明城集团古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英明介绍，2022年街区启动了修缮改造，采用投建运一体化的模式，让老建筑适配现代生活。
4: 将保护好、挖掘好、应用好，贯穿保护更新的全过程，在保留建筑的民国风貌的同时，保护和传承好子城的千年历史、红色革命印记、场地的古树名木、历史机理。在街区内呢，我们完善海绵系统、绿色低碳、韧性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和扩容，让从前沉寂已久的老街区呢热闹起来，也让我们的这个居民游客共享古城焕新的成果。
1: 乡村宜居建设也同步推进，吴江曲水上湾连村连片发展项目依托原荡生态资源，让现代设施融入到江南水乡原生风貌，吸引都市人群前来休闲旅居。项目在民宿、村咖等基础业态之外，持续引入了新潮文旅业态，同时落实高标准长效保护，推动生态价值有效转化。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江苏人居环境奖每2年评选一次，参评项目需在生态宜居、交通便捷、风貌特色、宜居乡村等九大方面具备示范价值。下一步，省住建厅将择优推荐优秀项目，申报中国人居环境奖、联合国人居环境奖。全省各地项目坚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以微改造、精提升打造宜居空间，为城乡人居环境提升提供可复制的江苏经验。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6: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最近泰州兴化95后谢二代顾帅的谢堂空降了一群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他们把谢堂吃成了自助食堂。而近年来，我省多地也出现鲜活的生态场景，曾经少见的野生动物如今呢也在靠近我们的生活。那么这个东方白鹳为什么偏爱水田？而在我们江苏境内，这样的种群数量又有多少呢？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1: 1996年出生的顾帅是泰州兴化市安丰镇人，父亲养殖螃蟹20多年。2022年顾帅辞去苏州的工作，返乡养殖螃蟹。顾帅养殖的蟹塘位于兴化大垛镇，目前有65亩，年产约2万斤。有意思的是，养蟹多年无人问，一朝拍鸟天下知。顾帅说，国宝来蟹塘干饭的日常发布到短视频平台，没想到一下就火了，10多条视频点击量近1000万，他的账号粉丝也猛涨1万多人。顾帅说，
7: 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
2: 他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损失肯定有，但是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他实际上身高超过一米，臂展展开超过两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

0: 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1: 顾帅乐观包容的背后是江苏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的真实写照。频频现身田间蟹塘的东方白鹳究竟有着怎样的生活习性呢？它们为何钟情于水乡农田？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常青说：
2: 东方白鹳的食谱呢，它是比较广泛的，而且的食物机构呢，也是随着这一个季节发生变化，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所以像这种鱼啊、蛙呀、蜗牛啊、软体动物啊、昆虫啊，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也曾经看到它捕那个鼠类也有，它甚至一些小鸟它也会，当然它也会以一些草根啊、植物的种子啊也会捕食。这种就是说，比方说蟹塘水田中的这个养殖水塘是投饵料的，那么这里面当然鱼类，你比方说养小龙虾的甲壳动物也有，其他一些无脊动物也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水位也比较适宜。50公分以下还是可以的。你看这些蟹塘水田，它保持的都是浅水环境，它适合这种事情啊来进行觅食的。
1: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东方白鹳只是迁徙途中短暂停留的过客，如今不少个体选择在江苏粤东繁育。2025年监测数据显示，江苏多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高邮境内现有东方白鹳300多只，其中超百只选择长期定居繁育，宿迁泗洪一带数量稳定超过200只，盐城条子泥湿地也曾单次进入到72只东方白鹳集群活动。不少市民还发现，东方白鹳总是习惯早晚结伴觅食，还经常以家庭集体活动。在专家看来，这是东方白鹳千万年来形成的生存智慧。
2: 它的繁殖期呢是成对活动的，繁殖期就是雌雄共同筑巢、共同孵卵、共同孵育育雏，共同经营领域的防御，这些都是叫成对活动的。但幼体能飞翔以后呢，有一家庭进行活动的，早晚结伴觅食、举家活动，这个也是一种协作吧。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迁徙期的时候，它往往呢会集群，规模更大了，它往往在开阔的这种湖泊啊、周边啊、浅水区啊，或者芦苇沼泽地带进行停息，大家一起进行迁徙。
1: 作为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的物种，东方白鹳也被称作湿地环境指示器。专家告诉记者，东方白鹳的频繁现身就是这一带区域生态健康最直观的信号。
2: 东方白鹳呢，就往往作为一种指示物种吧，因为它的生态敏感性啊、它食物链的位置啊、它的栖息地专一性啊，这个都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湿地环境的指示器。它的水质啊、植被啊、植物资源都是比较苛刻的，如果水这个出现污染了，水质生物少了，它没有食物了，它不会在这里了。它在生存状态比较好的话，也意味着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比较好。
3: 最近呢，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各类肠胃急症较之前多发，其中急性阑尾炎格外青睐年轻人群。进入五月来，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已经累计接诊近100例急性阑尾炎患者。江苏台记者祖明报道。
4: 不久前，29岁的市民王先生运动结束后大汗淋漓，为快速解暑喝下了大量的冰水。没过多久，他的胃部开始隐隐作痛，起初以为只是冰水刺激了肠胃，不料半小时后腹痛急剧加重，疼痛从胃部逐渐转移到了肚脐的周围，最后固定在了右下腹。疼痛难耐时，被同伴送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结合症状、体格检查和辅助检查结果，急诊医生判断王先生患上了急性阑尾炎，其阑尾已经

0: 第二呢是饮食不规律，不卫生的等刺激性的食物呢会加重咱们肠道的负担，引发了肠道感染。第三呢是作息不规律啊，长期的熬夜大幅的减少了这个身体的这个防御能力。第四呢是久坐不动，且饭后呢立即运动，剧烈的运动容易诱发急性的炎症。
1: 周静提醒，腹痛的成因非常复杂，很多人出现腹部不适的时候习惯当成普通胃病或者是误食食物来处理，非常容易造成误诊。
0: 胰腺炎、胃痉挛、胆囊炎、肾结石以及部分的妇科疾病同样会引发腹痛。那普通民众呢很难自行区分原因，在此呢也呼吁广大市民呢，一旦出现持续性不断加重的腹痛呢，切勿强忍病痛，也不要随意服用止痛药掩盖病症，务必呢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检查，以免小问题后成急重症。

0: 好，时间是晚上的7:22，西门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电话可能是您抢福利的一个金钥匙，您要记好400-878-8323。好视力端午节送健康好礼，眼贴补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全江苏听众。一年呢就这一回，所有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878-8323，就能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呢总是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可以趁着端午节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会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端午送健康送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赠蓝莓叶黄素、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端午专属的限量老花镜，限时10分钟，手慢无。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好，在这里呢，我们再和大家提醒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特别策划首发江苏现在正式上线啊，这是独家首发我们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的产品。那么今天呢啊是6月17号，我们的团队呢正在江苏的双沟酿酒厂进行直播，现在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然后呢在这当中呢回复阿拉伯数字9，回复阿拉伯数字9，然后呢就会跳出二维码，你就可以扫码进入到直播间了。那么作为我们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呢，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比如说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为全德草坊，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的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这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现在呢，前方的直播团队是正在双沟酿酒厂的老酿造车间直播首发全新一代的旗舰白酒啊，这个直播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扫码进入直播间。我们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关注这个3款白酒啊，第一款叫小桥新二代，这是我们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的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的非遗古法工艺。以前我们都说光品酒不谈年份，但是这次我们的这个小桥新二代是用年份老酒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呢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了一个高端香型叫做槐香，这个槐香呢它是把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在一起，一口四香的槐香，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8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呢是有理有面的。

0: 另外还有珍藏三菱，这是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现在正式登陆消费级的市场。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泛，到八点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八点我们的绿茵夜话。今天呢，我们这个板块和大家来讨论的话题是说到梅西，就在今天39岁的梅西世界杯首秀一人独中3元，阿根廷轻松获胜。我们想和各位来聊一聊，你觉得梅西在这一届世界杯还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阿根廷能不能成功卫冕呢？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我们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节目互动帖中来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的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分享。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节目，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都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
0: 今天的无疑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呢是最受关注的，因为时间也比较合适，是在上午的时间，我们这个中国这边呢是可以看直播的。另外呢，
1: 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摸鱼看了。
0: 对，今天凌晨的那个比赛呢其实也很精彩，姆巴佩呢也表现的也很好啊。这个然后今天呢还有哈兰德啊，这个三个巨星表现的都很好。就是这三位呢都是非常知名的巨星啊。今天呢都是这两个
1: 是的，
0: 每个人都至少贡献了两
1: 个竞争。要给本届世界杯选一个最豪华的比赛日，那就是今天。确实是哈，
0: 至少在小组赛当中那无疑是今天了，对吧啊。所以说呢，尤其是今天上午的梅西的那场比赛，阿根廷的那场比赛，看的人呢一定都会觉得很过瘾，
1: 太过瘾了
0: 啊！
1: 开场3分钟就燃起来了，
0: 对对 对, 对，
1: 第4分钟又进了一个球，虽然两个边都是越位，
0: 对对，
1: 但是还是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0: 是的，是的啊！而且呢，今天呢，我就觉得梅西的状态非常的轻松，这么轻松的状态，他反而进了更多的这样的进更多的球啊。好，那么关于今天的这几场比赛啊，应该说，我相信大家看了比赛的，或者说知道这比赛结果的，都各有自己的想法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本台记者童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比赛。童森，晚上好。
1: 晚上好，童森。
2: 对啊，林璇，对啊，晚上好。
0: 好。啊，今天的上午的这个比赛呢，我相信大家都看了。这个
2: 我也看了，刚跟林璇一样摸鱼看了。
1: 我可没有摸鱼看，我非常认真的看了。
2: 对对对，我是在办公室看的，以至于中午利用午休的时间来补上工作。
0: 我们上午呢，就是很多的，因为我们节目的原因嘛，我们上午的很多的情况之下是属于这个不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其实呢，这场比赛3-0啊，3-0的比分呢，倒不是特别意外。梅西一人独中3元，一开始想到过吗？
2: 没有，我还记得上次你们跟我聊的时候，就也是连线的时候，世界杯前一天，你说的是诸神的黄昏，
0: 对对，
2: 你见过你见过这样黄昏的太阳吗？见过如此炽热的夕阳红吗？
1: 哇，你看你被童森反击了吧？
0: 对对对，是的，
2: 不是，就是所谓的这个诸神黄昏嘛，梅西的这个夕阳红，真的是没有想到，
1: 是的，一点也不夕阳啊，
2: 对。
0: 如正午的骄阳。然后今天呢，这个我看到有些评论说，立刻就想到了这个2006年梅西参加第一次世界杯时候那个追风少年啊，当尤其是他进第一个球的时候，
1: 20年前
0: 真的好熟悉啊，那种感觉啊。
1: 我本来不是阿根廷球迷，但因为这场比赛，我就真的是爱上了阿根廷队。
0: 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可能一开始平时不看球的人啊，你不管是年轻人也好，或者是比如我们成年人也好，可能就会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场比赛，从此以后就爱上足球。
1: 对，
0: 真的是。
1: 你看我就是本来不看球的人，但是今天因为梅西我关注了这场比赛，但是我发现哎呀绝对没有白关注，因为看的整个从头到尾你都不能挪开这个腿啊，都不敢去上厕所或者喝个水，幸亏有3分钟的补水时间。
0: 尤其是这个上半场的前半部分，其实一开始就进了3个球了。
1: 对，
2: 就
0: 是前面有2个球都是越位被吹掉了啊，双方都各有一个越位的进球。好，我们来说
2: 等于这场比赛梅西进了4个球，有一个被吹掉了。
1: 对，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先来说说这梅西的这几个进球啊，这个首先呢，就是开场的时候呢，状态上的特别快啊，一上来就直接进球了。当然第一个球是越位啊，第一个球呢，其实也是一个从右路插上来，然后呢是左脚的一个射门，小角度的射门，他是梅西是越位在越了一点点。
2: 对，
1: 看那个视频就一点点，
2: 最赶上他的这个顺脚左脚了。然后这场球其实也是某种程度阿尔及利亚的这支球队，他的风格也成就了这场经典的比赛。因为阿尔及利亚，他这作为这支非洲球队呢，他好像更擅长跟像德国呀这样的不是太技术的球队。

0: 没有人抢的情况之下，这跟踢点球对于他来说跟踢点球没什么区别。而且呢，这个而且呢，我觉得第一个球的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个摄像机的一个视角，是从梅西身后拍的，就是像林璇可能平时不怎么看球的人，你就可以回去你再看一下那个球，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梅西的射门的方法，你会看到这个球呢一开始是一个有稍微带一点往右的一个角度，但基本上是一个直线，然后呢快到守门员门口的时候急速往右转，这种就叫做有一点勺子射门，然后呢
1: 进门的时候，他是打在球门的里侧的边网上打进去的。
2: 对对，
1: 这是非常精彩的。其实蛮难的。
0: 对于普通球员来讲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对于梅西来讲的话，这是他非常舒适的一种射门的方法。
3: 已经刻在他的这个基因里了，我觉得。
1: 就是对于球场，对于球门的感觉，包括什么样的情况，要怎么射门，赶上左脚怎么射门，右脚怎么样射门。
0: 对对对，
1: 然后
0: 这是已经是他的肌肉记忆了。
1: 对对，绝对的。而且第二球也是，第二球其实也是梅西发起的一个，从左路梅西的一个直塞直传，队友然后接球之后快到底线了，然后一个倒三角传到这个麦卡斯蒂斯的脚下，一个外围重炮，然后这个时候梅西已经从左路已经游荡到这个悄无声息的游荡到中间来了，然后正好那个门将脱手到他的脚底下，然后右他这脚是右脚，轻轻一推，2-0。然后从那个2-0进球之后，
0: 我想不管是场上的阿根廷的队友还是我们看球的场边电视机前看球的球迷都希望，哎，梅西再进一个，那不就帽子戏法了吗？而且再进一个他也就跟克罗泽一样都是16个世界杯进球了。对，所以阿根廷球员当时全都在围绕梅西，拿球都尽量塞给梅西。其实梅西第三个球是就是球员他的队友横传直接 瞄着他给的。
1: 这个球先是梅西传过去的，然后那个球就是大家都想成就他，带了几脚，带了几脚吸引了一下对方防守，然后一脚横传传到梅西脚底下，然后同样还是跟第一个球差不多的位置，射门的位置，但是比第一个球更近一点，已经接近大禁区的边缘了，也在弧顶这边。梅西拿球，他身边还是没有人盯着他，又是一脚从的射门，3-0。
0: 而且呢，第三个球呢，他的这个角度是稍微有点低射的，
1: 是从球门的就是中部偏下部位进门的，这个跟第一个球呢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呢这个射门的方式是差不多的。
3: 刚刚童森用的词儿叫游荡，哎，我觉得这个词儿好像不是那么的好像跟足球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我觉得特别的贴切，就是好像真的你不知道梅西什么时候就冒出来了，就然后突然进球了，我都看傻眼了。
0: 而且我觉得今天的梅西给我一个状态，你看我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里面，我今天看到梅西这个状态，我就
1: 我就脑海当中立刻就闪现出了一个我们这个普通话的词汇，叫做闲庭信步，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细节我注意到，就是有一个角球，就梅西呢他从中间要过来，他要开角球嘛，他是脸上挂着笑容慢慢的走过来的，你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面居然看到说马上要开角球了，然后呢他有一个球员从中间带着笑容慢慢的走到角球点，那还是离比赛结束还有很久的时候，你就可以
3: 院子一样，
1: 你就可以看出今天梅西到底有多放松啊。
3: 其实为啥呢？
0: 这不光我觉得不光这场比赛，我觉得整届世界杯梅西都会非常放松，本身他已经完全卸去了所有的压力，他不光自己给自己没有压力，其实外界对他也没有压力了，他已经是卫冕冠军的上一届的带领阿根廷队拿到了最终的大力神杯，他不再不像之前那样，从他其实从06年第一次参

0: 难免会有一些心态上的变化，在球场上难免会发挥不出来他的真实的实力。但是今天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之下，你看梅西多么恐怖。
1: 嗯，
0: 他其实今天也不是他最佳的水平。你看他全是
2: 哦，还不是啊，
1: 不是，
0: 绝对不是。
1: 嗯，
0: 他全是闲情信步式的那种，
1: 对，
0: 然后打那种时间差，就是你防我的时候呢，我就慢慢悠悠走，然后趁你不注意的时候，队友一个直塞，我一个
1: 人加速，
0: 一个变向，
1: 嗯，
0: 一个变向你就没了，我就把你甩掉了，然后利用这种时间差来进球，这就是年纪大的球员会更多的去这样踢球。
2: 这难道不是一个聪明的球员吗？
0: 因为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年轻时候的梅西经常就是他是生吃对方后卫的，带着球生吃，经常这样的。但这样的场面估计这届世界杯不会基本上不会再看到了。
1: 对，
0: 而且教练在使用梅西上面也会更加的谨慎。
1: 是的，
0: 你像这场比赛3-0之后，他后面的对手是奥地利和巴林小组赛，我估计后面两场小组赛梅西都不一定会首发。
1: 对对对，因为这场比赛其实已经是这个小组当中最强的一个对手了。
0: 对，但是奥地利也不容小觑吧，毕竟欧洲球队。但是呢，他不一定首发，就是看这个时候队友在没有梅西的时候呢，再练一练。因为这场球，梅西在下场70几分钟下场之后，阿根廷其实踢得有点乱，他就有点乱。
1: 是的，
0: 有点
2: 最后就一个球都没了。
1: 对，
0: 有点
1: 乱，是没进球。后面的阿根廷的这个传接配合，包括防守的时候，好像的确是有一些问题。
2: 就是我作为一个不是球迷的人看了，就是他下场的时候，其实我也很难过。我说，哎呀，怎么就下去了？就是我还没看过瘾呢。然后，但是又很心疼他，觉得他可能会很累。
1: 哎，对对对。
0: 一方面是保护他，另一方面呢，就是一般都会这样，就是。功勋球员会让他提前下场，因为在下场的过程，他从场上走下来这个时候呢，
1: 接受观众
0: 全场为他鼓掌，这是一种仪式感的这种东西。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呢，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是不是今天，阿尔及利亚对于这个阿根廷的战术有一定的误判，他们可能认为不会以梅西为中心来发起进攻，所以反而呢就而且
2: 没有看他，
1: 也都知道梅西到了这个年龄，他不可能再像以前如此有爆发力的全场去跑，所以呢对他的盯防就放松了。所以刚才你头森讲到了，就是几个进球身边没人盯防啊，
2: 人都盯谁去了？
0: 因为梅西他跑动不多，他跑动不多的时候，但是对方球员就可能就是觉得我盯梅西的话，那我是不是有我是不是同时有余力去盯一盯其他球员呢？因为梅西在那边也没动呀，但是你腾出来的，刚腾出手来，然后梅西这边就动，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很难办的。而且阿根廷这帮年轻球员，他们的中场德保罗他们也慢慢能扛事了，就是能够牵扯整个球场的这个宽度，把这个对方的防线能够撕开，一旦撕开，一旦有这个空当，就能够让梅西来发挥他的这个，对他的这个很快的速率吧，不管是脚底下也好，处理球也好，那种突然的变向变速也好，让他来充分的发挥。这是阿尔及利亚犯的一个错误吧？
1: 对对对，
0: 可能也是他们做不到，或者说他们在对待阿根廷这样脚底下比较细腻的、脚底下比较快的这种球队的时候，他们可能力不从心，没有这样的能力做到，可能也是这样的原因，我觉得。
1: 其实呢，今天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我在跟林轩聊这场比赛的时候，林轩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梅西怎么进球这个如此之轻松，对吧？你在如此之轻松的状态之下，反而进球进得更多，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没有看到整场比赛，我没有看到梅西拼啊、抢啊、跑啊，就那种特别激烈的撞击啊或者怎么样。而且我同时感觉到他在场上好像不像其他球员，似乎有一个固定的位置，他好像满场一会儿出现在那儿，一会儿在那儿。因为我是不懂球哈，我就说好像他很自由。
1: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0: 享受足球，享受世界杯这个舞台。
1: 对。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恰恰是因为他这份轻松，让他的脚头更准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你在日常训练当中，可能这个球是个职业球员都能踢进去，但是真正到了比赛赛场上，当然不同的赛场还不一样，你在联赛赛场上不一样，你在洲际杯上不一样，你到了世界杯上面，那这种情况之下，面对那种压力的情况之下，以及对于球胜的渴望的这种情况之下也是一种压力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是谁都能踢得进去的。而作为梅西
0: 自己前几届世界杯也没踢好。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他反而越放松，他的心态越放松，他的准头就越精准。所以呢，所以说今天这个怎么打怎么有啊，就这种感觉啊。
0: 但是后面梅西如果遇到有针对性的球队的时候呢，也看阿根廷主教练怎么去使用梅西，也看梅西怎么去跟队友去协调吧。也要就是如果真的切断队友跟梅西之间的这个通道，那怎么办？怎么去应对？

0: 这也是需要按主教练需要去考虑的，但是就是那可能会在淘汰赛吧，
1: 对，
0: 会压到淘汰赛了。
1: 对，因为小组赛当中基本上应该不会再有太强劲的对手了嘛。那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提前的去想一想，就是到后边啊，比如说遇到了真正的劲敌了，比如说像英格兰啊、法国呀、啊，这个等等这些德国这些真正的劲敌的时候，你觉得啊，就是同时你的理解，你觉得教练至少教练组会怎么样跟？当然肯定是商量着来了，会怎么样来安排梅西呢？比如说是让他首发，还是说先安排一套阵容，然后在关键时刻再让梅西上？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布局呢？你觉得？
0: 我觉得应该会还是会让梅西首发，因为。特别是在关键的比赛的时候，教练可能会一个梅西肯定会当仁不让。另外，如果你没有让梅西首发，那球迷答应不答应？
2: 是的，不答应。
0: 因为教练肯定会承受了各方的压力，就是什么？除非就是梅西不具备，首发的这个条件、身体情况等等。那只要他具备条件，梅西肯定会当仁不让。那教练也肯定会肯定会考虑到，也让尽量让他上。那竭尽全力之后，如果真的失败了，那也就失败了。如果你因为没有及时的上梅西，所以我觉得还是会让他上的。当然现在从小组赛开始就应该开始保护他了吧。后面两场小组赛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如果不让梅西首发的话，后面到了淘汰赛我觉得梅西一定会首发的。
1: 对，这个呢其实我们大家也都非常好奇啊，这个昨天我听到一条新闻，就是说这个阿根廷队的赛前的新闻发布会，就是当地的所有的持证的媒体想报名都已经报不上了。就是全世界关注度最高，当然今天的比如 C 罗的新闻发布会那个关注度肯定也是非常高的啊。
0: 对，明天 C 罗就上了嘛。
1: 对对对，确切的
2: 说。可惜时间不太美好呀。
1: 确切的说是今天半夜一点钟，对，
2: 太可怕了。
0: 但是我对于喜欢 C 罗的球迷来说，一点绝对不是。
1: 一点钟不太晚。
2: 一定会看是吧？
0: 对，绝对不是问题。
1: 因为
0: 世界杯到现在就是全是。我觉得还是很精彩的，不管是亚洲球队，你看德国踢个7-1，进球都很多，韩国也赢了，然后亚洲球队表现也不错，这边梅西也冒着气法了，这些会不会对接下来登场的那些
2: 压力给到 C 罗？
0: 我们说的那些这个叫什么？就是西洋们 ，C 罗、蒙德里奇这样的西洋们，他们会不会受到激励，更加的发挥？对不对 ？C 罗会不会受这个激发，会更加的发挥出更大的能量？
1: 其实至少这两天看起来，西洋无限好啊！你看佛得角的那个守门员，最近的这个粉丝涨的，
0: 对的。
2: 但是你知道吗？今天那个央视解说员在说梅西的时候，提到了两次还是三次最年长球员。其实我心里是挺难过的。我现在干嘛老是要说这么一直在不停强调？他第一次是说啊，梅开二度，在世界杯上首次梅开二度的这个最年长球员。然后第三次又说哇，在世界杯上首次帽子戏法的最年长球员。我心想够了，真是的。
1: 对，
0: 让我忘掉这些吧。尽情的看梅西的表现吧。
1: 对，其实呢，这个。如果说这场比赛啊，这个我们说到这儿的话，那其实今天的其他的几场比赛呢也是很有意思啊，那比如说这个姆巴佩和这个哈兰德
0: 那场，对，
1: 他们
0: 其实法国对塞内加尔这场，其实我看到法国对塞内加尔，我立马想到是2002年世界杯，法国揭幕战，那个时候揭幕战是由这个卫冕冠军打的，
1: 对。
0: 那也是最后一次卫冕冠军打揭幕战，法国队上来就输了，然后小组赛被淘汰，
1: 对，
0: 从那开始拉开了这个小组赛淘汰这个卫冕冠军的这个一个
2: 序幕是吧？
0: 好几个卫冕冠军，对，后面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全都小组赛结束，小组赛回家。
1: 是的。
0: 然后这次塞内加尔也是
2: 618的活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呢，只要38块钱可以感受一下。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呢我们在双沟酿酒厂为大家推荐好酒的这个直播呢，现在也依然是在正在的进行当中啊，如果说大家还没有关注到的，或者前面呢可能没有在意的啊，赶快提醒大家是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数字9就可以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就可以进入直播间了啊，提醒大家一下。那么这次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特别策划首发江苏今天正在进行，是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这个创新的产品啊，这是我们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之一啊，双沟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双沟也是经历无数的历史时刻啊，比如从明代的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命名其为全德草坊，那个时候。

0: 那就是皇室专用酒了。另外在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是亲题御匾的。现在我们前方的直播团队正在双沟酿酒厂的老酿造车间直播首发这个全新一代的旗舰的白酒。您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就可以进入扫码就可以扫码进入到直播间当中了。我们有三款酒主推，一个是小乔新二代，这个呢是有年份的口粮酒，光瓶酒啊，但是是有年份的口粮酒，这个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啊。第二款呢是大乔商务精装款，这个商务精装款呢，我们创新了一个叫做高端香型，叫槐香。这个槐香呢，它是融合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为一体的，而且有礼盒、礼袋、拉链、开箱，所以呢是适合商务宴请的。另外呢，第三款呢就是珍藏30，曾经作为内部用酒广受好评的，现在呢是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的使用场景。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回复数字9，然后就可以弹出这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入直播间进行直播的收看了。
1: 另外呢，还要提醒各位，我们今年暑假937知识背包课又开始了。这个暑假我们将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是我们这次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巴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那我们的6天5晚937知识背包课这次独家定制的行程时间是6天5晚，我会为大家陪着大家进行我们第一期的行程，时间是7月11号到7月16号，这是7月份的第一个937知识背包客的团。那8月份还有一个选择，时间是8月8号到8月13号，是我们的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
0: 对，
1: 这次呢，我们还是有两种出行选择哈，我们来跟各位说一下。第一种是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您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在秦皇岛站解散。第二种方式呢是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两种方式您可以自由选择。
0: 对，提醒大家一下，您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啊，也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有一个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进去就可以咨询报名。另外呢，你也可以打电话02568168059，68168059就可以进行咨询报名啊。这次呢，我们的这个行程啊，首先是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个地方的特点呢是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另外呢，从这个兴隆出来之后呢，我们会来到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农场，这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点篝火啊，然后烤全羊啊，等等这样的，还可以欣赏打铁花。另外呢，从草原出来，我们再来到秦皇岛的大海。你看这一路的这个每一个地方的这个风情啊，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啊，另外呢，我们定制的这个独家路线，全程五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机，还有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等等这些的这些安排呢，应该说是也是会让大家饱口福啊。
1: 是的，这个夏天呢，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够抵达，而有些光呢，你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你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来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
0: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的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次节目编辑方希甜甜，责任编辑倪恩泉、李冲，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更多节目直播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3: 北京时间20:00。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明天白天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明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凌晨的最低温度23到24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省内新闻，近日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谢基伟教授、周继林教授团队联合国内外研究者揭示了两类相似行星超级地球和迷你海王星的不同演化路径。6月12号，相关成果发表于科学专业书刊。今天，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完成一场造血干细胞采集，捐献者是00后幼师许志凡，他18岁起就参加无偿献血，已经捐了4次。2021年，他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1月接到初配成功通知，他既激动又紧张，但是他坚定地表示，能够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为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助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简单理解，就是未来我们的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在广泛争取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之上，加强研究论证，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近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拼控流量的问题突出，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利益，挤压实体经济，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国家卫健委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有关情况。据介绍，今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鸦片、海洛因、冰毒等物质，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合理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有助于治疗疾病、控制疼痛，不当使用则可能会导致成瘾及其他的副作用。上述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按照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的剂量。国际方面，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然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在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卢浮宫的许多设备和基础设施已经接近使用周期的末期。他指出，去年10月19号法国王室珠宝失窃事件暴露出博物馆安保体系存在漏洞，也反映出设备现代化改造长期滞后的问题。他说，卢浮宫正处于发展的关键节点，建筑维护需求不断累积，未来将面临巨额的投资压力。他透露，为配合卢浮宫一处展馆的翻修工程， 官方将不得不转移超过10000件古希腊的陶器藏品。作为全球的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卢浮宫呢，近年来持续面临游客量增长、建筑老化以及文物保护等多重挑战。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明天后期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17至18号全省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19号受降水的影响气温会明显下降，20号继续回升，提醒大家注意及时增减衣物。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许一之、邹琦，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由于时差关系，今年不少比赛都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或者清晨进行。早餐配足球成了很多球迷的观赛新方式。最近广州、武汉等地不少早餐店、茶楼顺势推出观赛服务，市民可以边享用早餐茶饮边观看世界杯直播，沉浸式体验足球乐趣。从热干面到胡辣汤，从煎饼果子到肠粉，各地特色早餐借势破圈，在短视频平台引发关注。一场看似平常的早餐加足球组合，不经意间点燃了城市消费的新火花。中国经济的活力往往就藏在这些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中。这些年从淄博烧烤到天水麻辣烫，文旅消费的引爆点往往出人意料。地方文旅要做的正是守护好、挖掘好这些真实鲜活的市井生态，一方面可以借助短视频平台持续输出优质内容，讲好地方故事，把偶然的种草沉淀为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不妨整合资源，打造早餐加文旅等主题线路，将短期流量转化为用户流量。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江西上饶余干县的新疆岸边，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却把救人当成了刻在骨子里的本分。从十几岁第一次下水救人开始，61岁的陈爱华已经在新疆里救起了40-50条的生命。不仅如此，陈爱华的哥哥、妹妹、儿子和侄子，他们都曾经在江水中救过人。一家人用40多年的坚守，在新疆上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防线。下面，我们就从最近的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说起。
5: 哎，

0: 今年5月26号上午的8点，一声沉闷的落水声打破了信江的平静。正在自己家阳台准备上班的陈爱华的儿媳周英正好看到了这惊险的一幕。
1: 我当时就很慌张，很慌张的叫我爸爸。我说：“爸爸，赶紧赶紧，有人落水了，赶紧来救人。”爸爸当时那个牙，他在刷牙，他在里面刷牙，就冲出去了。
0: 听到喊声以后，陈爱华的嘴里还含着牙膏沫，他一把抓起靠在院子里的桨板，就冲下江堤。凭着多年的经验，短短几分钟，他就滑到了溺水者的身边，及时将他打捞上岸。陈爱华。
2: 这几分钟就趴在那边，就把那个人，当时他就想沉下去了，沉下去我就噔噔跳下去，就把他扎住把他拉起来，带着救生圈就帮岸上滑嘛。
0: 所幸施救及时，溺水者被救上岸以后并无大碍。这样的生死救援在水岸边时常出现。陈爱华祖祖辈辈都是渔民，常年居住在新疆边。兄弟姐妹几个人都在8、9岁左右学会了游泳。在10几岁的时候，陈爱华第一次救人，他把一个在河里戏水无法自行回到岸边的人给拉了回来。那种看着濒临绝望的人重新站稳脚跟的踏实感让他记了一辈子。但那以后，水里的任何一点异常动静都会牵动他的神经。
3: 那这么多年你大概救过多少个人，算过吧？
2: 我也没有统计，也没有算，大概有40-50个人。一般我这住在江边，我家你看每年都有，平常都有时发生这个事，就看到都放不下去嘛，意思心里放不下去。
0: 就是这一份心里放不下去的执念，让陈爱华在新疆边守了40多年。一开始他救人全靠一身好水性，可是经历的生死多了，他逐渐的明白，这光有勇气还不够，趁手的装备往往能在生死关头抢回更多的时间。日积月累，陈爱华他把自己家靠近江边的库房改造成一个随时待命的微型救援站。
2: 这个救生圈呢，救生衣呢，什么这个船的设备呢，这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我就很快的速度。
0: 走进陈爱华家靠近岸边的这个库房，一个微型救援站赫然在目。十几件挂得整整齐齐的救生衣，几个救生圈，院子外面还摆放着桨板、泡沫板、小船等不同的救援工具。
2: 放在这里，就是我要心里有一个这个准备，反正有什么事朝这里方便一点。
0: 这刚开始救人的时候，陈爱华他全靠一身好水性，连个救生圈都没有。可是随着救的人多了，他逐渐地发现这光靠勇气远远不够，他开始有意识地积攒救援装备。从最开始捡别人丢弃的旧的救生衣，手里套着厚重的泡沫板，到后来自己买桨板，再到花几千块钱添置专业的潜水设备，就这样把这间不起眼的库房变成了新疆边的微型救援站。
2: 人家叫我潜水，我设备也有，你要看一下。这是天冷的时候，我就要穿这个潜保暖衣，这个有去保到一点温度，不会冻。有那个氧气光放下去就没事了，戴上那个眼镜了。戴眼镜下去看得见呢。
0: 其实，陈爱华的家并不富裕，但是他说，自己之所以舍得花几千块钱买这些一年用不了几次的东西，那是因为自己的心里藏着一个永远的遗憾。原来多年前临近端午节的时候，一艘龙舟撞上桥墩，船身瞬间翻倒，船员们被反盖在了船下。陈爱华看到以后，他立马开上自己的渔船过去救人。
2: 发动船在桥墩那个船就扭断了，就扭到那个桥墩上动都不动，一船那个人呢就很危险了。开过去我老婆她都很惊，她说你这么大的事你过去你自己不要命。当时那条船他死了一个人，他死了，他就通在那个水踏水通走了嘛。我看着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嘛。
0: 那个被洪水卷走的年轻人也成了陈爱华心里永远的痛。直到现在，这么

0: 每次路过那个桥墩的时候，他都会下意识地多看一眼。也就是打那以后，他就想着不能因为装备不够而留下任何遗憾。其实陈爱华的坚守从来不是孤军奋战，程家兄妹几个人全都是喝着杏江水长大的，个个水性精湛，人人都有救人的经历。他的哥哥、妹妹、儿子和侄子都是杏江边的生命守护者，程家人用自己的行动在杏江上筑起了一道温暖的生命防线。陈爱华69岁的哥哥陈小华和弟弟两人，那都是远近闻名的救人英雄。陈小华自己，他也独自救起过不少的落水者。那是2019年的夏天，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江边玩耍，不小心滑入江中。正在附近散步的陈小华听到呼救声以后，二话不说，他就跳入了水中。
1: 他们说我们两兄弟是英雄啊，我不是英雄啊，我是看做好事，做点好事平不难嘛，是吧？学习雷锋嘛，是吧？他那个深渊都爬得很了，当时啊，我们家里也感到这个事情也害怕啊，那所以就感谢他们了，也是在这边河边读啊，得有这个两兄弟啊，大家放心一点嘛。
0: 在程家人看来，救人不仅是自己的本分，更是要传给下一代的家风。2022年的那个夏天，程家两代人联手完成了一次惊险的救援。那天陈爱华正在家里和侄子陈军峰在聊天，突然听到江边传来呼救声，叔侄俩二话不说拿起救生装备就冲了出去。
1: 当时我的侄子就拿这个救生圈就游过去嘛，我就把这个过去嘛，不把这个过去，他两个人他游得过去，他人也怕吃不消了。
0: 这次救援以后，陈爱华和侄子共同获评当年的江西好人，父辈的身影那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如今接力棒已经稳稳传到了下一代的手里。陈爱华的儿子陈文博是一名退伍军人，他从小在江边长大，不仅学会了一身好水性，更是把救人刻进了骨子里。那是在去年夏天，陈文博独自在江堤上救起了一名轻生的人。
2: 我很支持父亲在他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救人嘛，但是他现在年纪大了，我们也很担心他的安全，我也会把我们家这个乐于助人的那个好家风继续传承下去，帮助每一个需要的人。
0: 在杏江岸边的这个社区里，程家人的故事那是家喻户晓。
1: 他在这里附近的两边都住了很多人，而且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
0: 如今61岁的陈爱华依旧每天在江边巡逻一个小时，同时还加入了社区的志愿者队伍，一边保护着这江绿水，一边守护着万家灯火。
1: 这就是这个生命就完全的一个家庭啊，只要我能动，我一直会数到这条河，等我动不了的时候，还有我儿子孙子，我会让他们一直传下去。
3: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一辆房车，一个坐标，可以随时开启一段诗和远方的旅程。康东平把自己家的房车升级成了行走的理发店，目的地不是景点，而是敬老院、社区和乡村。康东平夫妻俩经营着自己的一家理发店，他每个月至少抽出3天把理发摊开进田间地头。十几年来，他几乎踏遍了湖南沅江的每个乡镇，为老人、为残障人士免费理发。湖南沅江地处洞庭湖畔，在南洞庭湖湿地边，一些社区镶嵌在城市边缘的周滩，如今仍然住着300多名70岁以上的老人。要想进入这片区域，人车都得坐渡船过水路。近日，记者跟随康东平的房车移动理发店，记录了一次他的上岛义检经历。
5: 这个月义检的第二天，康东平驾驶着去年刚买的房车缓缓驶向东南湖湿地。

0: 边的社区。这些社区镶嵌在城市边缘的周滩，如今仍住着300多名70岁以上的老人。要进入这片区域，人车都得坐渡船过水路。2022年，康东平第一次上岛义县，也正是那次经历，让他有了打造房车移动理发店的想法。
1: 是因为一对老人都是80多岁了，跟他洗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当时我就想，哎呀，我说如果要是有这么一台车能够去上门帮他，能够哪怕给他洗洗一下头发，是不是啊？
2: 让他躺着。
1: 对对对对，你给他有一个干净卫生的条件给他是最好的。不，
0: 于是去年康东平贷款买了这辆房车，车里布置了皮质座椅、升降台、空调、热水器，甚至还有一个小灶台。我们跟随房车移动理发店到达周滩上的永盛社区时，老人们早已等候多时。
2: 您多大年纪了？
3: 83。
0: 义检刚结束，周院内忽然大雨倾盆。康东平开着房车沿街一边缓慢行驶，一边询问是否有人需要剪发。现在有。

0: 你今天搞的，你明天或后天来，他又不认得你，有的时候会正常。然后现在我说把个车子开到门口，你不认得我可以，你认得这个车就行了。
1: 好，
2: 现在90岁，活到100岁，101我都来，好不好？
1: 好嘞。
3: 在沅江市新湾镇，康东平正给82岁的老人何爱珍理发。3年多前，康东平在村里义剪时，听说何爱珍老两口的女儿远嫁外省，音信渐疏，便默默留下了自己的电话。这串数字也成了两位老人的剪发专线。
2: 好看吧？
1: 好的。我有剪头的就打电话给他呀。
4: 每次打电话都来吗？
1: 没有，每次打，好朋友自己来了。我这里问，为什么剪头不要钱呢？你们个没有给他的工资啊？
3: 和何爱珍老人一样，刚开始时，许多人习惯了人情往来中的等价交换，难以理解这份无条件的善意。而康东平免费剪发这件事儿，还得从2014年说起。那年，康东平随妻子张超美回到沅江白沙村老家探望岳父母，他发现村里人为了理个称心的发型，得搭车赶到镇上，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趁着探亲，他就给左邻右舍义务理发。谁料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村里人纷纷上门，都想。听说那个城里来的女婿会剪头，
5: 拜年的都可以剪，那么一下就那些人全部都坐在我们那个合同上面，全部坐满了。我记得还有一个老人家拖着这个拐子，还不是我们一个村的，他说走了将近1-2个小时。哎呦，我老公说，哎呀，这个老人家他说太辛苦了，走了这么远为了剪个头发。他说，老人家你下次不要了，你把我电话留着了，你给我打电话了，我到你家里去帮你剪。他说，他说一个油门一脚几分钟的事情。
3: 这次经历让康东平看到了乡亲们的刚需，于是他决定为更多老人义务剪发。没成想满心热忱，刚开始时换来的却是不少迟疑和婉拒。
0: 因为我是说普通话的，对不对？我又不会说他们这个本地话，那我说老人家，我帮你剪一下头发好不好？他那个手都快摇断了，不剪不剪不剪。我就说，我老人家你放心，我不会骗你，这个是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3: 后来康东平换了个法子，每到一个村，先去村委会把来意讲明，终于让原先迟疑的那些老人家们大开了家门。
6: 康师傅他有时候经常问我，你们这里有没有老人家需要剪头发呀？我正好去哪里哪里经过你们这里，顺便也把他们一起剪了呀。
0: 老人每一次都是谢谢啊，都是说些好啊怎么的，这时候就好跟那个小孩子一样的得到嘉奖，那种感觉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3: 康东平说自己付出了很多，但收获的更多。对于未来，他和妻子早已默默约定，那就是移动理发店不会停，还要驶向更远的地方。
0: 我跟我老婆也商量过，以后可以以这台车我俩去到处跑，也可以边走边剪头发，只要我干得动，这个事情我一直会坚持。
7: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8: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7: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9: 这个故事，
7: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沟镇。
8: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10: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8: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11: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位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抓小孩的后尘却被
12: 在地铁车站勇斗，
8: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13: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 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

0: 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纵享端午，去玩湿地，四红洪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进入，晨辉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六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3: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坐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4: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5: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一些购物平台都设置了7天无理由退货、仅退款、拒收退货等这些规则，然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把它当成了薅羊毛的工具。这不，北京的一名快递小哥他就遇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他负责投递的2箱衣服明明是买家拒收退货，外包装封条无损，可是商家签收开箱以后，没有想到这新衣服却变成了旧衣服，这下要让快递小哥面临着近万元的货款的赔偿。北京警方经过侦办，反过来锁定了这个买家。那么这个买家他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呢？
6: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是女士吗？
7: 对啊。
6: 东华派出所民警，有点事儿，你了解情况，你换个地儿说吧。
5: 民警在一家健身房找到了这个买家。事情还要从一个月前曾经给他送过包裹的快递小哥的离谱遭遇说起。快递员小汪，
8: 我就正常送，然后2箱子衣服过就按照地址派送嘛。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
5: 商家说这两个包裹里本来装了几十件的新衣服，那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最新款，总价值10000多元。可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的衣物。

0: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办案民警。
1: 商家能提供出货和收货的开箱视频和封箱视频，快递员没有自己足够的证去证明自己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客户手上啊。
0: 原来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过程中，由于敲门没有人开，而且也没有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两箱衣服放在门口，接着去送其他的快递了。快递员小汪，
2: 他那个时候是家里没人，我们都送的都是大件，他们那一天到都是大件，以为是刚搬进来的住户，然后家具啊或者生活用品啊都到了。
0: 在送完这件快递的第二天，小汪他就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可是当他上门取买家退货的时候，这货家里还是没有人，但是那两箱快递仍然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专门检查了两个箱子的外包装和封条，最后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确认。
2: 当时卖家跟我说的时候，他在问我，因为贴了还有封条，他问我封条有没有动，我说你这外边裹的保鲜膜，里边还贴了封条，能看到动不了啊，因为保鲜膜如果拆开的话再粘上它痕迹就不一样，我说没有动，根本就看不出来。
0: 这就奇怪了，这快递的外包装完好无损，商家还有清晰的开箱封箱视频，这买家虽然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小汪自己也确认过，两个箱子封条都在，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2: 如果走平台仲裁的话，估计是全额赔款9800。
0: 小汪实在想不通这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可是9800元的赔款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在他跟其他快递员聊天诉苦的时候，没有想到却意外得知，就在同一天同一个地址，还有一名快递员他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
2: 因为我们小区也有个圆通跟他送货了嘛，我就问了一下他一查他的东西也不对，圆通的送的是一个设备袋子装到一大包衣服，我送的是两箱。
0: 同一个买家同一天拒收退货，包裹里的东西竟然都被人动了手脚。快递员小汪他却越想越不对劲儿，他赶紧去查阅了物流记录，果然发现这个包裹的重量在退货前后发生了变化。
2: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所以我们怀疑，当时怀疑东西是被掉过包，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0: 虽然不知道这个快递是怎么被调包的，但是问题都出在了同一个收货地址，很明显这是买家有问题。可是买家石某却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外地出差，因为无法收货，他才联系了商家，通过拒收的方式进行退货，从始至终自己根本没有动过包裹。那么石某说的是真的吗？究竟是谁打开了这个包裹，拿走新衣服塞进旧衣服，还大费周章地把包裹原封不动地封好又放回原处的呢？当时这两个快递纸箱被摆放在了楼道里，虽然没有公共场所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安装了电子猫眼，这种设备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的情况。民警调取录像排查，果然有了发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办案民警。
1: 有两个人，一胖一瘦，都戴着头盔，戴着口罩，然后带着小推车，把这个所有的衣服衣物都装到这个快递车上，用电动车运走了。然后第二天呢，退货前呢，又有两个人，他们把这个货物又原封不动地放回那儿，甚至他们还把这个货物摆成跟取走时候一模一样的状态。
0: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了住户的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部的运走了。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些包裹原封不动的放了回来。
1: 所以我们初步认定这是4个人， 四个人可能是个团伙作案。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带着小货车，带着这种手推车来的，所以明显是有准备有预谋，大概损失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们在想他会不会是一个团伙，专门说用这种方式去这个搞来一些衣服，然后在这种村里的大集上去售卖，以这种方式然后去获谋取利益。
0: 民警顺着公共场所视频一路追踪这四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出人意料，这四个人并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表示自己只是接到一个订单，要求把包裹运到同一个小区另外一栋楼的13层一名住户的家门口，第二天一大早再送回原处。
1: 出价50元，需要他从 A 就案发地运送几个大件到 B 到另一个地点小区的13层。
0: 包裹被运到同一小区的另外一栋楼，民警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有着很大的嫌疑，于是立刻联系小区物业核实这个住户的身份。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所布下的迷魂阵。跑腿小哥向民警反映，这个13层的住户的地址很可能也是假的。
1: 他把这个几大箱东西送到这个 B 地13层之后呢，然后要求他运送这些快递的买家呢，说认为他运送这东西太贵了，想跟他砍价。本来是50元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行不行？他就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和楼上的声音重叠了，也就是说他跟这个所谓让他运快递的人，这个发生在电话里发生争吵，他听到14楼传出了这个声音，也就是说这个13楼并不是真正的嫌疑人所在地。
0: 快递的下单地址是假的，跑腿小哥的送货地址还是假的，自己明明住在14层，却让跑腿小哥把货物送到13层。警方很快查明，这个住在14层的住户石某正是本案的嫌疑人。他不仅是最初下单购买并拒收退货的买家，同时也是指使跑腿小哥转移包裹的人。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石某刻意选择的初始收货地址与跑腿转运的13层，这都是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的房屋，显然这是他为了掩人耳目而精心策划的。民警认为货物的买家，也就是14楼的住户石某，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今年的5月6号，民警在小区健身房内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于是也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随后警方对他的
3: 审核比较快，可能更多的是对外卖员的一个处罚。因为可能外卖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自己每天收件退件太多了，以为是自己工作失误导致的。无论是平台还是外卖员，如果有一个差评，他可能他再卖东西不好卖了，他口碑就不好了，他可能会他造成的损失会非常非常大的。很多平台为了不要这所谓的差评，包括外卖员，他可能就这个事儿他就息事宁人，或者他自己就垫付了这些赔偿金额。
0: 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警方表示，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就构成刑事犯罪，绝对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在烟油中，非法添加合成大麻素、依托咪酯等成分的电子烟也被称为上头电子烟，而随着这些成分被国家列管，一些不法分子开始寻找替代品，他们竟然将兽用麻醉剂替莱他明掺入电子烟油中，制成伪劣产品进行销售。下面我们来听上海检察机关所公布的两起案例。2024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接到举报，声称有人售卖会令人产生幻觉的电子烟。经过侦查， 警方陆续抓获了邱某等七名犯罪嫌疑人。

0: 查获伪劣成品烟弹700多个，以及大量生产原料和配件。经过司法鉴定，涉案烟弹与原料当中均含有替来他明成分。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1: 这种成分呢是属于一种兽用的麻醉剂，那么加了这种成分以后呢，它对于吸食者来说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短期的吸食，它会让我致幻上瘾，感到亢奋，对于一些吸食者来说，他吸了以后他会还想继续去购买。
0: 办案人员进一步查明，邱某等七人在7个月的时间里生产销售这种兽药电子烟，销售金额达170多万元，而这伙人的幕后老板是藏身于境外的孙某。
1: 搭建团伙以后呢，这个孙某就离开境内去到了国外，在国外遥控指挥着这个邱某在上海去引导整个团伙来进行制售烟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个孙某呢是去联系采购替来他明，包括一些烟弹啊、弹壳呀、一些原料之类的这些配件。
0: 2025年10月，经过公安机关的工作，孙某回国投案自首。今年2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8年11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同案的邱某等7名被告人也分别获刑。而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警方顺线深挖，还同步打掉了另外一个关联团伙。犯罪嫌疑人冯某等4人在短短3个月内大量制售兽药电子烟，涉案金额60多万元。根据办案检察官的介绍，这些兽药电子烟里所加入的替来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仅可以用于动物麻醉，从来没有被批准供人体使用，目前还没有被列入药用类、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不属于毒品，但是同样具有成瘾性，严重危害吸食者的健康。
1: 如果你短期的去吸食此类的这种兽药电子烟，可能会导致你本身致幻上瘾，或者说会比较亢奋。但如果你长期的接触和吸食，那么它对于你的神经系统首先会产生一种麻痹和让你意识模糊。那么如果进一步再长期的吸食，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
0: 案件中有一名充当代理商的被告人，不仅对外销售这种兽药电子烟，自己也深陷其中，属于典型的一贩养吸。滥用之下，他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
2: 基本上每天吸食10到20颗。他连续吸食了1个多月，本来是个健康人，到我们审查起诉提审他的时候，他连笔都握不动，他自述自己是脑部有萎缩，话都讲不清楚了。
0: 检察官介绍，在生产过程中，被告人还会刻意添加各种水果味道的物质，这不仅让兽药电子烟更加具有迷惑性，也可能成为潜伏在青少年身边的安全隐患。
1: 此类烟弹它出现在一些校园周边，或者说一些社区周边，不知情的那些学生孩子们购买到了，然后误吸食了以后，一旦他致幻上瘾，其实对于后续他们整体的一个人生来说，或者说我们生命健康安全，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0: 办案检察官在梳理案件时发现，替来他明作为毒品的替代物，这几年已经在非法渠道开始流通。被告人孙某交代，他就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认识了贩卖替来他明原料的那个卖家。孙某付款购买以后，他自己并不取货，而是安排一名团伙成员到特定的城市完成交易。
1: 卖方呢会指使人将这个物品放在特定的位置，然后通知孙某，孙某呢再将这个地点转达给他去指使取货的这名成员，由成员前往特定地点进行一个取货。也就是说，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呢，其实双方都是没有时间跟空间上一个物理的接触，是互不见面的。
0: 团伙成员在拿到替来他明以后，也不会随身携带，而是按照孙某的指令将原料包裹进行伪装，然后通过快递寄到上海，
1: 放到一些正常的饼干的包装里面，或者是一些坚果里面。外面的是你看去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食品或者是坚果罐子，但其实里面它就藏着一小包一小包替来他明的原料。那么也并不是说直接寄到窝点的，它可能寄到上海的某一个地方，再由一名成员去取回到窝点，再进行整体的这样一种烟弹的加工。
0: 在团伙招募的环节，孙某会选择和自己打

0: 或交道的熟人，有人负责取原料，有人专门在小区内租房生产加工烟弹，有人专门开车送货。孙某通过境外聊天软件下达指令，严密控制着团伙的运转。
1: 就前员工，包括一些可能特定关系异性朋友，然后还有一些就其他的可能以前一直就是接触的，就反正搞这种圈子的人朋友，弄在了一起。
0: 在销售环节，孙某团伙同样采取了隐蔽的点对点的模式，他们建立二级代理网络，靠熟人介绍等方式进行分销。一颗含有替来他明成分的烟弹，孙某团伙出售给代理的价格为100多元，代理卖给吸食者的价格则是300到700元不等。
1: 类似的会有一些涉毒经验，或者说会有一些比较追星猎奇的这样一些人员来向他们去推荐购买，甚至说呢，他们也会有在一些比如说酒吧呀，或者是 KTV 啊这样的一些娱乐场所之内，通过这个点对点背靠背就是介绍询问的方式来询问，就你是不是有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意向，进行一些推销和介绍。
0: 检察官介绍，团伙成员在交易兽药电子烟的时候，普遍采用了丢包式的手法，就是将烟弹藏进信箱或者寄存柜里，让买家自取自付。在收到现金以后，团伙成员就会采用少量多次存取、多账户转移的方式来掩盖资金流向，企图将赃款层层洗白。
2: 他们会先把钱存到一个人的账户里面，然后再从另外一个网点里面把这钱再取出来，然后再存到犯罪嫌疑人的账户里面，会经过这样一次洗白这种方式把钱给洗出来。
0: 这种极具欺骗性的兽药电子烟，本质上那是毒品替代品，切勿为了追求新奇和刺激购买所谓的上头烟，如果发现违法线索，应该及时向警方进行举报。在江苏南京，王先生执意要把50万元的钱投进虚假炒股软件，民警怎么劝那都劝不住，直到民警找了一个人，这才让王先生幡然醒悟，保住了血汗钱。
3: 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受害者，我只告诉你，天上掉不了馅饼。
4: 这位主动前来劝说的陈先生，曾经也是一名电信网络诈骗的被害人。2年前，陈先生上网时，有一个自称证券公司职员的人主动添加他，对方声称公司有内幕消息，可以拉升股票涨停。为了挣钱，陈先生按照对方指示下载了软件，并先后投资几十万元的本金，结果提不出现，血本无归。陈先生要劝阻的对象王先生遭遇了几乎和他相同的骗局。今年2月1号，王先生经人推荐接触到一款证券投资软件，里面主推的都是市面上少见的小众股票，推荐人号称能稳赚不赔。在这款软件上，王先生买入的股票几乎全部涨停，账户收益一路走高。
5: 账面资金入的资金是50万，但是他的这个实际的账户收益已经达到了90多万，就是将近100%的投资回报率。
4: 为了抓住这次所谓的投资机会，王先生特意从银行取出了压箱底的钱，准备继续加大投入。取款当日，江苏南京秦洪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第一时间上门开展劝阻。
6: 你投了多少钱了？已经
3: 10万了。就是在上面就能转到。
6: 对，上面转到也是个人银行卡。
3: 不是，就是转到他这个证券公司的，他是个证券公司平台。
7: 哎呀，你就实话实讲吧。
6: 你就是转给个人的。
3: 我
6: 不会阻止你发财。
3: 我晓得你们理想。
6: 什么投资能挣钱啊？什么投资能挣这么多钱啊？我为什么找到你啊？别想我了。
3: 我不晓得，我是
6: 为什么找你老婆，是因为你已经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4: 可此时的王先生已经对平台深信不疑，无论民警如何提醒，王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甚至觉得办案人员是在耽误他赚钱。
6: 这就是骗子软件。
3: 你认为骗子，我不认为是骗子，好吧？
6: 我告诉你，这就是骗子软件。
3: 不，一赢二平七亏，我就属于那赢的那一类。我都炒了几十年了，我这个脸还不怎么问题了。
4: 现在是眼看劝阻陷入僵局，50万元钱随时可能落入骗子手中，民警决定请出一位外援。
3: 曾经跟他们发生的损失比你还要厉害。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受害者，我只告诉你，天上掉不了馅饼。他们从上到下都忍受了。
6: 对，
3: 据我吃亏的，我没听吃亏的还是我自己，报一个算一个，也算报自己。
5: 来劝阻的这个受害人啊，他之前，我们。

0: 派出所前前后后工作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始终不相信自己是被骗了，最后确确实实发现资金无法提现了以后才发现被骗了，所以他现在就是非常乐于去帮助我们公安机关去进行反诈宣传。
1: 听了陈先生的现身说法，王先生和家人答应先不动现金。几天后，王先生在虚假炒股平台尝试提现，显示提现失败，他才如梦初醒。
0: 当时其实家里面一共有50万的现金在家里面，之前已经通过寄送现金的方式入资了几万块钱，然后呢这次为什么要取现取这50万的现金呢，是因为别人又帮他入资了50万的现金，所以他需要把这个50万的现金从线下寄送给别人。
1: 民警提示，任何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低风险，还要求你取现邮寄资金的炒股平台全是诈骗。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别犹豫，立刻停止操作，听警方的劝阻，及时止损，才能守住自己的血汗钱。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8: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明天白天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省内新闻，本周六苏超淮安队将迎来客场挑战南京队的焦点大战，目前淮安队积极训练备战，为这场关键对决做最后冲刺。在目前的苏超积分榜上，淮安队两胜一平一负积七分，位列第六，南京队一胜两平一负积五分，排名第九。端午期间，江苏全省高速公路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不免费，日均流量预计为269万至279万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8%至12%。全省高速公路共有常熟、张家港等14个收费站因施工限行，广大驾车人要注意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国内国际方面，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举办。记者了解到，上海汇聚全球金融要素资源，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不断显现，将支持上海先行先试发展离岸金融，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

新，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进一步丰富完善包括航运保险在内的信贷、保险、债券等产品体系，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实现新的突破和提升。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自行车通用技术要求、自行车装配要求、自行车检测设备和器具技术要求三项国家标准，分别对自行车的技术性能、装配工艺和检测设备及器具作出系统性规定。国际方面，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6月17号通报，乌克兰军队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 A240 公路上的一辆双层客车，遇袭客车属于白俄罗斯列奇查市第二青少年体育学校，从白俄罗斯出发，沿戈梅利格连吉克路线行驶，计划前往度假地点，车上共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少年球员。初步信息显示，一名随队女性死亡，6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立案。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17号报道称，搭载着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突破美国海上封锁，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向其目的地。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在2026年6月至11月期间，被列为饥饿热点的13个国家中，数百万人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预计将进一步恶化。苏丹、南苏丹、也门和巴勒斯坦是全球最严峻的饥饿热点。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许一之、邹琦，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0: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几点即用，免下载。
1: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0: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6月12号，苏州博物馆举行2026年度第二季度媒体见面会，发布本馆建成开放20周年绝喵展览季亮点内容。从首次聚焦伴侣宠物的猫猫狗狗特展，到姑苏繁华和张旭古诗四帖领衔的姑苏繁华，从致敬回顾本馆20周年的贝聿铭和他的家族徐冰特展，到展示法兰西风情的拿破仑时代，即将于7月1号起密集上新的五大新展，那是贯穿古今中外，内容覆盖历史文物主题展、国际交流合作展、跨界融合展、现代艺术展等多元主题，为苏州博物馆本馆20周年献上一份别致的生日礼。首先，猫猫狗狗特展将于7月1号率先开幕，展览与法国国家科技总馆合作，依托前沿动物行为学研究成果和丰富的展厅游戏，为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共同营造一个猫猫狗狗的世界，开启一次特殊的生命体验。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
2: 现在猫猫和狗狗在我们的人类的社会当中其实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整个的这个展览呢，我们应该是有三个首次。第一个首次呢，就是我们苏州博物馆办展史上首次聚焦我们人类的这样的一个伴侣的一个动物。第二个的这个首次呢，就是我们会首次的聚焦我们前沿的这个动物行为学啊，然后通过他们的这个研究啊，来让我们的整个的展览更加的充分。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整个展览是通过我们的一些互动和体验以及沉浸式的感官，让我们的观众呢再次的深入的去了解我们的这个猫猫和狗狗。
0: 展览用精心搭配的多巴胺色彩和20多项互动装置，让参观者不再被动输入，而是全程有参与感的体验。观众可以体验猫猫的攀爬和跳跃，和小狗比拼绕杆的速度，让大家在展厅释放天性的同时，也了解人与猫猫狗狗身体机能的不同。6月12号至6月23号期间，展览开启限时早鸟预售，观众可以提前锁定优惠看展名额。展览期间，苏博还将创新推出夜间延时开放时段及淡季错峰票，建议有条件的观众错峰看展。其实中国人大量饲养宠物猫啊，开始于唐代，宠物猫最早被称为狸或者是狸奴，后来又衍生出了闲蝉、鱼兔等多种雅称。唐代的张伯爱猫成癖，而且为猫自制佳名，已经体现出将猫拟人化的倾向。从唐代到后世，宠物猫逐渐进入中国人的家庭，成为古人重要的家庭成员之一。从宋代开始，养猫的潮流开始在民间盛行，人们以近似婚礼的形式迎接猫进入新的家庭。宋代谚语中说的纳猫如纳妾，就是这种风俗的反应。纳猫如纳妾是将猫类比为新娘，主人则类比为新郎，通过一系列仪式使猫正式进入主人的家庭，成为家庭成员之一。纳猫仪式中，主人会以猫儿契事作为婚书，既表达对猫的祝福，也明确它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 除了通用的猫儿气势，文人也会以诗歌作为婚书，体现出了更为鲜活温馨的人情味儿。
3: 起猫，宋·曾几。其一，春来暑壤有余书，起得猫奴亦己无。青若果言仍果明，凡君未至小鱼兔。其二，江明无言雪不如，更令女手绰红鸳。小诗却欠浮翁句，未问闲禅聘得无。
0: 曾几的两首《起猫》语言平实而恳切，充满了真诚的情感。曾几为猫准备了盐和茶作为聘礼，而且请家中的女眷将礼物系上红色的丝带，体现了整个家庭对猫这位新家人的重视和欢迎。即使周到如此，曾几仍然自谦诗句不如黄庭坚。这种常觉亏欠的心态反映出曾几心中对猫的重视。那猫的聘礼种类非常的丰富啊，在宋代以来的诗歌当中就多有提及。比如黄庭坚在《起猫》当中就说：“闻道狸奴将庶子，买鱼穿柳聘闲禅。”陆游的《赠猫》说：“果言赢得小狸奴，近户山房万卷书。”元代的周全在《次韵友人求狸奴》当中说：“果言觅得屋檐小，鼠穴俱空堵室安。”文征明的《起猫》则是说：“浅聘自将言果弱，策勋莫道实无余。”清代的周楷在《迎猫》中说：“果言聘狸奴，加以比一数。”这以上诗句体现出鱼和盐是较为常见的纳猫聘礼，小鱼干是猫最喜欢的食物之一。选择鱼作为聘礼，既表达了纳猫的诚意，又能够作为保障小猫生活品质的承诺，这是现实层面的物质保障。而盐作为必备的聘礼，则有了一层浪漫的含义。在纳猫之礼兴起的吴方言地区，盐巴的盐与缘分的缘谐音，赠盐就有了结缘的美意。纳猫的结缘是猫与

0: 新的家庭建立联系。前面我们说到曾几的诗，其中就写到更令女首坠红渊。文征明的诗中也有珍重从军齐小离，女郎先已伴渠书等表达。这些细节反映出纳猫是全家参与的一项礼仪，女眷温柔细腻，负责为猫准备好聘礼和来家之后的生活所需。男子社交便利，负责为猫从旧家到新家的行程一路保驾护航。整个纳猫的过程充满了温馨有爱的情感付出，真正将猫视为智慧有灵性的生命，迎请有缘的猫成为自主选择的家人。丰厚的聘礼和全家男女在礼物中倾注的情感，都凝聚着对新家人的尊重和关照。明代的《纳猫经》和清代的《猫院》中都提及了纳猫之礼中包括拜堂灶的环节，这最能体现古人将猫视为家庭的一员。古代通常认为灶神是掌管家庭生活的神仙，纳猫的最后一个环节设置为祭灶，意在向作为一家之主的灶神介绍新的家庭成员，希望猫也能够得到神明的认可和保护，正式融入新的家庭。古代的新妇出嫁三日要回门，向娘家人展示新生活的幸福和甜蜜。纳猫后猫的回门没有看到专门的记载，但袁枚的诗歌中提及类似的细节。
1: 猫来后又以诗谢，狸奴真个赐平官，惹得群鸡至西看，鼠必早知来处贵，余香颇觉进门宽。果然降帐温存久，不比幽兰服侍难。寄与相公休念旧，年年书札报平安。
0: 袁枚的恩师尹继善赴京旅亲，袁枚因为小处有灵，应使我降沙为礼救门生，主动帮老师照顾爱猫。猫来到袁家之后，深得一众女眷的喜爱，众人专门为他准备了鱼饭。猫也很好的适应了新的家庭，不但能够捕鼠，而且性格一点也不高冷，与家人相处很亲近。袁枚将猫的近况写诗告诉了恩师，而且承诺年年书札报平安。这封平安信凝聚着师生之间深切的嘱托和信任。老师将猫托付给学生后，还常常惦念，如同惦念不在膝前的儿女。学生也承诺照顾好老师的爱猫，保护它岁岁平安。围绕一只猫，两个家庭之间完成了爱的持续，期间流淌的温情令人动容。综合来看，纳猫礼仪处处体现着模仿人类婚礼的细节。猫通过婚礼的形式进入新的家庭，超越了买卖的属性，而带有更强的情感链接。猫进入家庭之后，也更加深度地参与着古人的家庭生活。除了履行《猫儿契事》中规定的捕鼠责任之外，猫也充分提供了情感陪伴的情绪价值。捕鼠是《猫儿契事》对猫的职责要求，也是猫的重要功绩。古人有陋室偏遭解鼠妻，狸奴虽小策勋齐的称赞之词。此类称赞的背后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文人阶层对书籍的真爱。宋代名士蔡肇曾写诗向朋友求猫：
1: 从孙园中起猫，楚岭空虚鼠一鸡，中宵咬孽尽秋围，腐如生计为黄卷，祈取寒蝉与祸池。
0: 这首诗歌将文人阶层求猫的现实需求书写得较为诚恳。是指科举考试临近，老鼠的啮咬声音打扰了考生的休息，而且书籍文献是寒门书生为数不多的资产，凝聚着文人的思考和心血。猫捕鼠保护了书籍，实际上是保护了寒窗苦读的士子努力晋升的希望。以此回看为猫授勋的诗句，则更能理解文人对猫的喜爱和信赖。有尽忠职守、捕鼠建功的卷王猫，自然也有慵懒随性、不能捕鼠的躺平猫。一些家庭纳猫之后，发现猫并不能坚守捕鼠的岗位，也会作诗抱怨或者是责难。
1: 《朝猫》宋·姚勉：斑虎皮毛洁且新，秀英交睡似亲人，梁间纵鼠浑无策， 门外攘鸡太不仁。
0: 这首诗题为《嘲猫》，嘲笑的嘲，表面是抱怨猫纵容鼠患扰乱鸡群，看似是嘲笑或者是责难，实则流露出对猫的纵容宠溺。猫在锦绣制成的垫子上慵懒酣睡，说明主人家为猫提供了优渥舒适的生活环境，似亲人，反映出猫与人的亲密关系。诗题用嘲猫，似乎正话反说，要抒发的恰恰是对猫的喜爱和娇宠。从类似的责猫诗歌来看，人们对猫的喜爱并不单纯因为它的捕鼠技能，而更看重猫为人提供的情绪价值。猫给人的亲密陪伴，在困境中会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1: 11月4日，风雨大作，其一，宋·陆游。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溪柴火软蛮沾暖，我与狸奴不出门。病中枕上惊渡人杰，呼呼卧几月，遂成书懒名。却因久病后，更觉万缘轻。月落窗影动，夜寒灯韵生。狸奴似相偎，分作守残羹。
0: 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共有两首，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句“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出自同时所作的其二。当时陆游因主战而受到排挤，带着壮志难酬的压抑和愤懑回到了乡村，寒冷冬日，夜来风雨，更增添了诗人心中的忧愤。此时陪伴诗人的是依偎在柴火堆旁的猫，猫的慵懒温柔是诗人在困境中难得的慰藉。与此相似，元代散曲家杜仁杰卧病期间门庭冷落，陪伴身边的只有自家的猫，而且猫啊极通人性，似乎劝慰主人，使诗人得到了心理安慰。从以上两个事例来看，猫给人的温暖陪伴往往与人际交往中的功利和凉薄形成对比。猫具有灵性，能够与主人心意相通，却不沾染世俗的功利性，给人一种清澈纯粹的情感慰藉，如此才能使在困境中的人们感受到温暖，从而得到心灵的寄托。养猫的家中一般呢设有猫门，高度和大小都为自家的猫量身定制，方便猫进入房间与主人同室而居，甚至同榻而眠。猫能够自由出入内宅，使得女眷与猫的互动更加便利。如果说猫为男性提供的是情绪价值较多的体现在困境中的温柔慰藉，那么猫对于女性的情感陪伴则更多体现为在日常琐碎而寂寥的深闺生活中提供情感的寄托。《金瓶梅》词话当中记载了潘金莲养猫的细节啊，里面是这么记载的啊，都说潘金莲房中养活的一只白狮子猫，浑身纯白，只额上带龟背一道黑，名唤雪里送炭，又名雪狮子，又善会口衔汗巾儿识事儿。西门庆不在房中，妇人惋惜，常抱着他在被窝里睡，又不撒尿屎在衣服上，妇人吃饭常蹲在肩上喂他饭，呼之即至，挥之即去。宋代啊，狮子猫流行，是女性常养的宠物之一。猫的聪明灵性和善解人意，为女性的闺阁生活增添了乐趣，同时也使女性的注意力暂时从内宅的竞争中解脱出来，回归自然和轻松。古人通常开设猫门，也是关注到了温柔娇憨的猫适合作为女性的闺阁伴侣。正是因为猫为人提供了难以替代的情绪价值，人们也将猫视为重要的家庭成员，一些长者甚至将猫视如儿女，宠爱非常。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记录了邹太和学士爱猫的细节，是这么说的：邹太和先生务虚翰林，和雅千谨，有爱猫之癖，每宴客召猫与儿孙侧坐， 此孙肉一片。

刺猫一片，曰帝君勿相夺也。慈祥的老人与儿孙共用晚餐，小猫与小儿女就排排坐等候老人的投喂，你一片我一片。温暖恬静的场景中，一家人的亲情默默流淌，家庭氛围和乐温馨，其乐融融。与此类似，宋代的高僧也有王阙

猫的习性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被解读为仁义的行为，契合了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观念。古人往往会以人类的道德和伦理对动物的习性加以解释，例如《三字经》中“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等语句，便是将客观的动物习性加以道德层面的主观解释，从而勉励人的成长。古人将猫视为家庭成员，也包含着伦理观念层面的原因。一些动物具有归巢本能，就是从较远的地方返回巢穴。古人认为这种不离不弃是义举。明代王同轨的《耳谈》中记录了一则感人的故事。王同轨向好友杨朝借猫，按照当地的习俗要用金帕盖住猫的头，防止它跑回本家。而猫完成捕鼠任务之后，经过三天三夜的奔波，终于回到了主人身边。两地间隔好几里，人烟凑集，小猫在期间寻觅，以致一身风尘，饥渴疲惫。王同轨称这样的行为为义举，认为是猫顾念本家、感恩救主的表现。基于眷恋故乡、重视家庭的文化观念，人们将猫的归巢本能解释为仁义、顾家等品质。随着相关诗词的广泛传播，对家庭的忠诚和感恩成为更多家庭接纳和喜爱猫的重要原因。在家庭生活中，猫的向乳行为体现了更为无私的仁爱精神。古人所谓向乳，是我们如今称为义亲哺乳的现象，就是动物会主动喂养同类中非亲生的幼崽。唐代文学家韩愈专门撰写了《猫向乳说》，记载猫的义亲哺乳行为，主要内容就是说，北平王家的猫主动哺育另一只猫的幼崽，并认为此类义举是受到了北平王仁德家风的影响。宋代前时的《异猫行》也记载了非亲生的小猫熏然如一家，杂乳无比己的情景，并称赞猫能为义士举，是仁爱仁慈的这样一种生灵。历代诗人对猫杂乳无比己的赞美，本质上是勉励家庭成员对家庭和家族无私付出。古代家族中，家族支脉的繁盛要求家族成员具有更宏观的家族观念。人们对家的认识不能局限于一桌、二人、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料组成，它的功能主治是温肾。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全

0: 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今天是周三，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安排。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外科的吴怡副主任医师。今天节目中呢，会和大家来重点讲讲面肌痉挛这个问题。很多朋友啊会有这样的经历哈，有的时候眼皮会跳啊，有的时候左眼皮跳，有的时候呢右眼皮跳，所以有的朋友会有一种说法哈，好像这两只眼睛的跳动啊意味着这个会发生某些事情啊。那么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样的眼皮跳是不是就是面肌痉挛的早期症状呢？咱们一会儿啊会邀请吴怡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来讲一讲。各位呢，如果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啊，比如说吴主任比较擅长的啊面肌痉挛的问题啊，这个三叉神经痛的问题啊，还有这个面瘫的问题啊，啊，包括一些神经外科的脑出血、脑积水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面肌痉挛到底是什么病？面肌痉挛的主要发病原因是什么？哪些人群是面肌痉挛的高发人群？名医坐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外科吴怡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名医来了，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外科吴怡副主任医师，有请吴主任。吴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主任呢目前还担任江苏省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青年委员，江苏省抗癫痫协会癫痫外科及术前评估专委会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癫痫与脑电图专委会。

0: 会委员，吴怡主任呢很擅长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微创血管减压术、周围性面瘫、微创神经射频治疗、脑出血、脑积水微创手术治疗、颅脑肿瘤的微创手术和综合治疗。今天呢，在节目中啊，我们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的问题是面肌痉挛啊。说到脸上的这个肌肉的问题啊，我们有很多朋友之前都会问到哈，说有的时候啊，这个眼皮跳得很厉害啊，这个眼皮也说不好是眼皮还是眼周，就觉得它在跳。一个呢是人很难受啊，跳的人很不舒服；还有一个呢，以前民间总有一种说法啊，说这个眼皮跳啊，可能预示着某种情况的发生啊。那么这个眼皮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和咱们今天说到的面肌痉挛是一回事吗？我们请吴主任给大家讲一讲。吴主任。
1: 嗯，哎，好的，谢谢主持人啊。实际上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眼皮跳的经历。那么俗话说这个左眼跳财右眼跳灾，那么实际上呢，这不是一个很科学的说法。那么眼皮跳呢，它可以分为这种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这种跳动。那么对于我们常见的普通的生理性的眼皮跳呢，大部分呢是有一些比如说熬夜啊、疲劳啊，或者是神经焦虑、用眼比较过度引发的。那么这种零星的眼皮的跳动呢，它的持续时间一般不会太长，大多数呢在几个小时或者在一周左右它就可以自行缓解，也不会扩散到我们面部周围的其他的肌肉。那么总体来讲就是说休息以后就可以痊愈，不需要特殊的治疗。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另一种叫病理性的这种眼皮跳，也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面肌痉挛。那么它本质上呢是我们颅神经的一种功能性的疾病。是因为颅内的血管压迫了我们脑部的这个面神经根，而因为我们面部的肌肉呢是我们脑部的面神经来支配的，所以呢当我们的神经受压以后呢，会导致我们的神经异常的放电、异常的兴奋，从而呢导致我们面部肌肉会出现这种不自主的呀，或者是阵发性的抽搐。那么大部分呢，这种病呢是以单侧发病为主。也就是说呢，如果是出现了双眼都跳的这种情况，那么大部分就不是这种问题了。但是呢，如果是单侧发病，而且呢持续时间比较长，甚至呢越来越重，随着病情呢或者时间的延长呢，它的这个跳动的范围从比如说开始从眼皮后面扩散到了面颊之后到了嘴角甚至严重的时候呢会牵连到颈部的肌肉。而且呢这种状态呢会随着我们的情绪或者说是劳累的时候呢抽搐会加重，甚至睡眠时候也可以发生。
0: 这个一种是生理性的哈导致的我们眼皮跳，还有一种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病理性的面肌痉挛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情况啊。那我有一种担心那这种生理性的眼皮的跳如果经常发生久了，会不会变成病理性的面肌痉挛
1: 一般来讲不会的那么生理性的这种眼皮跳呢，它大部分是有诱因的还是跟我们平时这种熬夜或者是用眼过度引发的所以呢它的首先呢程度不会太重，第二个呢持续时间不是太长所以我们要讲呢就是说还是要观察如果比如说你观察一到两周以后这种眼皮的跳动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才要考虑需不需要到医院进一步的检查，排除一些病理性的情况。
0: 好的刚才吴主任给大家讲的时候其实已经区分开了我们今天讲到的面肌痉挛和平时很多听众会反馈给我们的说这个眼皮跳的厉害怎么回事儿，这是应该说是可以分辨的。如果真的是面肌痉挛的话，首先它可能更多发生在单侧，那它的这种跳动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是持续加重的，甚至它的跳动的范围也是会发生变化的，从眼周然后甚至到整个面部到嘴角甚至到脖子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跳那么这个其实就能够区分开了到底什么是面肌痉挛。那么面肌痉挛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病呢？是属于神经系统的问题还是肌肉系统的问题？
1: 那么这个面肌痉挛呢，它的发病原因呢，我们临床上呢，这种面肌痉挛呢，它分为叫原发性的和继发性的。那么95%以上呢，都是属于这种原发性的面肌痉挛，就是核心的病因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是因为颅内的血管主要呢是比如说椎动脉或者是小脑的一些血管。

0: 管，压迫到了这个面神经根。那么它导致的结果呢，就是长时间的压迫呢，导致我们神经呢受压以后呢，会发生这种叫我们叫脱髓鞘的改变，也就是神经的外膜，它被压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出现了短路，那么它就会产生的这种异常冲动的传导，那么使面部肌肉的这个这特别的敏感，所以呢，它本质上是一个还是一个神经压迫的问题，它不是肌肉的问题，也不是我们平时讲的什么上火啊，或者是受凉啊什么这些情况啊。那么还有一类呢，我们叫继发性的面肌痉挛，那么比较少，大概只占了5%左右。那么这部分的面肌痉挛呢，实际上它是有其他的原因的，就是说它是非血管压迫引起的，那么可以是肿瘤啊，可以是脑子部的血管畸形啊，或者是脑子里长了什么囊肿啊。那么但是它的本质上也是神经受压，只不过它不是血管受压，而是其他原因压迫引起的。
1: 好，哎，这个血管走向哈，其实你想，如果一个人他在之前都是好好的，他怎么就到了那个时间点，这个血管就开始去压迫这个神经？一般什么样的人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0: 对，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上比较常见的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面痉挛呢，从流行病学来看呢，它的发病率呢，患病率，我们讲人群的患病率大概是在1/1啊。那么亚洲国家呢，这个比例呢又要明显高于我们的西方国家。那么曾经有过统计呢，就是我们中国人35岁以上的这种人群中呢，他的患病率大概是5%。其中呢又以40岁到6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居多。这边就讲到了为什么是中老年人比较多，为什么早期没有，后面有。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的神经呢，它大部分的神经的周围实际上都是有正常的血管伴行的。只不过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年纪不是很大的时候呢，它的血管是比较柔软的，而且呢，没有这种硬化的表现，它不容易发生扭曲。但是呢，你这个血管的时间用的时间长啊，你的反复的经过这个血管的冲刷，再加上你这种平时如果说有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啊、动脉硬化这些情况呢，那么血管呢它的走向，就会发生移位，那么而且它的血管的硬度会增加，这个时候呢，它接触到我们的，我们的这个神经呢，它就会由之前的普通的接触转变为这种血管压迫，所以呢，这是它一个发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啊。那么对，而且人群中呢，女性患病的风险呢，又大概是男性的2倍。可能跟这个女性的压力是不是更大呀，或者说是更容易焦虑啊，作息紊乱啊，可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对，现在呢，在我们这种因为这个社会的压力比较大，我们这种长期用眼过度啊，精神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呢，近2年呢也有这种年轻化的趋势，就是年轻人他也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对。
1: 你在之前吴主任讲到这个面肌痉挛的时候说到了哈，其实这种毛病啊，在你的情绪这个不好的时候啊，甚至是疲劳的时候啊，它还会加重的啊。它虽然看这个毛病，其实它和我们的精神状态和我们的整体的这个疲劳程度，它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个呢，也要提醒大家啊，不管是这个简单的眼皮跳，你看我们简单眼皮跳，刚才吴主任也说了，其实这也是和你休息不好，这段时间非常紧张、非常焦虑啊，其实是有关系的。面肌痉挛它和这种情绪状态、心理状态，它还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可能首先能自己能做什么哈，一会儿咱们问专业上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我想可能首先咱们得自己真的有意识的去调整一下我们的情绪状态啊，还有这个休息的状态。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啊，面肌痉挛和面瘫啊，这个怎么来区别？
0: 对，实际上呢，我在门诊上有很多病人跑来都是问我这个问题，说我这个我觉得我面瘫了，或者说我觉得我是不是中风了，因为他觉得两边的面部不对称啊，或者说某边的面部变形啊，那么怎么去区分这个面肌痉挛跟面瘫呢？因为它都会出现我们叫面部的口角歪斜，那么首先来讲呢，面瘫呢，前面我们讲了，它是一个单侧性的、阵发性的、不自主的抽动。那么它的本质是个肌肉的跳动跟抽搐的状态。那么紧张或者激动的时候，它会加重。那么它没有我们就是我们面瘫所谓的那种面部啊僵硬啊，没有力气啊，所以呢，它的核心呢是神经肌肉的问题，是神经过度兴奋的表现。我们临床上呢还会对这一类的患者呢会做一些电生理的检查。如果检测到我们神经的异常的这种肌肉的反应，或者说我们会做一个核磁共振， 明确的看到这个面神经被血管压迫，那么就可以对这个。

1: 病作为精确诊。那么面瘫呢，面我们又叫面食咽炎，这是我们实际上在生活中碰到的更常见的疾病。那么这种情况呢，很多人都会遇到，比如说受凉了，或者说感冒了，或者说吹空调了，吹完了以后第二天起来好像脸歪了，对，脸也是歪到一边去的。那么它的本质上呢，是面部肌肉的瘫痪，就是我们讲的
0: 没有力气的。那么他这种口角歪斜呢，不是因为脸抽了口角歪斜，而是因为这侧的脸没有力气的，那么他的这侧的脸呢就被对侧的肌肉拉到对侧去了。所以他歪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这个感觉是不是在临床上，在临床上这个面肌痉挛可能诊断起来也不容易啊，好像是你看很多病很多这个症状啊和这个面肌痉挛都蛮像的，是不是很容易误诊？
1: 对，实际上就是一个就是叫我们叫用力过度，痉挛，所谓的痉挛就是用力过度了，它脸歪。那么面瘫呢是没有力气导致的脸歪啊。那么同时呢，它还会伴有比如说我们眼睛闭不上啊，吃东西的时候嘴巴漏水啊，这都是我们面瘫的一个表现。而且呢，一般来讲不会太会有抽痛的症状。
0: 就这个面肌痉挛，如果长期不去好好治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它是不是
1: 这个一直颤抖痉挛的范围会逐渐的在增大吗？
0: 对，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因为我在门诊也碰到过这种病的。我们之前的我上周在门诊碰到就是一个40多岁一个女性，那么她单侧呢实际上已经脸龄抽了两年了，但是因为她之前有过这个面瘫的病史呢，所以呢她在当地的诊所呢就一直按照面瘫的后遗症来治疗，因为我们面瘫的后遗症呢 它也会出现类似于痉挛的症状，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叫面瘫的连带运动，就是比如说你在说话啊咀嚼的时候呢，它会有的人会连带的会出现眼睛在眨眼，这种就是我们叫的就面瘫以后的连带运动，它也会类似于这种抽搐的症状，所以会影响病人看周围的环境。另外呢，严重的病人呢还会出现耳部的症状，比如说耳鸣啊、听力下降啊，甚至面部的麻木。第二个呢比较常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叫社交障碍， 特别是对于这种女性或者说年轻女性，那么这种面部频繁的抽动呢，会让病人产生这种自卑啊、焦虑啊，甚至社交的恐惧。他不太敢去跟人家主动的社交，因为可能在讲话紧张的时候呢，会诱发这种动作，所以呢，长期会诱发这种失眠抑郁的这种症状。
1: 好，
0: 第三个呢，我们对这种长期的面肌痉挛，如果不治疗以后呢，它会增加我们后期治疗的难度。
1: 所以呢，长期会诱发这种失眠抑郁的这种症状。
0: 好，
1: 第三个呢，我们对这种长期的面肌痉挛，如果不治疗以后呢，它会增加我们后期治疗难度，因为本质上它是神经受压迫的这种脱垂下的改变嘛。如果时间长了，会造成这种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所以呢，我们理论上来讲，病程越长，后期治疗的恢复周期也越长，而且相应的风险也会有所增加。
0: 所以这个也跟就是我们说中医治疗面瘫一个道理，就是发生的最早期，你早一点去干预它，它可能治疗的效果会很好。如果说真的是拖了很久，不管是因为任何原因拖了很久，你再回头再治之后，其实很困难的。就像吴主任刚才讲到的这个40多岁的女性，之前一直当着面瘫的后遗症来治，但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造成的。我们也很好奇啊，吴主任，您很细啊，您怎么就发现了他这种不是一
1: 讲话时候就出现，或者说他嘴部有动作的时候，嘴角动的时候，他紧接着立马出现了眼部的抽动，而他不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的眼部是不动的，所以他是有个明确的诱因，跟我们这种常见的面痉挛是不一样的。他面痉挛他是会叫我们叫不自主的抽动，就是所谓的你是不可控的，而他这种呢是明确的有一个诱因，我嘴巴不动，他眼睛就不跳。
2: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细节被吴主任捕捉到了，然后能够有一个很明确的诊断。其实面肌痉挛是可以通过一些检查很明确的给出一个诊断的，对吗？
1: 对对，我们前面讲的通过症状，然后呢通过一些电生理检查，另外呢通过影像学来确诊。
2: 好，面肌痉挛能治好吗？
1: 实际上呢，面肌痉挛呢，现在对于原发性的面肌痉挛，就是我们讲的血管压迫这种痉挛，它的治愈率实际上是很高的啊。那么临床上呢，跟指南上呢，目前有几种治疗方法啊。那么对于不同的病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叫口服的药物治疗。那么这一类的药物呢，常用的都是一些营养神经的，或者是类似于叫比较浅的这种镇静的这个药物。那么用于这种我们

0: 那么它的优点呢，就是无创啊。那么，但是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的治标不治本。嗯，而且长期用了这些药以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头晕啊、嗜睡啊这些情况，而且对于中重度的患者，基本上是无效的。所以它的适用人群呢是比较早期的患者，而且症状不重的。嗯，或者说没有下定决心说我要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术啊或者一些有创的方式来治疗的，可以选择这种 早期的口服药物治疗。嗯，那么它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停药了以后，可能会复发啊。嗯，而且呢，它不能这个减缓这个疾病的进展，就是说它疾病发展到一定时间了以后呢，它可能还是会越来越重啊。那么第二种比较常见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叫肉毒素注射。嗯啊，就是肉毒素呢，就是我们女性朋友平时讲的这种瘦脸针。嗯，那么它的本质上呢是阻断我们神经肌肉的传导。
1: 那么就是让肌肉类似于发生了面瘫这种情况，让肌肉它跳不起来，那么自然它就不会有面痉挛。那么这种情况呢，适合我们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呀，或者说不能耐受一些手术、身体情况比较差的病人。嗯，那么它的优点呢，就是见效很快，它可能打完了以后呢，当时它就不跳了。那么缺点呢，也是跟我们做美容一样的啊，打瘦脸针一样的，它有有效期，可能3到6个月啊，它又会出现重复的这种变性痉挛。 可能需要反复的注射，另外呢，长时间的注射以后呢，可能会有类似于我们这种类似于整容脸的表现，就是面部僵硬啊、肌肉萎缩啊这种情况。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推荐的这种对于中重度的面痉挛推荐的就是叫显微血管减压术，也是目前为显微血管减压术啊，对，也是目前我们唯一可以根治
0: 原发性面痉挛的这种手术方式，那么它的核心治疗呢，实际上就是从病因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找到压迫面神经的这个责任血管，那么通过一个物理材料来隔开这个神经跟血管，从根源上来消除这个异常的放电。所以呢，它的优点呢，就是根治率非常的高，发率很低。那么适合我们这种时间比较长啊，身上比较重啊，而且年轻的这种身体比较好的，对外观容貌有要求的这种病人。
1: 嗯，这个就是您说到的那个其他的手术方式是吧？
0: 对，现在目前是唯一能够根治它的方式。那么总的有效率呢，一般是在95%以上。所以说我们现在认为面痉挛应该是一种可以根治的疾病。
1: 好啊，这个其实我听下来啊，这个面肌痉挛在不同阶段还好，都是有办法去进行干预的。早期的时候用药啊，然后 有甚至用一些这个面部的注射也可以，后期的时候中重度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微创的方式哈，也能够起到作用。可能就像您说的那样，大家一听在脸上这个动手术，可能还是会有很害怕的，对不对？因为总是认为脸上的面部神经是很丰富的，本来都已经痉挛了，万一这手术做不好的话，那这个脸会不会瘫掉了？大家会有这方面的恐惧啊。所以我们这种面肌痉挛的微创手术，它的
0: 安全性怎么样？就有创面吗？实际上呢，这种显微这种血管减压术呢，在我们神经外科呢是一个很成熟、很常规的一种微创手术。实际上呢，在临床应用呢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技术也很成熟。指南上也是做强烈推荐的一种手术。那么它实际上呢，它不是在面部做这个创口啊，它是在我们的耳朵的后方，耳朵后方的那个发际内做一个大概5到6公分的一个小切口。 那么它是在显微镜下操作的啊，做一个微创的开颅。那么在显微镜下找到这个血管和面神经，在不损伤其他正常脑组织的情况下呢，我们手术当中呢还会对面部肌肉的这个肌肉呢做一些电生理监测，确保我们手术完以后呢，这面部抽搐即刻消失，保证手术的疗效。一般来讲呢，手术的时长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那么因为有全程的这个电生理的监护啊，
1: 所以能够有效的保护神经，出血也不是太多，我们称为叫无血手术，就是基本上不出血。那么术后呢，也住院的时间也不用太长，而且呢，切口在头发里，我们头发长出来以后拆线也不影响外观。正常呢，手术以后3到5天就可以下床，1周左右就可以顺利出院。总体来讲是一个精确性很高的手术，只要在我们正规的专科的神经外科的这个 医院里，手术并发症实际上是很低的，不用太过于的恐惧。因为对于这种长期的疾病，它这种精神压力来讲，手术的收益应该是远大于它的风险。

0: 那再回复这位朋友的担心啊，他是这样的，他的妈妈，他说妈妈今年是60岁啊，大概在半年之前就出现了眼皮跳动，那在医院里也是诊断了面肌痉挛，说吴主任说的非常好啊，就像吴主任说的，他用了药，然后呢也打了肉毒素，但是呢现在看来呢，就是这个跳动啊还是有，而且呢就是有一只眼睛呢就感觉有点变形了啊，这个面肌痉挛会导致面容变形吗？然后他的问题是，这样的63岁的女性，同时有类风湿关节炎和高血压，啊，能够做外科手术吗？
1: 嗯，她的年龄是多大呢？
0: 63岁。
1: 哦，63岁。
0: 嗯，
1: 实际上呢，我们这种神经外科的手术呢，实际上理论上来讲，能不能接受手术呢？最大的风险，首先还是看他能不能耐受全麻。
0: 嗯，
1: 就是我们讲的他的心肺功能怎么样。如果正规的心脏跟这个肺功能没有太大的问题，手术的，全麻手术的风险实际上并不是很高。
0: 嗯，
1: 比如说正常的高血压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什么糖尿病啊，或者其他的慢性病啊，都不是他的一个绝对禁忌症。啊，那么我们之前有，我前两周就有一个手术的病人，他实际上呢，年纪不大。48岁，但是呢他抽的时间很长了，大概有7-8年了。
0: 嗯，
1: 也是因为他害怕手术呢，所以他长期做了很多的保守治疗，包括针灸啊、药物啊、肉毒素啊，那么最终呢都没有效果。说那么他的严重到呢，就是一侧眼睛完全无法睁开啊，左侧的面部呢严重的歪斜，所以呢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工作了。所以呢最后呢他还是选择了做手术这条路。
0: 嗯，
1: 所以说呢，对于病人是不是做手术治疗呢，前面还是首先还是要取决于第一个是他的严重程度，第二个呢他的这个身体条件，是我们前面讲，如果身体条件确实不耐受的话，也可以选择药物配合我们的肉毒素治疗，其实也是合适的。
0: 嗯，好，这位是一个72岁的男性啊，他想问一下说，做完微血管减压术之后能不能洗头，能不能运动，饮食上有什么禁忌，多久需要回来复查一次。这是他说这个是已经是做过手术的人啊，请吴主任来解答一下。
1: 嗯，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微血管减压术呢，它术后的这种症状呢，短期呢就是一个头晕恶心啊，这一般是术后3到5天。
0: 嗯，
1: 那么一般还有一些比如说头皮发麻的一些症状，但呢术后几周都可以消退，一般一个月我们认为是可以完全可以恢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
0: 嗯，
1: 那么当然还是要注意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术后比如说3个月以内啊，不要过度的疲劳啊，我们前面讲的这种诱因吧，不要熬夜啊，不要特别的情绪波动啊，控制好自己的血压啊，然后呢尽量的不要抽烟，因为抽烟它也会导致血管的痉挛。然后尽量不要喝酒，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那么术后呢，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在颈部的肌肉这边有切口，所以他呢手术以后呢，我们还是要避免过度的，一个是面部的表情，一个是过度的颈部的活动。促进，然后呢来帮助我们面部跟颈部肌肉的恢复。
0: 嗯哼，好，再来看啊，这是一位女性，48岁，她说，大概半年之前呢，她是右眼下眼皮会时不时跳动。最近呢跳的开始频繁了啊，有的时候会突然跳起来，有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会突然跳起来，非常尴尬。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是普通的眼皮跳还是面肌痉挛？
1: 我们还有一个临床上比较容易判断的啊，如果是上眼皮跳，可能大部分是生理性的跳动。如果是下眼睑跳持续时间比较长，那么需要警惕是不是面肌痉挛。如果说怀疑的话，最好还是到医院现场让医生看一眼，帮助你来评估。
0: 嗯，好的。还有一位是26岁，这个有点年轻啊，他说26岁的女性如果直接做微血管减压术风险大不大？
1: 理论上是越年轻应该风险越小。我们做过的最小的小孩是15岁。他是一个颈部肌肉的痉挛，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小孩呢也比较奇怪，他当时的颈部肌肉在抽，嘴角在抽，所以呢他其实像他一直在儿童医院看，他一直是当做我们叫抽动会语综合症，实际上就是类似于像抽动症的治疗吧。但是反复治疗效果不好，后面 我们才给他查出来是这个，实际上他是一个面筋嘛。做完了以后呢，他这个。

1: 那个肌肉就不跳了，所以说年龄实际上不是一个说我们这个手术的经济症，理论上越年轻它的应该术后恢复的越好，对，而且对于年轻人来讲它的容貌恢复的也会越早，对。
2: 所以这个就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面肌痉挛，大家以为都是从眼睛开始的，你看其实有的它也不是从眼睛这个部位开始的。大家的问题呢，我们给各位回答到这里啊，然后最后还是要请吴怡主任哈给大家来讲一讲面肌痉挛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去预防吗？还有就是盘点一下，
0: 出现了哪些症状之后，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及时到医院啊，比如说找到神经内科方面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请他来帮助判断一下。吴主任，
1: 好的。那么我们的日常的这些预防的要点呢，实际上我们前面都提到过了，首先呢是避免一些长期的熬夜啊，用眼过度啊，精神的一些焦虑的紧张啊，减少我们的这种持续的应激状态。第二个呢是注意劳逸结合吧，我们适当的比如说周末出去放松啊，
0: 减少我们这种异常的神经的兴奋的传导。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平时呢也要注意这种叫预防病毒感染，因为这种面神经炎它以后也有部分的病人会导致面瘫后的这种痉挛。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些中老年人，因为这种是高发人群，要注意排查一些脑血管啊，或者是颅内的一些病变啊，排除一些是不是一些继发性的面疾患，所以这都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么一些预警信号呢，比如说
1: 从我们前面讲的单侧的眼皮如果持续的跳动超过一周以上，而且是不缓解逐渐加重，第二个呢就是跳动的范围从眼皮扩散到脸颊嘴角，或者是从反过来从下往上从嘴角到脸颊到眼皮，这就是它的扩散逐渐增加。第三个呢就是说有明确的这种诱因，比如说紧张的时候啊，疲劳的时候啊，头痛会加重，甚至睡眠的时候有发作。
0: 这点情况呢，我们就是给我们提出的这种预警的信号，是不是要到医院去看去治疗？因为越早干预的话，治疗的方法可能会越简单，花费也越少。
2: 好，谢谢吴主任。吴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0: 我是星期一的全天，还有星期六的上午。
2: 星期一的全天和周六的上午。好，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啊，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外科吴怡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每周一的全天和每周六的上午。吴主任呢，很擅长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以及周围 性面瘫微创神经射频治疗，还有脑出血、脑积水、微创手术治疗，以及颅脑肿瘤的微创手术和综合治疗。所以大家如果有类似这些的问题啊，我们可以挂吴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好，今天的名医座谈节目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外科吴怡主任做客名医座谈。吴主任，谢谢您。
0: 不客气，谢谢主持人。
2: 好，再见。
0: 再见。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筋，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球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座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0: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2: 好，感谢各位继续收听节目，我是沈颖。在刚才的天气预报当中哈，已经和大家说了这段时间，接下来这段时间哈，雨水会很盛啊。所以呢，今天的江苏中医药之声啊，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些中医啊养生方面的科普。接下来就是端午了啊，端午呢，其实这也是一个祛湿的重要时段。尤其这个时候，它的气候特点啊，就是这样一个潮湿闷热啊，人体呢容易受到邪湿的侵袭，所以我们在饮食调整上啊，一些草药祛湿上啊，生活习惯上都可以做一些调整啊，结合传统的习俗和我们中医的养生，可以有效的排除体内的湿气。今天呢，跟大家来说几句哈，来聊一聊我们从这个饮食祛湿的角度，然后呢，再从我们一些传统草药的角度啊，刚好端午习俗当中呢，其实就有着祛湿的智慧。然后呢，再从生活习惯的方面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怎么样内外兼顾祛湿气。这段时间啊，端午节前后呢，在饮食啊祛湿方面呢，我们还是要使用一些清淡利水的这样的饮食结构，比如说呢，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啊，像薏米啊，吃小豆啊，冬瓜呀，山药啊等等，煲煲粥，煲煲汤。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大家喜欢吃粽子啊，其实吃粽子我们会有一个搭配叫绿豆糕，那这也是古人的一种养生的方法哈。这个时候搭配绿豆啊，搭配陈皮这样的食材啊，其实呢是可以减少啊糯米带来的致湿感的。第二个呢，这段时间呢，大家还是要减少生冷油腻的食物啊，有的时候天气热了， 大家总喜欢吃点冷饮，那这个时候呢，冷饮呐、甜食啊，还有油炸的食品呢，是很容易损伤脾胃的啊，加重湿气。湿热体质的人啊，可以适量的喝一点姜枣茶，少放几片姜啊，两三片就可以了，再放两三克红枣，然后煮煮水，每天喝一点，这个能够很好的起到啊排湿的作用。在这个茶饮方面呢，这段时间呢，推荐给大家像当季的绿茶呀，啊乌龙茶呀，还有朋友能够咱们在超市里买到玉米须啊，玉米须茶，这个都适合湿热的人群。寒湿体质的朋友呢，这段时间可以喝喝红茶啊，桂花茶，温中散寒。下面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咱们这个端午习俗当中的祛湿智慧。现在呢，在菜场也好哈，或者在商超也好，都看到艾草啊，这个菖蒲啊，都开始卖起来了啊。这个味道啊，这种周围淡淡的艾香味啊，就让你感觉到啊，端午要到了啊，有一种浓浓的这种传统节日的这种氛围感已经出来了。会把它悬挂起来。其实还有一个做法，就是可以用它来煮煮水，泡泡脚。

艾叶水啊泡脚啊，大概15分钟是可以驱寒除湿。菖蒲呢，它含有挥发油啊，能够芳香化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会佩戴香囊，对不对啊？这个香囊的成分当中啊，苍术、藿香、佩兰啊这样的草药啊，研磨成粉装到香囊里，你佩戴身上也好，或者放在房间里也好，它的这个气味啊就可以起到祛湿避秽的作用。还有一种呢，就是草药浴啊，我们可以把艾叶呀、菖蒲啊、佩兰呐 啊煮一煮啊，可以泡泡澡。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那种皮肤总是觉得黏糊糊、腻糊糊的朋友啊，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头特别沉的朋友啊，这个时候呢可以用这样的草药浴哎来进行调理身体。再来说说生活习惯方面哈，在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内外兼修的啊，内外兼顾的啊，这个除湿气的方法。说到内外兼顾防湿气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要避免这种非常潮湿的环境，梅雨季节，这个咱们在外面的话也是要减少淋雨啊，然后呢到了家里啊，尽快换上那种很透气的衣服，不要穿着湿衣服。空调房里呢是可以看一看你的这个湿度的啊，如果湿度太大，我们可以打开这个除湿的功能啊，开启除湿的功能。再有呢，就是这个时候其实运动也是能够帮助大家防湿气的，我们每天散步30分钟啊，或者去打一打八段锦，微微的出点汗，都是能够促进排汗排湿的。还有呢，就是中医的穴位的调理，每天呢我们坐下来可以按揉一下你的足三里啊，这个之前和大家教过的，在我们膝盖下的3寸，还有一个穴位叫做阴陵泉，这个穴位呢是在小腿内侧胫骨后的凹陷处啊，你这两个穴位按一按啊，按个3-4分钟2-3分钟都可以。然后呢喜欢的朋友也可以用这个艾灸盒啊啊温灸啊啊温灸一下，这个都能起到这个运化脾胃的功能。所以呢这个端午节啊，祛湿啊，这个是需要提上这个议事日程的，因为接下来你看天气真的就是进入了这样一个湿湿啊这个闷闷的环境啊，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小长假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啊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啊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个小小的调理。就是特别希望啊我们每一个小伙伴都能够找到清凉和健康的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在梅雨季节呢不梅啊，在三伏天呢不燥，大家都能够清清爽爽的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悠长的夏日。

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到这儿啊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和大家来做一下明天节目的内容预告。 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黄玉珍博士啊，黄主任呢在节目中会和大家来讲讲结直肠息肉的中西医的协同诊疗。如果各位有消化内科方面的问题啊，有这个结肠息肉啊、直肠息肉啊、肠道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明天的名医坐堂节目。非常感谢大家，我是沈颖。 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面呢可以啊搜索主播号沈颖啊，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大家如果线下有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啊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来进行留言，34407275，欢迎大家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和需求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欢迎各位明天的节目继续锁定收听，继续参与，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

前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

0: 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1: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2: 江苏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 1.2 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0: 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5: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7: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2: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3: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5: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6: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7: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

0: 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省委举行学习报告会，信长新主持，刘晓涛、张义珍出席。
5: 我省与中国东航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信长新、刘晓涛会见王志清一行。
4: 江苏晒出“十四五”降碳成绩单，单位 GDP 能耗累计降幅达17.6%。
5: 以民为本，精素城乡空间，96个项目获评江苏省人居环境奖。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4: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在今天的后期到明天，我省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今天白天，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夜里，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会有暴雨。今天的最高温度，苏南和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
5: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
3: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4: 江苏台消息，昨天省委举行学习报告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推动全省上下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责任，落细落实措施，不断提高安全发展水平。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报告会，省长刘晓涛、省政协主席张义珍出席。报告会邀请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宋元明做专题辅导。他围绕安全生产规律特点、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事故预防和应急救援等方面，结合相关案例做了讲解。信长兴在主持报告会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安全生产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省上下要切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着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两。

0: 性互动。要全力提升安全生产工作质效，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抓好突出问题整改，坚定不移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注重科技赋能，强化监管执法，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等要求，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六化建设，确保责任措施传导到基层末梢每家企业，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将安全生产月活动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升全民安全素质作为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增强全社会安全意识，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信长兴强调，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统筹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端午假期和暑期临近，要深入细致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各社区市、县市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部省属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参加报告会。
1: 昨天，我省与中国东方航空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会见中国东方航空集团董事长王志清一行。信长兴、刘晓涛感谢中国东航长期以来对江苏发展的大力支持。信长兴说，当前江苏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在这一过程中，航空运输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更加紧密携手，进一步完善航线网络，提升运力保障水平，加快发展航空物流，合力建设航空枢纽，更好满足群众出行和产业发展需求，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王志清表示，中国东航高度重视与江苏的深度合作，我们将围绕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结合江苏15规划实施，加大资源投入，提供优质服务，共同推动合作协议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为江苏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省领导陈忠伟、马世光、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副总经理万进朝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昨天，江苏省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在宜兴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樊金龙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本届以来，全省人大把上下联动作为工作机制创新的重要举措，坚持系统谋划，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常态长效。项目安排突出全局性，项目实施强化协同性，项目推进体现连续性，与时俱进完善人大履职制度机制、工作方式方法，形成省市县乡四届人大共同参与、立法监督项目共同推进、代表作用共同发挥、突出问题共同解决的具有江苏特色的上下联动工作格局，为推进全省人大工作走在前、做示范提供了有力支撑。会议强调，全省各界人大要认真对照人大工作年度目标任务和上下联动重点事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在学习研讨上入脑入心，查摆问题上见人见事，整改整治上从严从实，推进立法监督重点项目，充分发挥立法主导作用，提高立法质量，深化拓展专项监督，增强监督实效。 在省委领导下依法依规做好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持续推进人大自身建设，不断推动我省地方人大

0: 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上，部分市县人大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考察宜兴人大代表之家、有关半导体、陶瓷艺术品企业等。
1: 伟大征程。
2: 105年前，在陇海铁路徐州段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工人们取得了陇海铁路大罢工的完全胜利。随后1922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徐州铜山火车站建立了江苏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陇海铁路铜山站支部。
3: 这里是陇海铁路徐州段铜山站原址，江苏的第一个党支部就在这里诞生，可以说这是江苏的红色起点。1915年，陇海铁路修到了徐州，建了铜山站。机车厂挨着这个铜山站，有400多名工人。当时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相互勾结，镇压和盘剥铁路工人。8号门事件就职展馆志愿讲解员王红叶，
4: 为了限制工人的自由，洋人设置了机车厂唯一的出入口8号门。1921年4月8日，站方故意刁难工人，下班时关闭大门，并以洋人势力相威胁，工人们怒火冲烧冲出大门，当局者以聚众闹事为由，宣布开除2名带头的工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8号门事件。
3: 而8号门事件也成为了铁路工人觉醒反抗的导火索。1921年11月20号上午，数百名工人在工人领袖姚佐堂的带领下首先罢工，接着电告开封、郑州、洛阳等站。午后，陇海铁路各站工人全线大罢工，千里铁道线就像断了脊骨的长蛇，僵卧于中原大地。陇海铁路大罢工是中国铁路工人的第一次大规模罢工，而当时的中国刚刚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次罢工也引起了党的高度重视。徐州市史志办公室宣教处处长蒋峰，
5: 李大钊亲自主持了北方区委的会议，并指派罗章龙深入陇海铁路大罢工的一线，指导工人与军阀和当局进行谈判，充实罢工复工的条件。中共北方区委还通过劳动周刊宣传罢工的声势，号召全路工人给予陇海铁路大罢工以声援和支持，极大地鼓舞了陇海铁路大罢工。中国共产党在这次大罢工中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3: 1921年11月26号，陇海铁路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时任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我党成立初期领导工人运动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1922年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共产党员李振宁又来到陇海铁路指导工作，筹建党组织，发展了姚佐堂等人入党，并由此建立了江苏第一个基层党组织——中共陇海铁路铜山站支部，由姚佐堂担任书记。尽管当时尚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党支部在维护工人权益、落实复工的条件等方面仍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党支部还在工人中积极传播革命思想。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北洋军阀政府加紧镇压工人运动，逮捕工运积极分子，全国工运进入低潮。当年5月，铜山站支部被迫停止了活动，党支部书记姚佐堂辗转各地，历经艰险，始终坚持参加革命活动。1928年，他因叛徒出卖被捕，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0岁。徐州市史志办公室宣教处处长蒋峰，
5: 这个党支部的建立，标志着党领导江苏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踏上了争取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征程，也在中国工人史和革命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意义。江苏党组织就从徐州的铜山车站党支部开始，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壮大。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江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而江苏第一个党支部和无数共产党人的激情与斗

0: 物质使命与担当，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坚定前行的方向，续写民族复兴的全新篇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是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是48，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转阴，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温度23到24度。
1: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昨天是全国低碳日，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工业零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成效。江赛记者扎多的报道。
3: 十四五期间，在地区生产总值连跨4个万亿元台阶的同时，江苏单位 GDP 能耗累计降幅17.6%，超额完成14%的既定管控目标。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处处长滕家全表示，紧扣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五年来，江苏陆续出台多项政策，从产业转型、控碳减排、气候治理等多个维度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4: 三是重点领域的节能降碳多点突破。工业方面，聚焦淘汰落后产能、老旧设备更新、产业绿色转型、产品提档升级、产业布局优化五大专业行动，累计培育能效领跑企业15家。交通方面，加快城市客运新能源化替换，全省新能源公交出租车保有量占比达到85.9%、85.3%。建筑方面，五年新增绿色建筑达到8.56亿平方米。建筑体量位居全国前列。
3: 与此同时，能源绿色转型也在提速。我省有序开展海上风电资源市场化配置，落地屋顶分布式光伏示范试点，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连年扩容。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2025年，全省非石化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54.3%。工业生产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其深度降碳对于全省绿色转型尤为关键。去年起，江苏启动省级零碳、净零碳工厂培育认定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区域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2025年，我省认定的首批省级零碳、净零碳工厂30家，其中零碳工厂12家，净零碳工厂18家。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节能处主任魏盈利说，下一步要持续加大零碳工厂的培育力度。
5: 我们将零碳、净零工厂培育作为制造业绿色转型、培育新的生产力、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重要举措，建立储备培育、精准辅导、体制升级的提速培育库，建立省级零碳净零工厂常态化、制度化、动态管理机制，定期开展回访核查，对照评价指标，督促企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升级降碳技术、完善碳管理体系，推动企业不断提升节能降碳水平。
0: 江苏省人居环境奖名单日前发布，南京栖霞区姚兴社区完整社区建设等96个项目入选。获奖项目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对其他地方提升人居环境有怎样的启示？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和苏州台的报道。
6: 南京市栖霞区姚兴社区是全国首批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社区坚持有机更新、精细提质理念，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盘活闲置边角地，打造了口袋公园。同时聚焦全龄友好的需求，建设百姓健身房、儿童友好之家、便民维修服务站等配套站点，织密10分钟家门口服务网。南京市栖霞区姚化街道姚兴社区党委书记张玲说，
7: 我们对照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的目标任务呢，我们细化了6个目标，分了20个大项的举措，以硬件设施的微更新、软件服务的小确幸，实现了完整社区建设，有效地破解了我们老旧小区在基础设施、生活配套、公共空间管理机制等方面的顽疾。
6: 社区居住环境不断优化，城市出行服务也在同步补齐短板。南京公交集团第四客运分公司汽车十队队长杨柳介绍，此次获奖的小蓝鲸微循环公交专线重

0: 点破解了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难题，线路串联地铁站、学校、农贸市场等高频生活场景，两条就医专线实现地铁与医院门诊无缝衔接。
1: B15 和 B90 平均的发车间隔在8到10分钟左右，这两条线开通，这个串联起了这个周边的7家医院，主要目的也是方便这个周边的居民和地铁的换乘的这个就医患者去医院这个就医，出了地铁站了直达门诊。
0: 除了基础居住和出行配套，古城历史街区活化更新也是本次人居环境奖的亮点。走进苏州市姑苏区金城新村街区，古城咖啡节活动火热开展，市民游客尽享百年街区闲适氛围。当地打通了街区和苏州公园空间，打造24小时无边界开放街区。苏州明城集团古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殷明介绍，2022年街区启动了修缮改造，采用投建运一体化的模式，让老建筑适配现代生活。
2: 将保护好、挖掘好、应用好，贯穿保护更新的全过程，在保留建筑的民国风貌的同时，保护和传承好子城的千年历史、红色革命印记、场地的古树名木、历史肌理。在街区内呢，我们完善海绵系统、绿色低碳、韧性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和扩容，让从前沉寂已久的老街区呢热闹起来，也让我们的这个居民游客共享古城焕新的成果。
0: 乡村宜居建设也同步推进，吴江曲水上湾连村连片发展项目依托原荡生态资源，让现代设施融入到江南水乡原生风貌，吸引都市人群前来休闲旅居。项目在民宿、村咖等基础业态之外，持续引入了新潮文旅业态，同时落实高标准长效保护，推动生态价值有效转化。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江苏人居环境奖每2年评选一次，参评项目需在生态宜居、交通便捷、风貌特色、宜居乡村等九大方面具备示范价值。下一步，省住建厅将择优推荐优秀项目申报中国人居环境奖、联合国人居环境奖。全省各地项目坚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以微改造精提升打造宜居空间，为城乡人居环境提升提供可复制的江苏经验。
3: 连日来，江苏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苏写春天故事新时代残疾人事业宣讲进校园活动在常州、扬州、镇江等地高校巡回举行。宣讲团重演用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榜样故事感召青年学子，引导广大青年主动参与到助残志愿服务中来，为全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注入青春动能。江苏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4: 近日，由省残联主办的苏写春天故事新时代残疾人事业宣讲进校园活动在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举行。现场来自各行各业的7组宣讲人依次登台，分享各自励志动人的人生经历。他们当中既有自强残疾人模范代表，也有残疾人创业代表、社会助残代表和残疾人工作者。自强残疾人代表盲人按摩师宋阳11岁失明，凭借自身艰苦努力成长为技能竞赛冠军，同时创办连锁机构，安置数百名残疾人就业。
5: 我当初确实在创业时候也很困难，然后靠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这个总结经验。我觉得任何东西，只要你努力的，不要怕学习，往前走，总会成功的。
4: 参与活动的扬大学子纷纷表示，通过宣讲故事，他们既看到了残障朋友们超越困境、追逐梦想的强大生命力，也读懂了助残事业背后的责任和温暖。扬州大学教育学院学生葛一彤：
6: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应当用心关爱身边的每一位残障朋友，记得参与残障志愿服务活动，用点滴行动去续写温情。
4: 苏写春天故事新时代残疾人事业宣讲进校园活动还在镇江、常州等地举办。江苏大学金江学院400多名学院师生代表和当地残联系统工作人员共同聆听残疾人事业分金故事。江苏大学金江学院学生叶世涛：
7: 我觉得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关注到这一些特殊群体上面，然后我也希望我们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及时的伸出援助之手。
4: 下一步，江苏各级残联将统筹推动优秀励志事迹在各县市区巡回宣讲，持续凝聚全社会扶残助残、关爱包容的暖心合力。
8: 高考落幕，不少考生本以为会迎来预想当中酣畅淋漓的快乐，却在突然卸下重担后陷入了莫名的空虚

0: 居和茫然。昨天江苏新闻广播成长必修课邀请南京市中小学心理办公室主任林静针对这一普遍现象带来了专业指导，同时他也提醒大家利用两个月的假期平稳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人生过渡。
1: 节目中针对有家长提出孩子考完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乐，突然放松下来，幸福并没有随之而来，对此林静解释，这种状态恰恰和人体的神经系统调节规律息息相关。
2: 高考生至少在最后的高三这一年、基本上大家都是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生活，是填得非常饱满的，所以突然的他一个暂停，情绪我们的心理我们的神经系统不会因为我们这个暂停他就突然的回来了。
1: 林静表示，出现这种枯茫感恰恰是在提醒大家，此前的神经确实绷得太久了，完全不必因此感到焦虑。更重要的是，这段看似空白的时光并非坏事，过去十几年的学习生涯里，很多目标都来自外界的期许，这些外化的目标并未完全贴合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带着一点迷茫和松弛的状态恰恰是开启寻找自我旅程的最好契机。
2: 我倒建议要留一段宝贵的留白的时光，留给自己好好的想一想，其实可以出去慢慢走，感受一下城市的律动和节奏，而且再问问自己一个问题，现在高考结束了，接下来我该做什么，我该成为一个怎样的自己呢？其实这一段留白的时光从我们心理学上讲极为宝贵。
1: 同时也有不少家长觉得考完了就该让孩子彻底放松，完全不管不顾。林静提醒，适度的放松值得鼓励，但如果发现孩子出现情绪长期低落、作息完全混乱、沉迷游戏、损伤健康的情况，家长的适度引导和支持不能缺位。
2: 首先在保护健康的这个基础上，家长还是需要去对孩子们进行一些适当的一个管理或者指导的。虽然孩子十八岁了，在有些方面呢，我们家长的一些这种管理啊，或者是这种支持和指导的职能还不能丢啊。如果孩子没有什么过度的过分损伤自己健康啊，其实是可以让孩子有自己的空间的。
1: 此外，林静建议用三件小事为这段特殊的假期画上有仪式感的句号，为自己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比如学会一项新技能，为身边的人做一件事，比如为家人做一顿饭。第三件事，尝试一次社会实践，在亲身经历里读懂生活的重量。
3: 最后来听一组简讯。6月16号，副省长赵岩在南京会见美国提姆肯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鲁迅·博尔德亚。赵岩对博尔德亚一行来苏深化合作表示欢迎，感谢提姆肯公司长期以来对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他说，期待提姆肯公司坚定在江苏的发展信心，投资布局更多优质产能和高端项目，深化研发创新合作，共建更加安全更有韧性的产供链。我们将持续优化英山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为企业在苏深耕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工业母机作为高端装备制造的工业心脏，是智能制造产业升级的核心基础，贯穿精密加工、高端零部件、轨道交通、航空制造等各大关键领域。昨天，江苏省工业母机产业联盟正式成立并揭牌。联盟由省内外工业母机产业领域骨干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相关单位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组成的非营利性产业协作组织，接受江苏省工信厅业务指导，汇聚超过200家成员单位。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公布，上海浦东、北京海淀、广东深圳、江苏苏州、浙江杭州成功入围。苏州跻身首批，充分彰显其产业科技硬核、资本生态活跃、服务保障靠前的硬实力。数据显示，苏州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 4.2%， 在全国大中城市位列第四，拥有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54万家，位列全国第一。
0: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创新发展大会昨天召开，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心成立10周年的重要节点，院士专家、产业伙伴、行业精英等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回顾10年发展历程，共绘国产超算产业发展新蓝图。10年间，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打破了国外在顶尖应用领域的技术垄断，成为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标杆。
3: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许一。

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纵享端午，去玩湿地，四红洪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竞渡，晨辉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六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2: 南京银行公 C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0: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3: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618大促，赶紧买牛皮凉席，热销十多年，今年是新低，1米5的1299，1米8的才159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家的精选，也可以看图下单。有了牛皮席，孩子酣睡不闹觉，爱人不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老人也不会觉得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1299-1599，送席子到家再签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来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聚合在这里，
7: 在这里。
8: 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
9: 民进党当局空话连篇，自欺欺人，根本无法让民众信服。
10: 虽然各方强调世界杯的焦点是足球，但是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特殊待遇显然和每一局势脱离不了关系。
6: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江苏多地端午节的当天入梅，也就是明天入梅，降雨又降温。南京官宣明天开始进入梅雨期，7月中旬前期出梅。今年梅

0: 雨量较常年略偏多。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端午假期叠加中考、苏超，南京交警发布出行提示。爸爸私拿未成年女儿的存款，被孩子告了，南京法院裁决女儿胜诉。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外交部表示，中国在黄岩岛开展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三部门出手整治政府采购违法违规。去年全国一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同比下降近30%。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宣布，美伊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敲打以色列，称要不是我，以色列早没了。黎巴嫩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指责以色列2天内违反停火80余次。世界杯最新战报 ，C 罗哑火，葡萄牙1-1被民主刚果逼平，凯恩梅开二度，带领英格兰4-2力克克罗地亚。梅西上演帽子戏法，和德国传奇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一位。伊朗队被勒令连夜离境，美方回应原定计划就是这样，美国的签证壁垒正在不断地搅动世界杯。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昨天呢，南京、无锡、常州、扬州、泰州、盐城等地的气象部门官宣将在明天入梅。苏州气象表示今天夜里入梅。南京气象部门表示，今年入梅日期正常，7月中旬前期出梅，出梅时间接近常年的7月13号，而今年的梅雨量是260到300毫米，较常年相比的话是略偏多。从全省来看，今天夜里开始，江苏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明天淮河以南地区是大到暴雨，受到降水的影响，今后几天全省气温稍降，特别是明天淮安和盐城的最高气温只有23摄氏度，后期会再度回升。南京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是大雨，最低23度，最高30度。再来看明天，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最低23度，最高27度。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并间至，傍晚到夜里阴转多云，最低22度，最高29度。你有没有准备好？我们江苏湿哒哒的模式就要开启了，梅雨要到了。正值江南梅子成熟期，家中器物容易发霉，所以民间称其为梅雨，也可以写霉变的霉，梅子的霉，都是这个意思。湿哒哒的模式就要开始了，而且刚才预报说梅雨季刚刚开场就火力不小，所以大家这个防潮防霉的功课都得做起来，除湿机呀、烘干机呀都可以上岗了。特别是这个食物要注意密封保存，还有家中的一些死角也要做及时的清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听世界杯今天早上的最新战报。
1: 事故源于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2: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1: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全省上下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大力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2: 多一份警醒，少一分侥幸。无论在岗工作、居家生活，还是出行途中，每个人都是自我安全。

0: 全的第一责任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动排查整治身边各类风险隐患。
1: 让我们携手同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0: 留心身边安全风险，及时排查整改隐患，熟练掌握避险技能，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2: 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早上的最新赛况。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1点钟，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葡萄牙和对阵民主刚果在美国的休斯顿展开激战。上半场刚刚开始6分钟，葡萄牙队的若昂内维斯的头球破门，为球队取得了领先。半场补时阶段，民主刚果利用角球的机会，由维萨头球得分，这是民主刚果在世界杯上打入的第一球。目前在世界杯上零进球的球队只剩中国队和印尼队。下半场葡萄牙队的坎塞洛曾经打入一球，但是因为传球的队友越位被吹无效，最终两队是1-1打平，各拿一分。本场比赛当中，41岁的 C 罗首发踢满全场，场上发挥平平，赛后只获得 6.1 分，位列全队的倒数第一。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轮小组赛继续进行。L 组的一场焦点大战，英格兰的男足状态火热。上半时，英格兰队长凯恩梅开二度，其中包含一个点球，这也让凯恩以5个点球进球，成为世界杯非点球大战阶段打入点球最多的球员。克罗地亚由巴图里纳和穆萨两度扳平。下半时开场86秒钟，英格兰中场贝林厄姆闪击破门，拉什福德锁定胜局，最终英格兰是4-2掀翻克罗地亚的男足。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比赛是加纳对阵巴拿马的比赛，比赛目前正在上半时，目前的比分是0-0。昨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J 组的第一轮，阿根廷3-0轻取阿尔及利亚，梅西上演帽子戏法，将个人世界杯的进球数刷新到16球，他超过外星人罗纳尔多和德国传奇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一。梅西赛后只是感谢了队友和教练团队，一如往常。此前梅西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并不热衷于追逐数据。他说，现在的人们太关注数据了。就个人来说，他不认为自己必须进球或者是助攻，只是为了达成某个记录或者是超越某人。梅西当时还补充说，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仅仅是因为他们该发生。昨天赛后，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则说，对梅西我已经词穷了，还能说什么，他不可思议，20年来他一直如此。北京时间6月23号的凌晨，阿根廷队将在第二场小组赛当中对阵奥地利队。世界杯总进球的记录或许会被打破，但是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最重要的事情，很多球迷说，他只要站在那里享受足球就好。不过很多球迷也很期待梅西的下一粒世界杯的进球什么时候来。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到现在，注水成为热议词。本届世界杯最核心的变革是，参赛队从32支扩容到48支，参赛的场次从64场暴涨到104场。佛得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队首次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赛制改革自开赛前期就争议不断，欧足联主席塞弗林、意大利足坛名宿克洛瓦蒂这些业内人士都直言，扩军让赛事的含金量下降，出现了大量的低效比赛，甚至这是一场闹剧。但是世界杯首轮的赛场表现书写了小人物的足球浪漫。佛得角迎战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门将沃金尼亚，也有翻译是沃奇尼亚，以40岁12天的年纪7次扑救守住球门，帮助球队0-0逼平强敌，斩获队史首个世界杯的积分。同为新军的库拉索对阵传统强队德国的时候，球员科梅嫩西亚攻破了德国队的大门，打入队史世界杯的首

0: 球，即使最终是1-7惨败，智利进球已经成为他们的足球荣光。本届世界杯的商业逻辑是更受热议的，每次补水暂停能够释放大量的广告时段，整届赛事可新增约 7.5 小时的广告时长，仅美国的福克斯体育就可以凭此这个规则实现超$2.5亿广告的收入。英国独立电视台预计将迎来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业足球转播，广告收入比2024年欧锦赛的时候高出了30%。球迷是怎么说的呢？球迷说，这个规则名为补水，实为补钱。不可否认，2026年世界杯在队伍规模、赛事场次、比赛流程上都带着大众口中的注水的属性，但是对于沃金尼亚，也就是那个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沃金尼亚都可以，对他来说，这个水里承载的是他一生追逐的梦想。对攻入队史世界杯首球的库拉索来说，这个水里流淌的是一个16万人口地区的无上荣光。对转播商和赞助商来说，这水里当然流淌的是真金白银。北京时间昨天，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美加墨世界杯第33场到36场的裁判人选，中国籍裁判马宁将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第二轮一组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这是马宁生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担任主裁，而另外一个中国籍的裁判周飞将担任本场比赛的助理裁判。伊朗队在美国洛杉矶结束世界杯首战之后，被美方勒令立刻离开美国，返回墨西哥的驻地。伊朗队就此指责美方出尔反尔，而白宫分管本届世界杯事务的官员16号辩称，原定计划就是这样。他还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已经表明，任何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关联的人员都不能进入美国。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央视做的一个报道，美国签证壁垒搅动世界杯，赛事氛围蒙上阴影。
1: 伊朗代表团遭遇了美国在签证问题上的刁难，伊朗队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人因未获得签证，没能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6月初参加本届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被美国拒签。他们在随代表团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但仅4人获批。伊朗国足所有球员虽获得了美国签证，但美方此前要求参赛球员仅可在比赛当天入境美国，并需在比赛结束后当日离境，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伊朗队因此被迫将驻地迁至墨西哥蒂华纳。伊朗足协15号证实，伊朗国足可以在适当情况下在美国过夜。然而，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当晚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离开美国。
2: 虽然各方强调世界杯的焦点是足球，但是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特殊待遇显然和每一局势脱离不了关系。
1: 被美国拒之门外的还有一名国际足联的裁判员。本月6号入选今年世界杯裁判的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抵达迈阿密后被拒绝入境，他此前已获美签，美方称其与疑似恐怖组织成员有关联，对美构成国家安全威胁。阿尔坦被遣返后接受采访表示，自己的证件与签证均合法有效，却始终未被美方告知被拒绝入境的理由。美国政府去年以国家安全等为由，对包括索马里在内的12个国家实施全面入境限制。美国签证壁垒更让大批球迷无缘赴美观赛。近日有英国媒体爆料，包括伊拉克、科特迪瓦、约旦和塞内加尔在内的不少球迷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都遭遇拒签。美国国务院数据显示，美国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对埃及、加纳、约旦与厄瓜多尔等11个已经获得世界杯入围资格的国家保持着 40% 以上的拒签率，这一比例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个别国家的拒签率更是超过了 70%。 开赛前，美国国务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已经准备好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加这场史上规模最大、最精彩的世界杯。然而，大批球迷拿不到签证的现实，让美国欢迎世界各地游客的说法变成了一则笑话。
0: 所以有人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另外一方面，因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这届世界杯看起来更像一届排斥而非包容的世界杯。还有人说，这或许是现代史上最难参与的一届世界杯。我们也看到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足球从来不只是足球。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4: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6月16号，2026年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的主场活动在镇江市举办。这次活动由省安委办、镇江市人民政府主办，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采用省市县联动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省应急科普讲师团的成员围绕烟花爆竹安全、场中场火灾隐患、放学路上的交通安全，采用实验演示、剧本杀、现场互动等新颖形式，带来生动活泼的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的主题，活动连线南京江北新区学校、无锡江阴市场中场、宿迁市宿城区王官集镇唐围村等活动现场。活动当中，苏小轩云科普小程序正式发布，该微信小程序打造应急科普的素材库，答题赢积分、大家来找茬等多个板块，让群众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安全知识、应急技能。安全生产巡查员、企业安全员、注册安全工程师和应急科普讲师代表共同发出安全倡议，呼吁社会各界常怀敬畏之心，主动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熟练掌握应急本领。活动还设立了互动体验区、安全咨询台和装备展示区，公安、住建等15个部门和相关单位现场提供政策解读、安全咨询等服务，群众积极参与应急装备观摩、安全闯关打卡等等活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献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了。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

0: 需要用钱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1: 向吴浩医生们致敬。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就是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到底好在哪儿呢？它每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好一点的一个月要上百块，还是单纯补钙。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三效同补，钙加上 D3 加上 K2， 这不是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现在有一个618限时特惠活动，显然今天已经是618，马上就要结束了。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呢，18号当天，就是今天，全都结束，时间真的不多了。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你可以尝试来参加这个活动。电话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2: 新闻广播。
3: 刘比希是我家小孩出生的那年买的，今年一年级。每个夏天我们都是开一会儿空调就行了，三天是西施，小孩不容易吹感冒。后来在网上也买过一床让我推着的，那个质量不行。
4: 2014年在电台买了一床，那时候是老式的，很硬，卷起来是个筒子，不方便存放，用倒是蛮舒服的。今年呢又给我妈买了你们这个新款，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档次够狠的了。
5: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广播热卖18年的牛皮凉席，而且是今年的新款，高奢静谧灰头层皮，防粘新工艺，开空调舒服，不开空调也舒服。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选，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原价大几千的席子，下单即刻配送到家，欢迎对比品质。400-710-1900，400-710-1900。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9: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